0: 已经变红了，真的就是从由绿变红，然后从春天来到这里，到现在来到这里，真的感受一点都不一样。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 摄影爱好者许多，
2: 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也想把嵩山的秋景，带给我的家人分享，让家人也能感受到嵩山的美丽。
1: 据了解，内蒙古松树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377公顷，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的唯一一片天然次生林地。保护区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沙地种植资源基因库，主要保护对象为沙地中珍贵的油松、蒙古栎等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响水河湿地生态系统、天然元宝峰林生态系统及科尔沁沙地生物多样性。元宝峰为我国独有的木本油料树种，属于槭树科落叶乔木，花期在五月，果期在九月。元宝峰树姿优美，叶形秀丽，为著名的秋季观红叶树种。元宝峰全身是宝，因翅果形状像中国古代的金锭元宝而得名。保护区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构成了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多样性的山地森林灌丛、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充分发挥着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的功效。保护区内的物种资源对研究科尔沁沙地植被的演替以及治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3: 开幕式上发布了基于美稀土储氢合金的新能源储热系统技术、高纯石英砂制备技术以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储能发电技术等三项创新技术和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高纯硅材料储能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推动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为光储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李永志
4: 发布的是一个基于储氢合金的一个储热系统，这个技术呢就是氢热联储的一个技术。我们这个合金呢，它的储氢的密度呢是最高的，它的技术呢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现在就想结合这个包头市的这个新能源的氢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背景，把我们这个技术走向这个应用化，想跟这个在场的好多的头部企业家把这个技术给它转化成一个工业的这个价值。
3: 中核超碳四川研究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明云：
5: 这项技术呢，本质上是一种通用的高效热电转换技术，硅行业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实现更高效的利用，产生更多的电力，从而减少生产端的碳排放。包头本身是一个工业城市，它有大量的对于超碳来说非常匹配的合适的应用场景，所以借着这次机会呢，做一些深入的交流，来探索合作和产业升级的空间。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新型储能装机达到3亿千瓦。金硅光伏产业作为清洁能源的核心支柱，与储能技术深度融合，已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包头市是全国首个硅产业产值超1000亿元城市，目前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金硅产业基地，同步推进关键环节补链强链，实现从核心生产到配套供应的本地化闭环，产品本地配套率超过65%。本次会议以光储协同逐绿路程为主题，期间通过主旨论坛、考察交流等形式，搭建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交流平台，推动硅业、光伏与储能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包头市打造全国领先的光伏储能产业集群与示范应用高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林如海：
6: 因为我国金硅光伏产业呢，正处在结构转型、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唯有技术创新，才能布局拓维，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依托包头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成熟为完备的产业基础，进一步筑强筑优本地金硅光伏产业集群，助力整个金硅光伏行业加快转型步伐，实现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7: 作为示范样板，卡尔动力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以鄂德斯市鄂托克旗盘锦研发运营中心为核心载体， 集成无人货运运营、智能调度、场站

0: 装卸、换电补能、智能运维、远程监控、安全应急、 AI 领航员培训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货主完成线上下单后，智能调度系统将自动完成货源匹配、路线规划、车型调配与能源方案配置，构建起从矿区、产业园区到交付厂站的全闭环无人运输体系。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1: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以 AI 驱动的物流工业园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是希望借助现代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把物流的这样的一个成本能够更进一步的释放出来，也提高更好的安全性。这样的话呢，能够充分的帮园区内的各个企业使用更快捷、更安全、更环保、更低能以及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这个提高生产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自2021年落地鄂尔多斯市以来，卡尔动力深耕大宗货运场景，运力网络已从内蒙古延伸至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山西等地，覆盖快递、工业制品、零部件、农畜产品等行业。此次发布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是企业在智能网联、无人货运、现代物流领域的重要突破，对推动鄂尔多斯市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具有示范意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1: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无人化运营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更大的地理区域，然后能够支持更多的行业，然后我们也会充分依托我们在棋盘井这个工业园所积累的这些经验，然后覆盖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市以及我们内蒙以及中国的更多的其他的区域，要降低全行业的这个物流成本。
2: 走进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基地，标准化养殖圈舍干净整洁，新高肉羊体态匀称，膘肥体壮。今年九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第1058号公告，鄂通两头乌猪等31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统，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由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培育的新高肉羊名列其中，拿到新品种证书。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学文：
3: 新高肉羊品种适合舍饲圈养模式，生产性能突出，可实现13个月量产，每产平均3只羔羊。
2: 该品种耐寒抗病，生长速度快，产高率高，完美适配扎莱特旗气候环境和舍饲养殖模式。目前新高肉羊群体总规模超过20万只。刘学文：
3: 按照2026年8月份市场价格，体重30斤左右的公母羔羊，断奶销售价格800元每只。相对本地传统肉羊单胎单羔，养殖新高肉羊经济效益是本地普通肉羊的4倍。
2: 为了让新品种更好落地，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两种推广力度，下沉开展免费养殖技术培训、入户指导服务，帮助养殖户掌握科学饲喂、疫病防控等技术，彻底解决群众养殖技术难题，带动全旗及周边农牧民引种扩群，发展养殖产业，让优质两种资源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征收红利。扎莱特旗巴彦高乐镇巴彦高乐村养殖户刘宇：
4: 我现在养的是170多只新高肉羊，然后它这个羊比传统羊的产值每年要增收1500到2000块钱的净利润。
2: 新高肉羊成功通过国家审定，打破了高寒地区优质多胎肉羊种源短缺的瓶颈，填补了区域自主培育肉羊两种空白。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学文：
3: 新高肉羊顺利通过国家审定，是对我们科研攻关最大的肯定。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两种繁育规模，常态化开展技术下乡指导，让优质两种覆盖更多养殖户。
5: 这几天，鄂尔多斯市鄂多克前旗马兰花广场热闹非凡，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和美乡村气排球邀请赛正在这里举行。赛场上，农牧民球员奋勇拼搏，赛场外文旅大集热闹开市，鄂前旗征选农推官侯瑞：
6: 草原冲排 作为一个友谊的桥梁和链接的，把外地的一些顾客然后带到了我们当地，然后让我们当地的一些好物好产品让外面所熟知。
5: 上世纪60年代，南京知青将排球运动带入鄂图克前旗草原，在这片沃土播下运动与团结的种子，数十年间排球运动在牧区悄然扎根，代代传承。好邻居排球队发起人马户格基拉图：
7: 为什么建这个好邻居排球队呢？因为就是团结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力量。
5: 2020年，马户格基拉图又自筹资金，在自家操场建成380平方米的好邻居排球馆，免费向各族农牧民开放。鄂图克前旗杨素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阿利亚：
8: 全镇有49支排球队，基本这种大型的全旗的这种活动的话，每个嘎查至少有2支排球队可以参赛。
5: 鄂图克前旗还以草原村排文化 IP 为核心，打造集文创展销、特产体验、文旅服务于一体的草原村排文创会客厅，集中展销羊肉、奶食品等45类本地特色农特产品。排球运动更重塑了牧区新风，拉近了邻里情谊，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鲜活载体。鄂尔多斯市鄂图克前旗杨素镇乌兰呼舒嘎查牧民白银特古斯：
9: 对农牧民来说，到一个方面体能方面提高了，还有方面就是这个邻家邻居矛盾纠纷呀，基本没了。
5: 如今的草原村排成为享誉全国的群众体育 IP， 依托赛事流量，当地创新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模式，通过文创 IP 加实体空间加电商销售模式，将赛事人气转化为增收底气，以赛助产，以赛富民，推动民族团结与产业振兴双向赋能。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是山东临沂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沂蒙小棉袄的传承人，也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年货就是这个红红火火、喜庆温暖的沂蒙小棉袄。这些年来，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六七十位这些老奶奶和村里这些留守妇女跟着我一起做沂蒙小棉袄，每年也给他们带来了几千甚至是上万不等的收入。也正是因为沂蒙小棉袄这个机缘，我们村和周边村成了乡村振兴下第一个小袄大美、超过商性的乡村示范片区。通过这个片区的打造，给我们村安了路灯，铺了沥青路，村庄美了，老百姓的心也亮了。说起沂蒙小棉袄的故事呢，还是要从10年前我回老家的时候遇到我们村里那些蹲墙根晒太阳的老人。
5: 吴兆京一大早就出发了，最近他特别忙，每天都要赶到村民家里回收之前定做的小棉袄。
4: 快封满了是吧？
6: 啊，
4: 哦，帮快，这边还得缝下个东西，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活开了，
6: 活
4: 就把它这么晾起来。
5: 回收小棉袄，一经发现问题，吴兆京都是上手处理。这是因为每年冬季来临前，小棉袄的订单迎来了销售旺季，现在还有超过上千件的空缺急需填补。吴兆京忙了一个上午，仅收了几十件棉袄，而距离交货的时间只剩短短一个多星期了。
4: 那这都是你缝纫的事儿，对的嘞。
5: 村里的一些老人年龄越来越大，有些已经不能缝制小棉袄了，这让吴兆京手中亟待交付的小棉袄订单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吴家楼子村坐落在沂蒙山外腹地，由于村里没有产业支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
4: 2011年水灾前后，我回老家的时候看到我们村里这么一群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就给他们打招呼聊天，结果他们说，你说俺这是等死队儿。
5: 吴兆京原本在临沂市一家企业上班，通过十几年打拼，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这次回乡，家乡老人的一句玩笑话却让他感到心痛。
4: 我说你们怎么还能把自己叫做等死队儿呢？说我们就除了这个晒太阳，别的又没事干，吃了耍，耍了吃，不是等死就是什么啊？这句话对我这个触动非常大。
5: 2013年，吴兆京选择回乡创业，在村里建起了一座小棉袄加工基地，专门邀请村里的留守老人参与缝制。经过十多年发展，小棉袄成为了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在2021年11月将沂蒙小棉袄制作技艺批准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在2021年，还有一份温暖的纪念被吴兆京留在了家里。

0: 示，自己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缝制过棉袄。吴兆金耐心给老人讲解，并给他留下制作小棉袄的材料，请他试一试。这些曾经针线活做得不错的老人，因为上了年纪，现在也只能试着缝制棉袄。经过一天努力，吴兆金走了十多家，最后也不确定能有几位老人可以加入。
1: 那等于说是说话算话，咱签了合同的，你说什么时候交货，咱就得什么时候交货。那天气都冷冷了，到这时候了，你这太紧了，这没得，我再拿回去怎么分呀？分不住啊。
0: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一直没有按时供货，有些着急的客户亲自找上门来。
2: 这个市场大。
0: 面对已经逾期的订单，这位客户表示可以再宽限一周时间，但是要求吴兆金必须要按新款式进行加工。
3: 对，中款式的哈，做工确实费事。第一个，咱现在做棉衣的是老人哈，他不可能说是好在那种年轻的时候那些工人一样，他一天干个十几个小时，你还得照顾到他们的身体，
1: 你这配的也很体谅，
3: 还得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
1: 你这配的也体谅，
3: 对，然后我们先配
1: 的体谅，你有你的哪处，俺也有俺的哪处，俺在这边，
2: 对，
1: 顾客一遍遍的来，俺都不好意思了，是不是？
0: 经过协商，双方各让一步，客户愿意再宽限一周，吴兆金也答应一定按时交货。
1: 行，
3: 把
1: 你给备货啊，
3: 放着啊。
0: 吴兆金送走了客户，马上赶往高家楼子村。经过统计，一共有八位老奶奶可以帮助自己缝制小棉袄。商继英80岁，年轻的时候是吴家楼子村做小棉袄技术最好的，也是最早帮助吴兆金做小棉袄的人。吴兆金找到商奶奶，就是想让她帮自己做培训。商奶奶觉得自己上了年纪，担心讲不明白，教不好。吴兆金恳请商奶奶在现场给大家带个头，打个样。
3: 嗯，到时候你光说说，热挺苦的。
4: 有些年龄也会紧，热一股吧，你就要么这个口牌怎么穿，就叫他怎么穿。
5: 活儿吧，还咱俩都得还不会，不过来，回来不回来。
4: 就是。
3: 我现在呢，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缝小棉袄这些老人，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6: 又是变强。
3: 当他们缝不了小棉袄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个养老问题？你在家里做什么了？把那窗户钉钉的，都钉上吧。
5: 哎呀，你这里不钉的窗户咋钉？
0: 82岁的刘奶奶缝过5年小棉袄，现在因年龄太大，视力不好，就没再做。吴兆金知道，他很多活自己都做不了。今天特意来为他订窗户。
3: 哎呀，那些老革命啊，那不看家边吗？该死的死的，回去吧，大姐们。
7: 干啥是吧？咱接着娘活发活，扛到9点没问题。
3: 刚才9点，刚才4点了。
7: 是啊。
3: 不行啊，不是一天能干完的。这些老人呢，他听着我接着客户催活的通知，他知道我心里很着急。别的做不了，只能多干点活，别叫客户催我，并不为了多加班挣那2毛钱的事。哎，好了，
8: 行了，满人差钱算是。
3: 哎，死的死的走吧，都一块死的死的走吧。
0: 在吴兆金的创业初期，由于大量小棉袄销售不出去，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工资一度成为了难题。
3: 到了24的时候，两个老奶奶下班走的时候就给我说，你这个小孩哈，你别为难，俺这些老人吧，有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没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
0: 村里的老人们并没有因为拿不到工资而为难吴兆金，反而还和他一起共度难关。
3: 他们宁愿不要工资也愿意干，对我那个内心触动特别大，所以说那一刻就坚定了我要把这个事做好的一个信心。有个事哈，小广场上今天下午有演出的，在家里的，在想着的，现在上这个小广场这边去看演出哈。
0: 经过大喇叭的广播，附近村庄的村民们陆陆续续的来到小广场，小棉袄时装秀也马上开始了。

0: 赵金利用表演的间歇，抓紧时间向村民们介绍起了小棉袄。
1: 当下这个农村啊，最大的这个困难之一啊，就是这个老龄化现象严重。那个为什么不把这些老人带动起来呢？不光是我们村，还有这个周边其他村等，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和这个乡村发展的契机，下一步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力量。

0: 绍京三天的精心策划没有白费。更让他欣喜的是，这一次展示又扩大了缝制小棉袄的队伍。
1: 明儿我都记下了，到明天上冯媳妇我那里一块也得叫你培训，行吧？
2: 行。
1: 这些老人最害怕的就是空虚和无聊，他们最需要一种尊重，需要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半个月以后，在新加入老奶奶们的帮助下，吴兆京1000多件的订单基本得以完成。时间一年年过去，小棉袄带来的变化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1: 从拍摄到现在，我们这个小棉袄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改变，硬件条件的改变是最大的一个改变。2023年10月份，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对车间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改造提升。我们现在的车间呢，是一个标准的2层楼的生产车间，一楼是一亩小苗的展厅，二楼是些老奶奶的工作室，脱胎换骨的改变，成了一个农文旅融合的项目。
0: 车间变了，产业大了，回看这一路，吴兆京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1: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感谢，感谢自己回到了乡村，选择了这个产业。原本只是想帮这些老奶奶，让他们有一点收入，解决他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孤寂。没想到后来他们成全了我，所以说我就感谢我当初的选择。其实这些年来，我们每当经历过困难的时候，就在想，明天再看今天的事绝对是个小事，明年再看今年的事都是小事。我们想对未来说，就是自己要好好努力，要加油，要努力，因为任何人都会天天面临的困难，只要我们不放弃，有梦想，一切都有可能。祝福我们大家脚下的路更宽，心中的梦更大，所行皆所愿。
0: 一件棉袄温暖了一个村庄。
3: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4: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5: 你咋？你到底想咋？
6: 咋的了？
3: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7: 日前，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家庭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张国立家庭是一个满族、汉族、蒙古族结合的有11口人的四世同堂的16子之家。他们相互尊重各民族习俗，敬老爱亲，其乐融融，用最朴素的日常诠释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张国立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对93岁的老母亲，他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用行动诠释百善孝为先，与妻子赵国霞相濡以沫，把农家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对两个儿子，他言传身教， 教导他们学会做事，先学会做人。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光荣参军退伍，成为扎根社会的有用之才。在张国立的引领下，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友好的好家风代代相传。张国立和妻子主动担当起红色讲解员，把自家的团结故事、村里的和谐氛围讲给更多人听。多年来，他们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单位团体2000多批次。他们用朴实的话语传递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理。他们不仅守护着小家的和睦，更把个人幸福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大局紧紧连在一起。通过山葡萄种植和讲解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孩子们个个踏实肯干。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示范效应如春风化雨，让马鞍山村形成了家家参与、人人行动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就让我们跟随张国立的讲述，一起走进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聆听他们用团结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的幸福故事。
2: 在很多年前，您的家庭就被齐里评为最美家庭和美丽庭院示范户。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就是把家里打扫得特别干净，院子也打扫得特别干净，都种满了鲜花。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和睦，您觉得重要性在哪儿呢？
6: 其实反正作为老百姓来讲，有啥呢？你像那个家里干净了也好，这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是这个。就是特别往老伴来了，来到我们家他也认干净，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一个人的那个就是做法。你像有的那个他不干净，你督促他他都不干净，你一会儿就一忘。
2: 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能把这个家里边时时刻刻都特别干净，是家里边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6: 对对对，你像王老伴儿，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搁这双鞋，他都有个位置，你搁那不对，你往人家这搁，那才看好看呢，看干净呢。但最后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了，就是。
2: 您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您有三个身份，第一呢就是好儿子，第二个身份是好丈夫，第三个身份是好父亲，是吧？
6: 对对对，
2: 如果把这三个身份呢，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您觉得呢？
6: 我觉得这就是啥呢？实际这就是我们作为农民，首先第一个就是啥呢？特别跟孩子这面，我得讲政治，就从我母亲那工地干什么工作，你不管干啥事儿，做人得政治，就是别耍小心眼了，我的，这是首先是第一个做人这个，像。邻里和睦了，也是那个从上代几代人往下传下来吧，对人和睦，但是我们也就形成习惯了。你说跟个邻里之间的有什么大事小情了，有什么隔膜了，我的那就是坐一堆就跟亲哥兄弟坐一堆，哎，特别一个人那啥呢，在群里头一个人的威望，就是大家伙信任你，你说啥事人都信任你。我们给孩子也是那啥，你甭管干什么工作，干啥的，别耍小心眼子，正正直直的，就是那个干工作，就是堂堂正正做人嘛，就是
2: 无论您是一个什么身份哈，首先这个人的底色就是要正直，
6: 做人正直，干工作要是本本分分的。
2: 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周围的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邻里之间也好，都得和睦相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对，这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农村，这个是最重要的。你邻里之间的和睦，有点大事小情了，你比如说你帮他了，他就能想啊，你帮我了，我也得帮你，来回就这么的就形成习惯了。他做老百姓当时也不考虑，但是就是把邻里之间的和睦搞好了。你像有些事儿，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那个邻居。因为我们那有个那个姓许的那个媳妇儿，她上那个丫头家去了，她带媳妇儿在家，岁数大了，那种就 60多岁，那个长病，好几天没吃饭。我们那个得病地那就大玉米吧，
2: 然
6: 后回去也挺累的。他或者那个捂着肚子去了，那个大侄女，你给我买点那个饭去，看哪有卖油条的。我们刚进家，知道哪有卖油条的。他说你回去吧，回去一会儿就给你做饭去。他说我好几天没吃饭，把我那都那个啥了，我这长病感冒。这时候我们卸着车，往老伴儿就做着饭，就把那个小米面在灶上。首先做熟了，都没让我们先吃，先让我们孩子去给你那个大奶奶拿去，先让他吃上。最后把他感动的，大侄女，你感我亲闺女了，就这么来回邻邻居居的，就像这种小事嘛，跟我们家就现在就说呢，在原先也没考虑这个，就是凭自己家庭后回来就回忆这些事，这都是做人一个底线，一个人道德。
2: 您的老母亲今年高寿了？
6: 93。
2: 啊，93了。对于这样年纪的一个老人来讲，平时日常的照顾都得特别细心，是吧？
6: 就是他50多岁、60岁那种，那都不用别人照顾，他得照顾我们。就是最近这几年，那得用人照顾了。但是他，你像那个自理这个方面还不用我们，你看那不用你们，你就给我那个把饭端上就得了。到现在。做饭有时候他还帮着干呢，你就别管到我们俩这家谁家，你像这个园子有草了，他没啥事还得去忙一会儿薅草去。
2: 哎，您看母亲哈，93岁了，不仅自己生活自理，还能力所能及的干点事情啊，
6: 哎，干点事情，对对。
2: 这个也是得益于一家人的这个特别团结，老奶奶就是。心情好，身体好，是吧？
6: 对对对，他一瞅这一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本身就乐呵。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想法，你看我这两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就是他们要调皮都得要是乐的。
2: 还有呢，就是夫妻相处这一块哈，您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6: 我们是78年，78年结的婚。
2: 那就是快50年了，是吧？
6: 那是吧，要不这次上次去那个给他们最美家庭颁奖，跟那个集体婚礼那个差一年了不到，那叫银婚吧。
2: 说到夫妻，有的夫妻呢可能是性格比较相似，有的夫妻可能是性格比较互补，取长补短，是吧？
6: 对对对。
2: 那不知道您和您的老伴儿性格是属于就是比较相同的呢，还是互补的呢？就是快50年的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一般来讲遇到了一些小的矛盾呀、摩擦呀，都是怎么来化解的呢？
6: 我们俩这就是从年轻一直到现在，有些个毛病吧，这就是看谁说的对，谁说的对就按谁的来，特别有些个。不是那个啥的那个小毛病，他就是说的话高了低了，就是互相一忍让，再就出去躲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就好了，把这事儿就过去了，就这么着。主要就还是互相理解吧，你谁说对，咱就照谁的办呗。
2: 虽然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哈，但是夫妻之间啊，真的是要做到遇到什么事情都讲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好讲道理，啊，
6: 实际夫妻那个道理，他要正常理说是没有那个道理，但就是啥呢，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0: 做到这个，这就啥都迎刃而解了，就。
1: 这个是您夫妻二人快50年
0: 也，
1: 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
0: 最
1: 点，
0: 重
1: 是
0: 要
1: 吗？
0: 的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你要较真儿，那没谱。
1: 那么还有就是教育子女，是吧？就是教导您的两个儿子，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学会做事儿，先学会做人。
0: 你得会做人才能会做事儿，这就是也举个例子，你像那个做人，你像在我们村儿，你比如说是两个人互相之间有多大的矛盾，见面那就跟仇人似的，但是他入上事儿了，不能计较这些事儿，我上前就得帮忙去。做人把这个道理懂那个啥，就是矛盾跟矛盾，但是入上事儿了，你就必须得帮着解决，让那个。邻里之间，你看啊，他俩你看那矛盾那么样，他还帮那啥去，这人是能，在老百姓那个面前就是，这人能处能交。我就跟你说例子，就是网民有叫刘峰的，我们那打仗打的那叫生，最后他开的那咱们农村不有个叫三马的吗？前不一股或者那个啥，他一拐弯翻山坡去了，我远的跟前，我第一个到那去先帮忙先走，那把人压着了，我得先去走，走不动我得先走。大家伙来了一起吧，都，那就是，当时就不行，那毛的一看压着人了，必须得给那啥去，不能想别的。
1: 这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
0: 对
1: 一定
0: 对，
1: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能做到这些事情，是吧？
0: 哎，这政治的前提就是这个。
1: 像您刚才说的刘峰，是吧？就是
0: 对
1: 他遇
0: 对，
1: 到了这个危险的时候，您把他从这个车底下给救出来了。
0: 那
1: 我
0: 是。
1: 想经过这件事儿之后，您二人的关系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0: 就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个在农村，就这事多了。你看我那功夫，我20几岁在汽修厂，就是大到过一个人，在那喝酒喝多了，就是冻着了那啥的。我们下边几个人把他抬到屋里，最后他让他们家又把我们告了，告了派出所，到那去一调查，在七几年那功夫要有个手表跟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你说丢了，眼最后这天个他们一调查一查。他在哪喝酒了？丢在哪了？最后又找了，又给我赔不是。但是那行，这帮人说，那个有时候上夜班的嘛，再见这样人咱不管，那不行。你敢碰着了，一看他在那躺，到家躺着，你这冻死人家，这特别冬天，哎，也想把他那啥惊回来。
1: 所以说，您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这您的两个儿子都是看在眼里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
0: 是。
1: 说，不用您跟他们多说什么，他们看到您做这些事儿，他们也会向您学习，成为和您一样的人，是吧？
0: 对，要不那个我大儿子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啥，我向父亲学习，父亲的那个守本的，做政治的人。
1: 您的两个儿子以前都参过军，是吧？
0: 两个儿子都是那啥，大儿子是96年96届兵嘛，98年退的伍，二儿子是2000年是02年退的伍。
1: 为什么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呢？您觉得参军对于两个儿子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
0: 实际是两个儿子参军嘛，在我这啥呢？我就是看重这个军人，就是精神，特别在农村，就是那个当兵的，世界观好。他因为是全国的都到一堆儿，他南方有南方的想法，北方有北方的想法，他们就是互相交流，赶那个他退了伍回来，思想境界高。其实最后让他们当兵的是啥呢？我那功夫就是在23左右那功夫，就是71、72年那功夫，就想当兵，没当上，因为那个别的都合格了，就是最后差个鼻炎，后来我必须让儿子去当兵去，就这么着让他，后边让问他们同意当兵吗？他们也觉得对当兵那功夫，就在期间那功夫说谁家有当兵的，那特羡慕，在农村特羡慕当兵的，
1: 在农村羡慕当兵的，而且您两个儿子
0: 这
1: 都
0: 都。
1: 当兵了，那就是双倍的羡慕了，是吧？
0: 对对，你自己同意，这特别儿子，你自己同意当兵去，我想从这儿还要让你走，让你当个兵。
1: 然后呢，就是儿子们当兵回来都找到了工作，然后
0: 都找
1: 都
0: 到工作。
1: 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是您是这个民族团结之家，家里边是三个民族，是吧？大儿媳是汉族，二儿媳是蒙
0: 是
1: 古
0: 蒙
1: 族，是
0: 族，
1: 吧？
0: 哎，我们是满族。
1: 在平时就是 如果说是一家十一口人往来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呀、生活习惯上呀、节日习惯上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怎么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生活又非常的和睦协调？
0: 你像这个，特别这个什么逢年过节吧，老们老辈儿，你比如说这什么民族，你这民族你爱吃啥，他们想办法怎么做。那个汉族你乐意吃啥，征求你们那个意见，然后那就是谁能做啥，谁就那个做。一家人甭管啥民族，既然成了一家人了，就是乐乐呵呵的，别那个生气，把什么年节啊，什么那个。节假日了都哎，过得个乐乐呵呵的。
1: 就是说，没有出现过，比如说二儿媳是蒙古族，她生活习惯上呀、饮食习惯上呀，包括文化方面，跟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会有点不好融合呀、不适应啊，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是吧？
0: 这个情况没有，要不刚才不说嘛，老老伴儿就。你特别咱们在农村，主要就是带着饮食，你各种民族他有各种的习惯。就首先先问的你们要求那个啥，但是我不会做，咱们一起共同说什么东西，咱给你那个准备的，那你能做你做，蒙族做蒙族的，汉族让做汉族的，哎，你就都这么着，主要就先征集这些人的意见，这么着他不就是融合就团结了吗？
1: 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孙子和孙女的教育方面，您会参与一些吗？
0: 咱这些个吧，主要就是那个年节了，放暑假回来，俺我们老两口就是文化低，现在我们主要就倡导他，就不能学习跟他们那个陋习比吃比穿比发呆，但是必须比学习，就是祖国上的不能说考这个什么清华的北大嘛，但是你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也必须考大学。就是教育层上，没有文化是吃不开的，你干啥也干不成。现在就这么教育他们。
1: 您家里边是四世同堂，有十一口人，不可能一点矛盾都没有。我觉得啊，就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出现了矛盾的时候，这个家里边是肯定有一个就是扛事儿的人，拿大主意的人。才能把家里的这个矛盾给化解掉。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家庭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会是您吗？
0: 这个人不是还是王老伴儿陪着本儿？为啥说王老伴儿陪着本儿呢？你像孩子们之间闹矛盾，他都好跟他妈唠叨这些事，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就是王首先先说儿子，说咱们自己的那啥，然后再说媳妇，把这事调解完了的人。王老伴儿在这就开始，谁那个应该就是你的不对，把事情都调解好了，都没事了，你这东西就你应该做的不对。哎，一句话他都行啊，是这种事。你看当时在闹矛盾那种，你要是在那边当中把这个事儿一挑呢，他是越来气，他就这么的，都压着先说儿子，后说媳妇，最后那个把矛盾都没有了，然后谁的理谁的一点。
1: 听您这样说啊，我觉得您的老伴儿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就是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先得让这两个人消了气儿，恢复理智，是吧？然后咱们再
0: 说
1: 谁对谁错啊。
0: 那是的，先把气儿消了，才能那个啥呢？你要是当时那会儿，你就在气头，他都说他的理儿，但是你不管咋着，你就是不管谁的理儿，得先说儿子，儿子有理也得先说他，因为他是咱们自己亲生的。媳妇儿这就说谁跟亲命不一样，先说儿子，把这事平息完了，然后再谁的理谁的不对再说。
1: 先说自己的儿子是最有效的能这个消气儿的方法，是吧？
0: 那可呗，当时他就有时候就消气儿呢。
1: 那能不能说说您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儿，他们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您能说说吗？
0: 这俩儿子，我觉得就对我们孝敬，回来特别那个啥，输球，然后不都回来吧？你必须轮，他俩轮着，今天他回来，明天他回来帮着输球。这俩儿媳妇，你像那个，我们对这个生日，什么母亲节、父亲节， 那都就这老远，他不回来也得那个啥，就是从蛋糕店给订蛋糕也得送的，像他们。

0: 走了两单，你有意见，不照哥们儿，这就不错了嘛，就是嘛，也很满足。
1: 那来
0: 这
1: 说一
0: 和一
1: 说
0: 个
1: 这个
0: 头脑。
1: 孙子孙女吧，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优良的品格呢？
0: 他们挺干，就主要就是听话，让他好好学习。你说你那个咱们玩一会儿，该学习了，你就撂下那个手机就赶紧学习。我们就是从他们懂话，所以见面就是唠叨这些了，就是长期唠叨吧。你不能嫌那个说话多了，见面就得多唠叨几句，那就行了。特别这些话都主要是什么时候最多呢？就是过年放假。吃完年夜公共饭，我是跟他们这些孩子坐一桌唠叨唠叨。大孩子这些儿子，那个明年你怎么干，怎么想着干？特别你看，我那老大在那个沈阳理工大学，我说你到大学了，你得有一技之长了吧？行不行？你像那个六年级这个，三四年级这个，你得有理想，你长大想干啥，考啥，你得有个专业。
1: 虽然两个儿子不在身边，不经常见面，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您是能够感觉得到他们的生活也会很幸福的，是吗？
0: 对，是，特别现在他们就发那个微信，特别老大，给一个五六天就得那个啥，刷个微信看看，说那句话，旁边家里情况、跟他的情况、工作情况都得问着问着，唠叨唠叨。
1: 儿子们会主动的跟您汇报一下近期的情况，是吧？
0: 对，干啥来着？这都在哪呀？
1: 这些年您的这个家庭生活就越来越好，收
0: 是
1: 入也
0: 对，
1: 会越来越多，是吧？
0: 我这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不认输，就是人家那个富为啥富，为啥家里有钱，最根本的就是我对孩子现在也是这样讲，你挣个啥，咱们作为老百姓，今天挣1块是自己的收入，明天挣10块也是自己收入，大小钱儿作为老百姓都得挣，不能那个啥呢，大钱儿挣不着，小钱儿再不想捡。那就过日子就不行了，你甭管干啥，你得实心老意。你今天1块钱我也能抓到手呢，那算我今天收了1块钱。我今天看想明天挣100块钱，我今天这1块钱不捡，我明天呢这100块钱也没挣着，这1块钱你也没捡着，那过日子重了就不行
1: 您被评为了全国的最美家庭，就
0: 了。
1: 是你们家庭肯定在你们村子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故事，也影响了村子里边的很多村民。
0: 对，
1: 您也会给村民们来说一说您的自己家的团结故事吧？
0: 但是在我们村吧，邻里聚居能闲的时候，到一堆就是好老子闲嗑，就烧点意的，就把这个什么像什么家风啊，你像都好说扯这个东家扯西家，西家怎么怎么着，东家怎么怎么着的，哎，就谈论，咱们就说是你别管咋着，你还是团结，你就谁家。他再不济，他过日子有他的过日子法，你过日子有你过日子法，这就是国家一个理政是，谁有谁的一个理政法，跟他们就这么讲，但是必须讲团结，你就这多少人啊，你自己团结起来，你就像个人谁家有什么活，大家要团结起来，稀拉都去都一帮忙就干了，你要不团结，你去看这活得搁着，你没人去干去，他也干不了，但是。跟这个老百姓坐在一堆拉闲嗑，反正多数都是这些事儿。
1: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村子里边的有的村民们家庭里出现了一些矛盾，然后您会去给调解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0: 像调解这些事吧，也多了。就像我们小队，凡是我们调解，主要还是那个啥呢？就是村民和土地纠纷，主要就是这个。你多种他的垄了，他多挤他的了。我这人见人真礼貌，这就说你去看看去，反正我到那块我就把这两家，你给这两家有矛盾，就找着一堆儿，咱先别到地去聊去，在家咱们先说好了，谁占谁的，我给你聊出来了，这个东西你给他还是你让给他，你们俩都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了，就这么着，敢到地给一聊出来，你比如说张三占李四的了，张三你说你是让给他是不让给他？李四说：“你能接受是不能接受？这个你们俩，就是找我的时间，我必须得让说好了。咱到那聊出来，我说这个东西究竟是怨谁，咱就点出来。你比如说，应该就是怨李四。”

0: 屡次占上三了吗？这事你们俩咋说吧？他俩一和解，我说这往后你觉得你谁也不能找去了，你愿意让了他俩，就这么着把这矛盾就解决了。就这事是多了，这往那那个影子吧，这就是往那满山三五六组，我能解决，最少也时候这样。
1: 您觉得为了让这个家庭更和睦啊，这个家庭会发展得更好啊，有什么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有没有去想到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对，自个儿的家风家教，现在我们就这么考虑，把我们这个家风传下去，得到这么高荣誉了，以后这个家风啊也好，是孝敬老人、团结身边的这个人，都必须做到了。现在就是跟孩子们说，以后也必须按这个往下做。美丽乡村建设嘛也好，是啥也好，现在就是啥呢？我能出谋划策，我跟他出谋划策去，能带头干就帮带头干。你别老了也得干走的出路，你像我们马鞍山栽的山葡萄，我说人马鞍山羊场都能栽葡萄，就咱们这个马鞍山大队就不能栽，就这么着。一开始我们那个6户开始试验那个种葡萄，后来就是越来越多。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52，还有6630353。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覆盖网络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在今天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和参与我们的有事您说节目。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请各位抓紧时间贡献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感谢各位的参与。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的状态，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及时的来告知各位，您再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那么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强了。接下来我们会抓紧时间来逐一的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那么等待的朋友请多一些耐心，不要挂断，也不要轻易走开。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呢反馈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随时进行留言，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有请所有此时此刻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好，我们抓紧时间，首先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播。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就是还是那个金河县203霞道这个事儿。
0: 嗯，把您的问题具体说一下。
1: 乌兰察布星河县那个脑包大队最后从有个203霞道，不是就那个大理石废料堵的涵洞路面损毁的这件事。
0: 嗯，周一的时候您应该参与过节目是吧？
1: 对对对，您说您去联系交通局还不是给答复吗？
0: 周一的时候我们给您采访了交通局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交通局当时怎么答复的？
1: 他不是说星期三给答复吗？说三两天
0: 去了解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嘞，
1: 您说今天再打电话再三方联系。
0: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联系一下，您是属于乌兰察布是新河县，我们当时拨打的应该是新河县交通局的办公室电话。
1: 对对对对。
0: 7212044。
1: 对对对对。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1: 太好的，谢谢。

0: 我周一的时候打过这部电话，是一位姓马的同志接听的。
1: 啊，
0: 您好。
1: 啊，
0: 是马老师是吗？
1: 啊，
0: 哎，还是我，立伟。
1: 啊，
0: 咱们周一的时候曾经联系过新河县额尔敦镇脑包大队九号村，然后有一节呢乡道203的这个路啊，是因为
1: 我们核实了一下情况，那杆是那个村里面的土路，
0: 村子里面的土路。
1: 对，根据那个就那个路长制的养护规定呢，它就是乡道，它属于村道，就是村委会养。
0: 嗯，属于村道，不属于乡道。
1: 啊，还有就是这跟村委会跟那个啥，
0: 嗯，
1: 那个乡政府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当时企业是他们那个乡政府弄的。
0: 嗯，您说的是代理
1: 市场。啊，因为他们企业如果是倾倒废料啥的。
0: 嗯，
1: 应该他们清楚这个情况。
0: 好，马老师，您现在就是调查了解之后确认这部分这个道路呢属于村道，不属于乡道。
1: 对对对。
0: 然后村道呢是应该由村和镇两级来维护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不属于我们交通局管理的范围之内。
1: 对对 对, 对，因为它是块土路啊。
0: 哦。
1: 不在我们库里头啊。
0: 好，那您稍等一下啊，因为村民说是乡道，我们把这个跟他解释清楚。张先生。
2: 啊，您好。
0: 哦，您上线反映说您认为这个路是乡道203是吗？
2: 对对对，就是小道203小道。
0: 那你稍
1: 等，您那个依据是啥了？
2: 他那个通知单上全是小道没依据，他这个小道是过去是最早是柴油节气的小哪儿小，连接新河县的三位里下这个路应该是。
1: 不，你这个路你跟乡镇村委会说没？
2: 村委会就是星期一打电话。
1: 啊，
2: 咱们打完电话，有个木东镇里头有个给我回过电话，后来告诉了半天，他说跟小里头反映呀。后来我一说小道，人家说小道归交通局管的，不归他们。
1: 不，你还得找这个村委会。
0: 嗯，这样。
1: 他跟乡里问乡里头，你问的后续的情况是啥了？
0: 马老师，您向我们介绍一下。
2: 后来说是和领导反映，他说是小道就不归他们小里头管，是归交通局管了。
1: 那，哎，这个我们还得核实，我们还得核实。
2: 哎，这个就是回来回去。
0: 来，张先生，
1: 啊，
0: 你稍等一下，
1: 就是，
0: 让我说句话，不要我说话的时候，
1: 啊，
0: 你们双方都要随意打断。
2: 哎，好好，谢谢。
0: 嗯，马老师，我们是经过怎样的程序核实的？
1: 哎，
0: 它不属于乡道，属于村道。
1: 我们人去现场看的。
0: 咱们的人去了。
1: 对。
0: 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直接去的。
1: 对，我们公路股人员去的。
0: 联合乡镇和村委会了吗？
1: 没有。
0: 就咱们的人单独去的。
1: 对，我们去核实一下情况，看一下这个路是谁的啊。
0: 这什么时间去的？
1: 昨天。
0: 昨天哈。
1: 对。
0: 也没有跟反映问题的群众打电话是吧？
1: 我们没，你们没告诉我电话，没法联系。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一下。
1: 那您把这个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再叫人过去把他叫上。
0: 对对对。
1: 乡政府呢一起叫上，咱们现场。
0: 哎，现场咱把这个事情对清楚。
1: 对对对。
0: 好，那我把张先生电话提供给您，您方便记录吗？
1: 哎，好的，我记一下，稍等。
0: 嗯。张先生，您的电话能在直播当中公开提供吗？
2: 能。
0: 好，您说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啊。
2: 18004725018。
1: 18004725018。5018。哎，好的。
0: 好，马老师，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联合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然后以及把这个反映问题的村民也叫上，去现场再确认一下。如果属于乡道，
1: 哎，
0: 那么就是在我们新河县交通局管理的范围之内，是吗？
1: 乡道是乡政府。
0: 乡道也是乡政府。
1: 对，因为路长制规定是乡道乡养，村道村养。
0: 好，那如果不论是乡道还是，
1: 嗯，
0: 对，无论是乡道还是村道，它出现了路面断了两三年没有修复，大家出行受到影响这样的问题，我们交通局有监管的职能职责吗？
1: 对，
0: 有吧？
1: 有。
0: 哎，那我们现场赶紧核实，往前推进一下这个事儿。好，谢谢您，我们再会。
1: 哎，好，
2: 谢谢。
0: 嗯，来，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2: 啊，您好。
0: 哦，那就等交通局跟您联系啊。
2: 哎，好的，谢谢。
0: 您把交通局的这部办公室电话自己也掌握一下。这一两天要没跟您联系，您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说什么时候下来确认，盯
2: 对
0: 一下这个事儿啊。
2: 行，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
0: 您知道这个号码吧？
2: 知道。
0: 哎，好，那就这样，我们再会。
2: 那麻烦主播能不能给这个乌兰特部生态环境打个电话？他这个大理石废料污染的可多了嘛。
0: 先把道路的事情说清楚，然后下一次您参与节目，
2: 哎、
0: 咱们再关注这个
2: 非
0: 量污染的事情。
2: 哎、好的，谢谢主播，那就谢谢了。
0: 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您听我说完。这一次，交通局呢，按照跟我们的约定，是要联系乡镇政府一同去现场跟您去确认这个道路啊，属于是哪一级道路，是吧？那么乡镇政府在现场除。

0: 除了要确认这个道路的这个归属性质之外，您也要把这个大理石废料清理的问题向乡镇政府在现场说清楚，看他们怎么给您做答复。然后呢，下一步需要我们帮助关注废料清理的事儿，您再来参与节目啊。
1: 哎，好的，谢谢主播。
0: 好，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哎，好，谢谢。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依旧全线占满的状态，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请稍微耐心等待，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看到听风点燃自由这位网友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言说，今天为什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听不到节目了，您应该反映的是广播听不到节目了，请您辛苦，稍后呢再来试着听一听，选择其他波段试一下，如果还听不到的话，可以及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来留言，我们及时呢帮助您去对接技术部门去关注这件事情。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点小红心。好，下面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
1: 啊，喂，李伟老师好。我昨天不是那个打那个少女户的啥，说讲天他说给个开始打胎了，说是还给个恢复了，我就忘了，我说
0: 哦，您今天能保证这个通话环境稍微安静一点了，是吧？
1: 啊，那了，今天专门想两个红黑。
0: 嗯，您稍等一下啊。昨天拨打的是8189349那部电话是吗？
1: 嗯。
0: 8189349啊。04748189349。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吉林区卫健委是吗？
0: 啊，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丽维。昨天我们曾经拨打过这个电话通话过，是一位韩女士接听的电话，她还在吗？
0: 嗯，在。
1: 您是韩女士是吗？
0: 是。
1: 哎，同志您好，咱们还是这个户口在乌兰察布吉宁区白海子镇盛家营村的。
0: 哦，我知道。您稍微等我一下啊，我给弄一下这个电话。
1: 哦，好的。
0: 有点声音低，听不见。
1: 好的，好的，您调整一下，我们等您。
0: 您说，您再说一句，我看看。
1: 韩女士，您好，能听清吗？
0: 哦。
1: 还是低是吗？
0: 哦，您说。
1: 哎，同志，咱们昨天说的这个人户分离的情况，申请办理双女户补贴，然后因为我们不在属地，不在这个户口所在地居住20多年了嘛，对吧？申请人，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对于他的真实的生育状况呢，并不太掌握了解。
0: 是，
1: 在此前呢，村民得到的这个通知是要求他开具3级证明。昨天我们首次跟您取得联系的时候呢，您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想了这么一个变通的办法，就算是说可以让社区登录这个人口信息系统，把有他家庭的这一页呢打印出来，对吧？盖上社区的章，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也想带着您的这个提供的这个办法啊，帮他联系包头这边，也就他居住地的社区，但是居民呢没有电话，所以昨天我们又没能联系上包头这边。今天呢，按照你我之间的约定啊，我再次向您致电，咱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件事儿，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更方便可行的一些办法。
0: 这个吧，也是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保证咱们这个政策落实到老百姓的，实实际际的落到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发到他的手里吧，也是保证咱们这个国家的政策不能给人家随便的就是审核呀，是纳入呀的啊。
1: 嗯，
0: 我们也是就是为了对就是秉着对工作认真负责，所以就是想利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按照这个政策那个要求吧，是需要咱们各方都配合工作，包括特县居住地也配合我们工作。如果说他这种的，就需要我们那个进行核实对他的情况。对他核实的话，是有这个要求的。但是如果实在是对方不提供或者是不配合的话，我们只能是采用就是我昨天跟您说的那个方法，就是让他个人起个承诺，这种的，
1: 个人写一个承诺书是吗？喂，韩女士。
0: 我听着呢，我听着呢。
1: 我们来确认一下，因为昨天咱们没有就刚才这个说法呢展开说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可以让他申请人本人写一份承诺书。承诺书，然后提交到我们的计生部门就可以了，是吗？卫健部门就可以了。
0: 我这是我的建议啊，这是我的建议，因为咱们也是为了方便群众这个早一点就是申报成功吧，也就是通过吧，审核通过。
1: 对，
0: 就是我想的一点小的建议，如果说是他觉得合适，咱们就这样做。
1: 好，
0: 他个人写个承诺，或者是那个到他现在不是户口所在的那个村委会什么的啊，如果他们那边的人对他也稍微了解一些的话，也可以给他做一个就是证明什么的。
1: 他离开20多年了，我觉得村委会能给他出这份证明的可能性不大。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这边还经常回不回来，有没有他熟悉的人，对他有了解的人。
1: 对，我们问他一下因为都在帮他想办法嘛，是吧？
0: 对。
1: 来在线的王女士。你户口所在地的村，也就是咱们白海子镇盛家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对您家的这个实际情况掌握了解不？你们20多年经常回去不？
2: 也回去了。
1: 也带着孩子们回去是吗？
2: 那
1: 您认为村委会对您的这个真实生育状况了解不？能给您这个出个证明不？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呢，给错吧呀。
1: 好，那这样 我们划分两头说，在线的这位同志韩女士，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尽可能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儿，还让政策不走样，能够严谨，但是想出来的办法呢，就是如果包头他居住所在地确实不配合他出证明，那就只能是他个人写一份承诺书，或者是说户口所在地村，如果说这20多年他经常回去，人家村说，哎，那我也能经常看到你们一家几口，我能给你出个证明也行。但是如果他没有经常全家就都回去，村委会呢也说你离开20多年了，你偶尔回来一趟咱们也未必就碰上面了，我掌握的也没那么全面和真实，我不肯给你出这个证明，那么就让他个人写一份承诺书也行，是吧？
0: 这样的话就是个人写承诺以后，后期我们还会对他这个实际这个情况
1: 核实，
0: 跟他现居住地进行核实。
1: 哎，
0: 这个核实呢是不需要他自己去，就是可以说是公对公的核实，但是这个时间呢就比较可能就是比较长一些，因为我们发去函以后，对方就是包头那边，他们收到函以后会不会及时给我们反馈，或者是他们那个什么一个是及时反馈，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具体就是在这20来年他们对他的情况是不是掌握的那么准确，
1: 就是不是还要启动调查了解程序，是吧？我明白了，
0: 时间的问题。
1: 您这句话其实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了，就是老百姓如果呢自个儿去开一些证明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是两地属于哈，那么存在困难的时候，因为对方明确说了我的这个职能职责里面不包含必须要配合你出这个证明或者说明，
0: 是了，
1: 所以人家
0: 我们也清楚这个，
1: 哎，所以人家拒绝了，对于这个群众个体而言呢确实存在了一定困难。我昨天其实想表达这个事儿，但咱俩昨天把精力全放在说对照政策规定上去了，就没说到这个环节，那您想到前头了，我给您点赞，您说要如果说实在群众跑这个居住所在地人家不配合，那咱们可以作为属地卫健委公对公出函，然后向对方发函，然后让对方来帮助确认，对吧？
0: 对，
1: 哎，这也是
0: 这个就需要时间，
1: 明白，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既保障了说这个符合条件的人能够保障他的合法权益，而且呢也能保障政策执行过程当中不走样他的严谨性。
0: 对，是了。
1: 咱们对双方都非常的负责任，这种做法。只不过时间难以掌控，我就不问您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因为您这方呢是掌控不了全局的，需要配合方的这个推进时间了。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如果要真的启用了这个程序，我们多催促催促。
0: 行。

0: 给他提一些提示，让他写。
1: 他人不是在这个包头呢吗？可能回去他也比较难。这个他必须得本人回来，因为这个政策需要本人申请。哦，必须得本人回到属地去申请。
0: 对，本人申请。
1: 别人不能代为。
0: 替的。
1: 明白了。那他回去的时候都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咱们一次性给他提示到位。
0: 结婚，他已经是丧偶的啊。 单身了，已经现在，他一个是拿上他的配偶的死亡证明，完了还有就是，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还有这个，还有他的就是，他如果有土地，他不是有那个土地承包证和那个什么的吗？就那个叫确权证，他拿一个，把他的拿上就行。
1: 你好，是这样，就是去年我们社区其实给开了，但是只有就是社区的那个证，去年不是让开三年的。就是你那个现在居住的那个社区吗？是现在居住地的社区吗？对对对。开的证明内容是什么？您复述一下。我给您念一下行吗？可以。
2: 稍等一下。 因为去年是村里的那个人给我们发了个模板，然后我们就照着开的，然后他写的是"资有我社区居民王河乡，然后姓名、身份证号多少，户籍地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吉林区白海子镇那个具体地址，然后现在居住地在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该居民于2018年搬到就是现在这个小区的。"
0: 他写的于2018年至今，在我社区居住期间，未领养抚育其他子女。这份证明里面，明确的证明的时间是2018年至今，所以这个可以算作有效吗？也可以，也可以哈。也可以。就光有这个社区章也可以寄回去是吧？他只写了个说是未收养和生育其他子女啊。
2: 有没有写说是目前就是你现在有几个子女那个写的没？那个没写啊。那你们的户口本上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户口分出去了吗？大女儿分出去了，小女儿还没有。把两个孩子的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把两个女儿的那个户口身份证都复印一下，都得带上。
0: 那就是拿上这个还用写那个个人的承诺书吗？因为这个上头他没有具体写你几个孩子，需要你做一个承诺。行，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大概的日期也确定不了，就明年之前能办下来吧？还是说就报上去之后就遥遥无期了？
2: 不是你说的遥遥无期，刚才我也说了，你们。 提起承诺以后，

0: 我们还得发函到对方那边确认一下，就是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是这个时间很短，比如说他我们寄出去两三天三五天，他有几个反馈回来，这个就很顺利的，就是同时就能赶上咱们2027年的审核这个这一批的。
1: 我们其实倒是对多会儿能审核过没有要求，现在关键是就是我们已经从去年弄在今年了，根本就
0: 去年的
1: 就之前对社区给就是我们就村里面给发那个模板，我们去就当地的社区啊这些问了，人家现在根本就没有就是说计划生育专用的这一项业务了，所以就根本赶不上。
0: 嗯，是的，现在社区不让开证明。
1: 对，是呢，社区都开不了证明，他只能就是开。
0: 那你先把你这些东西啊，先把你手里，现在有的这些资料全部带回来，按照我刚才，说的，咱们就可以就是先进行，提交资料，先进行审核，因为审核过后，他们还得那个上，村里面有个村委会，哎，那个村委会就那个村民那个
2: 公示栏，
0: 哎呀，说不来了一下。评议会，
1: 我还听那个，就是我妈说上次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就是写一个这种承诺书，需要村里三个那个村民给二手印，是不是也可以？
2: 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2: 今天已经说清楚了，不需要了。你们娘俩最好尽可能一个人打电话，而且你跟你妈妈掌握的情况根本就不一样。你妈妈压根儿都不掌握社区去年出过那份证明，但是我跟你母亲都已经第三次通话了。这个导致我们也会走很多弯路。您不要强话说，你听我们的这个卫健委的同志把这个情况介绍完。
1: 行，好。
0: 就是我刚才和咱们那个通话和你母亲说的，把那些都资料都带回来，带回来，本人回来，本人回来，需要填写申请表，因为他这个程序，你刚才问了说是需要多长时间能审核通过。如果就是按照正常的手续啊，完全符合我们就是4月份向国家的这个系统就录入你们的情况录入上去以后，人家可以也就算是就到这个年底吧，就通过的话，他会中间就会把那个款就是由你们拨的那个款会给我们拨下来，我们就知道哪个通过哪个没通过，就可以给你们发放这个奖付金。
1: 好的，
2: 我们年底是什么时间集中来审核？
0: 现在就是他们不是工作每次就是，如果是报2027年的吧，就是2026年我们就开始就着手就干这项工作了。
2: 好，
0: 因为报的人比较多，我们也得一个一个的逐户逐人的去审核，所以得提前做。每年的10月份就是往前探一年。2026年的10月份开始就着手就干这个活了，完了到2027年的4月份，国家的网就关闭了。
2: 2027年的4月份就关闭了，
0: 对。
2: 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开网？每年
0: 开网的时候，它关闭了以后，就是我们把这个2027年，就是申报通过的，已经就录入到国家这个系统里面了。所以说它在4月份它就关闭，国家也在对这些。这个人群各省的人群进行审核，审核，然后还有就是个预算吧，也就是算资金，每个省市需要多少资金，他就开始拨这个第一笔第二笔分批的给拨，把这个钱就拨下来，拨下来我们呢就是按照这个政策规定，我们是一次性一年一次性就是发放完了，就是一年的。所以是每年的到这个月年底差不多就是10月份到12月份，就这个时间差不多就给发到手了。
2: 我是担心他4月份之前没办完的话，这个网也关了。
0: 应该是能办完，
2: 应该没问题，
0: 按正常的是应该能办完，因为这每年都是这个政策已经出台相差不多20年了吧。
2: 所以流程
0: 我们也有这个时间的切算呢。
2: 好，
0: 不可能让那个老百姓就是赶不上。
2: 太好了，那这个事儿您也多费心帮他们个人来盯一盯，就包括村镇两级这一块往前推进的，因为我们还涉及到一个给这个居住所在地发函核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要把它充分留出来这个时间，是吧？
0: 对。
2: 那总之
0: 好几个月了，应该是没问题。
2: 总之就是他们得回去一趟，到村一级就得先回去，回去之后村一级呢，要按照您刚才说那个程序，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报到乡镇，到乡镇的时候他还得再自本人再去一趟，是吧？
0: 到了乡镇不用他，不用个人来了，就只到村委会那一级，他的 资料都提交上来以后，
2: 嗯，
0: 村委会审核完了，这就是由村委会往这个乡。

0: 认报了，
1: 跟他们个人就没有关系了。
0: 好，那我们就安顿乡镇一级的工作人员跟村委，跟他们这个所在村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先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呢？就是他回去一次，因为他要现场写一个承诺书嘛，让村一级的这位负责的同志也掌握怎么教他写。
1: 嗯，对。
0: 哦，咱们把这个提前，把这个工作都提前量做好了吧？
1: 这个知道。嗯。
0: 哎，要不然老太太这哄着外孙子呢，好像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听见孩子在旁边哭啊。嗯，所以他回去一趟也不容易。哎，
1: 我会那个通知他们乡镇一级，让他们配合一下。
0: 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完成。
0: 好，谢谢您啊。那您稍等一下。
2: 就是还有个事儿，李伟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去年盖章，因为日期是写的去年嘛，是需要重新盖，还是就拿这个回去？
0: 不需要了，刚才韩女士已经答复过了，去年那份可以。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咱们一次性问清楚。
2: 没有了，没有了。那我就等这边他跟那个村里面的打个招呼，然后我到时候联系我们村里面那个办事人员就可以，是吧？
0: 您也不要等他们打招呼，你同步联系，
1: 你可以回来就行。我这边就是放下电话，我就可以告诉他。
2: 行，好的，好的，那就麻烦你了。
0: 咱们抓紧时间，别耽误时间啊。
2: 行，好的，好的。
0: 您再等一下啊，韩女士，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双女户补贴在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发放的这个标准是多少钱一年？
1: 一年960，
0: 960块钱。
1: 对，
0: 符合怎样的条件可以领取？
1: 啊？
0: 符合怎样的条件可以领取？
1: 符合条件。
0: 嗯。
1: 首先是就是它这个政策叫全称叫农村，叫计划生育。哎，等一下啊。
0: 嗯。
1: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辅助。
0: 嗯。
1: 它这个全称应该是这样的。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辅助制度，这个是哪个国家那个出的？
0: 嗯，符合怎样的条件可以申领双女户补贴？
1: 他这个对象首先就是农村户口，
0: 哎，
1: 因为像前面已经提到了是农村户口，一个是农村户口，完了就是73年到2001年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的。
0: 嗯。
1: 第三个条件就是现在只有一个子女或者是两个女孩的，都可以。
0: 嗯，
1: 完了就是第四条就是年满60周岁的。
0: 父母双方任何一方年满60周岁都可以单独申领哈。
1: 他因为现在就像他这个情况是那个什么，
0: 我知道，
1: 就是这个整体的啊。
0: 哎，整体的，
1: 整体是的，是的。夫妻俩，夫妻俩户口就是谁的年龄到60岁，60岁谁先申请？
0: 对，而且是按这个960每年是按人给的，是吧？
1: 按人，
0: 就是指的夫妻双方的一方。
1: 对，
0: 哎，明白了。
1: 嗯、
0: 那么两个女孩之间的年龄有没有这个差距的要求？
1: 年龄按照当时他们出生的这个，出生年，他按照国家的规定看有间隔没有。
0: 按他的当年的那个计划生育政策这个间隔来确定啊。
1: 对，
0: 好，这是双女户的，每人每年是960块钱，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是按年度发放。
1: 是
0: 独生子女的也是这样吗？每人每年960
1: 啊？一样。
0: 好，清楚了。好的，谢谢您啊。那非常感谢韩女士，这个事儿呢给群众帮了这个大忙了。大家呢再也不用跑这个3级的这个证明的申请了。所以也简化了，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啊。那接下来在他们办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就请您多费心了。
1: 哎，好嘞。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了。
1: 哎，好。
0: 嗯，
1: 再见。
0: 嗯
1: 嗯。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依旧处于全线占满的状态，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我们及时告知各位。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有请各位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节目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为普通群众开办的一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们致力于帮助普通群众发声，致力于帮助大家呢通过三方通话采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直接去沟通采访，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钟准时开播，欢迎各位参与进来。

0: 有朋友在问说外省的问题可以咨询吗？我们在给大家结合政策法律法规解答问题的时候呢，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崔女士。
1: 喂，你好，
0: 哎，
1: 立伟老师。
0: 您好，让您久等了啊。
1: 哎，没事，立伟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鄂尔多斯市。
0: 嗯。
1: 准噶尔旗。
0: 嗯。
1: 那从政。
0: 嗯。
1: 要是他从。
0: 嗯。
1: 的移民未展。
0: 嗯。
1: 我是2000年2月5号结的婚。
0: 嗯。
1: 2006年开把户口开在婆家。
0: 嗯。
1: 嗯，土地一直补偿没获得不到解决。
0: 嗯，
1: 今年4月份，准噶尔旗旗政府出来网点，说土地预售差价补偿，都一直拖到现在，政府不给我解决。村子里面人家现在把字也几乎都签完了，政府里头推脱的还不给我解决。
0: 崔女士，您这个问题参与过节目吗？
1: 没有，第一次。
0: 第一次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1: 是的，
0: 但是在此之前您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去找过这个事儿了是吧？
1: 啊，就去照顾。
0: 最后给您的答复是什么？是什么？
1: 最后第一次去的时候，照顾书记给我答复说他给我解决呀，说让我等着了。第二个星期去找他，他是调查着了。第三个星期一直就回来联系不上他了。
0: 给您出
1: 到现在一直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不掉。微信传的微信那个平台给他发消息也不给我回。
0: 我说话你能听到吗？
1: 啊，能听到。
0: 听得清楚吗？
1: 嗯，清楚。
0: 嗯，给您出过文字答复吗？
1: 嗯，没有。
0: 没出过任何文字答复是吧？
1: 没有。
0: 您是哪一年结的婚？
1: 2000年。
0: 2000年的时候。
1: 嗯。
0: 户口什么时候迁出的？
1: 2006年。
0: 户口2006年才迁出。
1: 嗯。
0: 那你们娘家户口所在地二轮土地发包是哪一年？
1: 98年。
0: 当时给你发包土地了吗？
1: 发包了。
0: 给您发包了多少亩？
1: 我们那个是不是亩就按产量，每人是460斤的产量。
0: 460斤的产量，那具体的地呢？
1: 嗯、
0: 地块呢？有吗？
1: 嗯，地块也有了，但是现在多少？反正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缺了。
0: 按照460斤产量，每个人怎么换算成多少亩地？这个应该怎么算？因为我第一次听说按产量分。
1: 嗯，他那个就是每块土地，有的土地种的好的就是产量高一点，土地要是不好的就产量低一点，大致就是这么标准。
0: 对呀，所以说还是具体到这个具体亩数，具体到面积了呀，具体到地块了呀。
1: 嗯，反正大致。反正就是我们队里面就是挨着460斤材料嘛。
0: 你有没有地？实际有没有地？
1: 有。
0: 你的地在哪儿？你能找见不？
1: 找见，我在娘家找见了。
0: 几亩几分？
1: 大概耕地的时候，要是说好一点的地，大概也就是有上5-6亩。
0: 你不知道你98年的时候发包到手多少亩土地？
1: 我们承包的时候，我是户内成员，我和我爸我妈一起承包的吧。
0: 那你们全家一共有多少亩土地？一共几口人？一除不就知道每人是多少亩地了吗？
1: 但是我们家的土地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也具体不知道有多少亩。
0: 你妈，你母亲呢？
1: 我母亲她也不清楚。
0: 那这么多年你们家地不种？
1: 我们家的地这几年确实由我哥种着。
0: 那你哥清楚吧？
1: 我哥现在把我的土地却确在他的那个确上手了。
0: 就你哥根本不配合你往回要地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你从他那儿也获取不了任何信息。
1: 是的。
0: 那你去村委会查过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没有？
1: 不，村委会现在就是二轮土地确承包着不给我查嘛。
0: 那你怎么能证明98年你发包到过土地？
1: 98年，因为现在那个农资补贴就有我爸、我妈妈三个人的。
0: 有什么补贴？
1: 就是那个农业补贴。
0: 农业补贴。
1: 啊，种地农业补贴。
0: 这个钱你领着呢吗？这个钱你领着呢吗？
1: 领着了，户主领着了。
0: 谁领着呢？
1: 我妈领着了，现在。
0: 领的多少钱，你是

0: 少亩的，知道不？
1: 大概就是个4-5亩。
0: 哎呀，好，崔女士，你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得了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依法承包到了土地，那你现在的这个诉求建立在怎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找问题啊，找事情，你要追根溯源，要把脉络理清楚，咱们才能有理有据的去找，然后才能让我们找问题反映问题的这个行为呢不至于浪费时间和精力，对吧？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先根据我刚才了解到的情况给您一个初步的建议。你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我们就去找乡镇政府说娘家把我们的土地给收回了，那你得先证明得了当时你是有土地的，才能证明得了后期是被违规或者违法收回了，对吧？那怎么样才能证明得了您有土地呢？我进一步帮助您想一下办法啊，就是去村委会，当时有二轮土地发包台账，如果村委会不给您出具的话，那么乡镇政府经管站是按照规定是有一份备案的，也可以来查询。
1: 我去小赵赵书记，也找书记来的，书记不给我查吗？
0: 找乡镇党委书记了。
1: 啊，
0: 党委书记咋给你查的？在经管站。
1: 啊，小赵的他说没有，他说98年的开照都账户没有，
0: 那就你就相当于没找不到证据了呗。
1: 对，
0: 那没有证据那咋办呢？你怎么主张你这个地是有过呢？
1: 因为我俩今天这个风，我们98年土地承包完这以后，也土地没有动过嘛。
0: 不是靠这个推理的，崔女士，你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啊，不是靠推理能够成立的，关键是。您是准噶尔旗哪个乡镇的？
1: 纳日双镇的。
0: 什么乡镇没听懂？
1: 纳日双镇。
0: 纳日。
1: 纳日松。
0: 纳日村。
1: 松。
0: 纳日松。纳日松镇是吗？
1: 嗯。
0: 你只找过乡镇政府，还找过其他地方吗？
1: 没有。
0: 从哪一年开始找的？
1: 我从2020年就开始找上的。
0: 你们当地的土地有没有被征占用、大面积征占用这样的现象？
1: 就是大面积征占的。
0: 开矿了是吗？开采了。
1: 哦，开采了那种。
0: 就大家的土地基本上都已经被征占用完了是吧？
1: 哦，现在就叫行收一部分嘛。
0: 那你们家的土地被征占用了吗？
1: 征占用了，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土地补偿价的征占用的款了。
0: 就是你跟曾经参与过我们节目的一位朋友的问题很相似，我来总结一下，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的土地其实实际上你就没怎么经营过，后来呢很早的时候就被征占用了，大家的土地都大面积的产生了征占用，发过一次这个征占用补偿款，后期呢又这个补发了一部分，那么曾经发的那笔征占用补偿款你有没有领到过？
1: 没有。
0: 那你现在要补发的那一部分的差价？
1: 对。
0: 这个问题不在我们能够给您提供帮助的范围之内了，这位朋友啊，您要征占用的这个补偿款就得先证明得了咱们有地，咱们的地呢确实在被征占用的范围之内。
1: 他们现在村委会承认我有地了，承认有地了，但是就是这个土地补偿款不给我。
0: 既然承认你有地，为什么不给你土地补偿款？
1: 因为说土地补偿款我和我爸我妈这一块了。
0: 嗯，就发给你家人了，你的这一笔。
1: 就发给我爸我妈了，就不给我了。
0: 那实际上是不是已经发了？你们家庭内部搞清楚了吗？
1: 前那两次已经发了，这一次不是现在才结制了吗？还没发。
0: 所以你说这一次就不要再以家庭以这个户为单位发给家庭其他成员了，把你的单独分开是吧？
1: 对，是的。
0: 哦，那家里面商量，然后再跟村委会说吧。
1: 我也找村委会找了4-5年了，想连去丈夫。我住的坡家离那个丈夫200多公里，每次租车的时候我觉得花400-500块，将近跑了6-7次了。也
0: 先跟你母亲，先跟你家庭成员商量好，再跟村委会去打招呼。
1: 关系家庭成员现在也商量不了了。
0: 那你说让村委会怎么把你这一部分承认有你这一部分，然后单独立出来呢？你母亲也不支持你吗？
1: 我母亲现在支持我了，关系他也现在80多岁了，说了不算。
0: 你母亲支持你，让你母亲写一个东西， 就是说

0: 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我家庭成员户口上有都有谁谁谁，就是她和丈夫是吧，还有她的儿子和女儿，一共四口人，发包到了多少亩土地，其中呢这个包含了四口人的土地，那么其中有我女儿的这一部分。后来我女儿虽然结婚，婚出户口被迁走，但是她的土地没有被收回。那么我们家的土地呢，于哪一年哪一年被征占用了多少，那么被这个全部土地是都被征占用了，还征占用了哪一部分，其中是否包含我女儿的，如果也包含让她写清楚，那么包含的情况之下，我确认被征占用的土地有我女儿的这个份额大概是多少多少，那么在分发这个补偿款的时候应该把她的补偿款呢也计算进去，让家庭成员写这么一份东西吧。虽然他80多岁了，只要神志是清醒的，从法律角度来言而言的话呢，他的主张是可以被承认的。
1: 哦，好的，那我这个直接走法律部门。
0: 先让您母亲写这么一份东西，看看村镇两级能不能根据这个东西来认可。如果不能的话，再想办法。
1: 哦，好的。
0: 哦。
1: 好，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崔女士。
1: 谢谢丽丽。
0: 嗯，不客气。
1: 我还说小青年那伯母给从丈夫哎从书记给打个电话，我这个事呢解决不了他。
0: 现在不属于我们给您打电话就一定能解决的范围，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抓手，所以才告诉您我们现在不打电话，让您先按照这个步骤去推进一下。如果现在打电话，很显然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就会说家庭内部的一个矛盾，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才说让您从家庭内部开始使劲儿，让您母亲给您出这么一份东西。
1: 哦，好的，好的，
0: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哦哦，好，谢谢，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再会了。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刚才有位朋友说了，这个电话总是打不进来，实在是抱歉，因为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一直都处于全部占线的状态，现在三线空出了，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拨打了04716630353，04716630353这一部现在可以马上拨打啊。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手机号码151，尾号是6331，拨打一线的这位王先生，你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等待时长已经半个小时了，可能时间有点久，已经走开。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又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咱们继续留请二线这位朋友。电话信号不好啊，刚接到线上一分钟就已经是忙音了。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的全线开通，目前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一线有朋友在拨打，您可能会发现接通了，但是没人接，打通了没人接，因为场外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听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请大家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想了解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现在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的话，欢迎各位，希望大家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准时直播啊。看到快手直播间假天下留言说，我咨询了立伟没有回复我，证明您在留言的时候可能我正在接听直播热线，然后进行问题解答，就没顾得上看到您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其他的朋友也劳烦您可以多发送几遍，把自己的问题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那么我看到就会及时进行回复啊。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任先生。
1: 你好，
0: 请讲。
1: 我

0: 想反映一个，我是包头市9月去和林格尔镇的村民。
1: 嗯。
0: 在我们和林格尔镇有80亩林地非法倾倒工业垃圾和建筑垃圾。
1: 嗯。
0: 我联系过9月区环保中队，中队长也和我下过现场
1: 嗯，
0: 勘测勘察，都是属实。下去建筑垃圾比较多。后来这个城管中队，这个环保中队这个中队长说是，有建筑垃圾，也有这个工业垃圾，但是他得必须得把这个移交到9月区城管中队，但是移交过快3-4个月了，一直这个9月区城管就没接手，也没给我回复。后来我又打12345，打12345给我回复的时候是说我谎报，没有这么回事儿。
1: 那您前面叙述的说曾经有工作人员跟您去过现场也确认了，这个所谓的确认的说法是从何而来？
0: 确认了，他们移交到这个9月城管，9月城管就说是没有那么回事儿，说我谎报了，
1: 不，
0: 瞎报。
1: 来来来来，你不要说后半段，说前半段。不是曾经有工作人员跟您去过现场吗？说确认了，确实是这个情况属实的，所以才移交了。那么
0: 对对
1: 您现
0: 对。
1: 在根据什么描述说对方确认了？
0: 现在就是，事实非法请到了，因为中队长这些他们也跟咱们配合过，也去过，但是移交到就是这个城管中队，迟迟没有答复。说白了就是把这个事儿压了。
1: 这是你自己的理解。
0: 嗯。
1: 你几月份找的哪个部门说去这个去现场了？
0: 现在是9月、7月、6月，
1: 6月份的
0: 去
1: 时
0: 过
1: 候。
0: 啊，6月断断续续就大致去过5-6次。
1: 嗯。你自
0: 也
1: 己去
0: 落
1: 过五
0: 实
1: 六
0: 了这个
1: 次，
0: 事儿，
1: 你
0: 对，
1: 自己
0: 落实
1: 去，
0: 了这
1: 来，
0: 二
1: 稍
0: 十
1: 等。
0: 四。
1: 你自己去了五六次，还是谁跟你去了五六次？
0: 9月区就是环保中队中队长和我们和林格尔镇城管配合我们去的，
1: 出过文字的东西吗？
0: 没有。
1: 80亩林地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吗？
0: 有。
1: 都是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是吧？
0: 对，
1: 您是其中一户吗？承包使用经营权的？
0: 不是，这个是承包商，他是归那个哪啊，就是30在林地，是个人承包的。
1: 那被谁倾倒了建筑垃圾和工业垃圾？
0: 有一个叫郝志明的，
1: 他是一个普通村民吗？
0: 对，普通村民。
1: 那他哪来这么多建筑垃圾和工业垃圾？
0: 这个是从也许从这个厂子里头清到，就是拉回来清到的。
1: 他自己开了厂子吗？
0: 没有，他只是挣点好处费啊啥的，他就倒他这个承包的80亩林地里头了。
1: 他承包的80亩林地。
0: 对对对，他父亲，因为他父亲现在不是去世了吗？
1: 哎，80亩林地全都倾倒了垃圾了。
0: 对，都盖满了。
1: 这是人家自己承包地，承包的林地是吧？
0: 对，从30站承包的。
1: 嗯，您什么时候打12345？然后谁给您回复说您这个反映的问题不存在？
0: 就是咱们呼市12345我也打过，猫头12345我也打过，
1: 嗯。
0: 他们给我回复的说是，他们落实了，说是没有这么回事儿。因为现场咱们的照片啊啥的都保存的，这个事儿是属实。
1: 嗯，那你们三轮政府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怎么说？
0: 关于他是啥，之前就是罚过款，这个哈林格尔镇政府领导关于这个事儿，就是刚开始清道的时候，他们可能罚了几万块钱的款，
1: 现
0: 他
1: 在
0: 们
1: 怎么
0: 处
1: 答
0: 理
1: 复？
0: 过。
1: 现在怎么答复？

0: 是现在就是我们处理过了，不应该再找人家的麻烦，但是他现在是非法请到了有害的东西，他要是没有害物质，不影响地下水源是吧，肯定没人管，但是他现在影响了。
1: 嗯，您说一下您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喂，任先生，任先生，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任先生你好，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就没有任何声音了哈。我们想记录一下和林格尔镇，因为就任先生反映说，这个事儿任镇政府曾经这个处罚过，对吧？那现在可能就是要进一步关注垃圾到底有没有这个清运出去，因为林地里面呢确实不允许违法倾倒垃圾的，所以呢我们要关注这个事儿，一是否真实存在，二应该怎么去处理解决，需要任先生来提供一下乡镇政府或者说曾经去过当地调查了解核实过的这个九原区环保中队的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但是没有听到任先生电话那边有效的声音啊，可能电话信号有些问题，我们稍微等待一下。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白先生。
2: 喂，李伟老师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通辽市扎路特旗沟子超路苏木巴音巴罗嘎嘎查的农民。
1: 嗯，
2: 我们2000年落户到这个村子的。
1: 嗯，
2: 这个村子2000年到外来户了。
1: 嗯，
2: 到外来户，我就到外来户，我们每人掏1500块钱费用落户进来的这村子。
1: 嗯，
2: 我就村委会承诺，我们落完户以后，我们的土地草木场跟老地户一样待遇，都给我们分草木场土地，因为这村子土地面积大，机动地多。
1: 嗯。
2: 我了落户完了，2000年落户了，2001年开始给我们分地了，种地了。我了种了2年，我了这村子有一部分告状，不愿意我们进来后，这村子那想收土地，我了告来告去，我了2003年呗，那个一开始是我们落户说巴音包里搞苏木，巴音包里搞嘎查，
1: 嗯，
2: 我们落户说苏木也。同意，嘎查也通过的，完了派出所都把我们户口啥都办理完了，户口都给过来搬迁过来了，我们都整户搬迁过来了。完了，2003年，搁着超楼苏木和巴音包里搞苏木合并了，合并成就搁着超楼苏木了，巴音包里搞苏木没有了。完了，这村民告状以后，完了。搁着超楼苏木的苏木领导来给我们开会，完了您这头享受土地不合理，因为1997年二轮土地合同在运湖基地，您不能两头享受，其实我们那前也没两头享受，我们搬迁过来以后运湖基地就我们的地都抽走了，村集体都抽走了，完了不给地嘛，这头都要回去了，完了又找元湖基地区把那地要回来的，完了一直到现在，我们这头住这儿，那头种地，生活非常不方便。
1: 那您当时为啥要迁户呢？
2: 这村子不招户了吗？外户、外来户吗？
1: 不是，当时为什么要迁户口到这个地方？
2: 就是这村子生活说方便，草木场宽敞，土地也多，口粮地分也多。
1: 原户口所在地跟这个地方距离有多远？
2: 20-30公里，
1: 20-30公里，那也不近呢、
2: 嗯。是。
1: 那现在就是你们户口迁过去之后呢，当时还花了钱，对方也承诺了，村委会当时也承诺说，你们跟其他的这个固有的这些村民呢，享有同等的土地草木场的承包使用权利。于是呢，在2000年迁户的时候，2001年就给你们发包了，
2: 发包了，
1: 正常使用。结果后期呢，有村民举报、告、投诉这个事儿。然后又把你们的地收回了，是吧？
2: 对，哎，
1: 收回了你们的地之后，你们也不干啊？说那我作为
2: 我们就运湖基地区找了，就这些年就是种着呢。
1: 那原户籍地是什么时候把您的把你们

0: 的地又补给你们的？
1: 就2004年吧，应该是。
0: 哎呀，
1: 就我们这从这搬迁过来已经25年了。
0: 那你现在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这个地方，就是后期搬过去的这个地方，它这个屯子里面还有草牧场和土地吗？机动的？
1: 有机动地，机动耕地，就机动耕地就有3500亩。
0: 机动耕地现在空着呢，还是干什么使用呢？
1: 这样，就这个事儿了。完了，这2轮土地30年合同现在不到期了，又延长30年嘛。我就借此这个机会，我们诉求乡政府了，区政府，我们就提交书面的材料诉求过。我就是猿湖基地呢，放弃，就这头想享受。
0: 来，我问您，我问您，你这个现在户口所在地的屯子，然后3500亩的这个机动地干什么使用呢？空着呢，还是谁种着呢？
1: 现在都合同到期了，就是孙武会往外承包，合作社往外承包都就到期了，来年就是都空出来了。
0: 那您这个事儿找当地了吗？当地乡镇政府给您怎么答复？
1: 乡镇政府找了以后，乡镇政府说，你们这个事必须村民开会，咱们这儿通过才能给。这个村民开会吧，通过不了，因为啥呢？老地户吧，对我们新来户、外来户有偏见、有意见、有矛盾。
0: 你们在这个地方住着不？
1: 住着呢，住着呢。
0: 中间也没有搬
1: 出去。住着又是这，现在这村的组织成员，经济组织成员，2018年都进了这村的经济组织成员了。
0: 在这个村子里面还认定了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是吧？
1: 对对，还有享受着那个国家的那工龄补贴呢，跟老爹一样的享受着呢。
0: 一共有多少跟您同一时期迁户到这个地方的人？
1: 50多人口呢，20多户，50多人口呢。
0: 20多户，50多人。
1: 对。
0: 这个事儿你们都找过什么地方？
1: 我找过村委会，完了村委会不搭理，完了找苏木，完了苏木就是来给我们。开过一次会议，就是不成功，就是啥成功的情况概率就是村民大会开了他们这儿通过情况下才能给。完了这是不成功，完了我们就找那个区政府，就是信访途径的，我们交材料诉求过，诉求了60人以内，就区政府就是信访就给苏木发达了那个转办单了，区政府没给办，完了让苏木办。苏木2个月以内给书面答复，给了还是不给，书面答复是给了，
0: 就是乡镇一级的。
1: 我说我们猿湖基地是土地完整，就这个理由就不给。
0: 乡镇一级的信访给过书面答复了是吗？
1: 书面答复了。
0: 这书面答复什么时候给的？
1: 9月28号给的。
0: 9月28号信访答复意见书是怎么明确的？
1: 就是说是七里文件，根据七里文件就是不能得到这头土地，说是
0: 根据旗里的哪个文件？
1: 说那是几号文件说着了，那个文件那个不没明确，反正文件说着说那么说的。
0: 我需要看您这份信访答复意见书，你在快手平台吗？
1: 我在快手平台联系您的，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快手网名？
1: 我叫白银通拉达。
0: 快手网名？
1: 快手网名草原雄鹰。
0: 草原雄鹰。你挂掉电话去快手直播间关注管理员申强沈强，然后把刚才说的这份9月份给您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拍得清清楚楚，按页码发给申强。我下节目之后找时间看看完之后我们再说这件事儿啊。
1: 什么家？
0: 申强沈强。
1: 沈强快手里进去了怎么找沈强？
0: 他一会儿就会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言，他是咱们直播间的管理员老师。他留言的时候您关注公屏，然后叫申强沈强，看到这个名字出现你就点关注，点了关注之后呢你把这个信访答复意见书发给他啊。
1: 哎，好的，谢谢李伟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儿，再会。
1: 哎，谢谢。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2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2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曹女士。手机139，尾号是8007，拨打2线的曹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就是刚才咨询，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鼓分地镇安家窝铺村赵大门五组的。
0: 嗯。
2: 我就是现在手里头有二轮土地承包证，还有那个分地。

0: 老台账。
1: 嗯，
0: 现在就是我的地那个，老百姓就是2018年让他们把地给我确权到别人身上了，现在我回去要地呢，就是不给我。
1: 嗯，
0: 我想求你们给帮个忙。
1: 2018年确权的时候，为什么没确权到您的名下呢？
0: 他们没人通知我，因为我不在家。
1: 那你不在家的这段日子里，你的地谁种呢？
0: 地一直就是从2005年他们就给出租出去了，出租出20年，一直到2025年到期，期间就是2018年确权时候也没人通知我，就是在出租的时候也没人通知我，他们就私自把我的地给我出租去出去了，我也就是出租的钱啥我都没捞着。
1: 那么在2005年出租这部分土地之前，你的地谁种呢？
0: 之前是我给我们一个叔伯大伯子，让他给我经营着种了。
1: 有没有撂荒？
0: 没有过。
1: 那你叔伯大伯子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地被出租的时候，没有告知你吗？
0: 没有，他是在，因为当时他是小组长，他是在2002年、2003年他给我种了，04年呢，据老百姓，就是我回去问老百姓说他不种了，然后就给老百姓，就说给个别人了，他就也是给个别人了。后来呢，就是等出租出去也没人通知我。后来我回去找去，那个书记就是说让我承包到期再回去找去了。等去年承包到期我再回去找去呢，组长换了，老百姓呢他依然还是不给我，就说他们确权了。
1: 涉及到多少亩土地？
0: 14亩。
1: 14亩是你个人名下的吗？
0: 是我对象名下。
1: 你爱人呢？
0: 赵玉忠。
1: 那你爱人咋不找这个事儿啊？
0: 因为他身体不好，就行动都不方便，他找不了，就都是我在找。
1: 你们是啥时候搬家搬走了？是不是？
0: 对，先搬家搬走的。
1: 什么时候搬家搬走的？
0: 我们是2002年。那会儿因为他就是身体不好，在农村地也就是收成也不好，也打不了多少粮食，生活不了了，然后进厂打的工。
1: 2002年你们搬走的时候把这个地呢委托给你的这个大伯子种了，当时有没有形成书面的一些委托协议，
0: 对对对，
1: 或者说转租协议之类的？
0: 那些个都没有，
1: 就是口头约定。
0: 对，就口头约定，他给我种的，然后我也不收什么租金，我也不收，他给我交着农业税就行。
1: 那现在你这个大伯子怎么说呀？关于这部分土地，
0: 他现在他承认他给我种了。
1: 他承认他给你种了，还承认什么？
0: 对，他承认是他当时我交给他的。后来他就说是等我们进城搬走去，因为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联系不上。他说，他也不当亲的，不当组长了，他就不给种了。他说他就给别人了。
1: 他以什么名义给的别人呢？
0: 那他就说他种不动了，因为他年纪也大了。
1: 那他是以这个组长的名义、村委会的名义发包给别人了，还是什么呢？
0: 这个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1: 你现在想干啥呀？
0: 我想把地要回来呀。
1: 那你去要去吧。
0: 我回去要下来，就是政府和区政府那块都是找人去给调解下来，然后就调解不回来，老百姓和组长就是说他们确权了。
1: 然后
0: 这种情况。就说他们缺钱了，他们有缺钱证。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不给我呗。
1: 那区政府，区政府哪个部门去现场给你调解的？
0: 区政府是那个哪的，就是信访。
1: 你走信访了？
0: 啊。
1: 那最后信访给你书面的答复了没有？
0: 信访没有啊，没给书面答复。他就说，就说是，就调解不回来，反正就是这推那，那推那，就老推。
1: 调解不回来，有没有建议你去起诉？
0: 他建议我去起诉，因为是啥？我还有一个事忘你忘了说了，我是在那个2005年，这不是他们把地给我出租出去了？我2005年的，1月份，2006年1月份我起的诉，2006年3月份法院给我判决书，就说把地判决给我，归还给我，但是呢，就是法院那块呢没有给我写明四字，一直也没给执行回来。
1: 2006年你起诉过，诉的是谁呀？被诉对象是谁？
0: 诉的是村民小组，诉的组长，
1: 当时
0: 还有村民组。
1: 当时村民小组的名义把大家的土地租出去的是吧？
0: 对。
1: 那地没要回来，当时租金怎么没要上啊？

0: 啊，租金他也没给呀。
1: 你这个起诉也没找个明白人给你诉。
0: 当时，
1: 你现在手里关于这14亩土地是有二轮土地发包使用经营权证是吗？
0: 对，二轮土地发包使用权证还有分界老台账，我现在都拿到手了，都在手里。
1: 你这个大伯子，然后给你出证明没？出证明了没？就是你们走了之后，
0: 他给我出证明了。
1: 出的证明内容是什么？
0: 他给我出的证明就是说，在土地承包到期，还归还我自己种。
1: 这叫啥证明啊？来，赤峰是蒙牛特旗哪个乡镇哪个村？
0: 五分地镇安家窝铺村。
1: 五分地镇。
0: 安家窝铺村。
1: 安家窝铺村。
0: 嗯。赵大门五组。
1: 窝铺村。
0: 嗯。
1: 赵大门五组。
0: 嗯。
1: 您能提供乡镇政府哪一位工作人的电话？
0: 我现在能提供就是五分地副书记李慧友的电话。
1: 嗯，你说一下。
0: 我先找一下啊。
1: 打电话之前把有效电话准备在手边。
0: 哎，好的。李书记的电话是138。
1: 嗯。
0: 4760-6416。
1: 这个事儿你找过他吗？最近？
0: 我找过，就是春的前找过他，他找人去过调解，他也说，他说这个地就是你的，那他们为啥不给？
1: 嗯、
0: 但是他找的人去调解，他没亲自去调解，就找下边那小职员到那就说上两句，就是老百姓说不给，他们就再往下就啥也不说了，我还跟着去过呢。
1: 调解是这样的，调解没有什么强制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啊，
0: 哦、
1: 只能调解、所以我跟您建议一下，这个事儿呢应该是这样的，先找当地把这个2018年的这个确权手续改过来。拿到2018年的确权手续之后呢，如果说你就该种你的地，你就去种去。如果说这个有人拦着你，你就报警。
0: 我也找政府这块了。政府就是那个管那个承包延包这个崔书记，他也说我，他说你这个延包必须有你的份儿，你就等着延包。我怕我等着延包这块儿，我能延包成吗？
1: 不知道，
0: 是吧？
1: 嗯，崔书记是谁呀？
0: 就是我们五分地镇管二轮延包的。
1: 嗯，你不好确定，2018年确权手续都不在你名下，他们要是认可说这个地就是你的，也应该延包的时候按照是你的地，然后给你延包，那么他们就应该把2018年的土地确权手续改过来呀，这才是根本问题。改过来之后，那些种着你地的村民，他们也就没有合法的手续，然后支持他们种这部分土地了。那么他们延包的时候也才好延包啊。
0: 对，现在就因为我们那个乡镇这个确权证。我也找过企业，就是农业农村局，
1: 嗯，
0: 找过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些个那个啥我都找过，
1: 嗯，
0: 他们现在这个确权呢，就是说是因为当时就是为了交那个，就是确权成绩吧，就是没有正规的走，就是老百姓上山指哪块去哪块，就是胡乱去的。
1: 这是谁给你的答复？
0: 这是崔书记给我的答复。
1: 哦，那这个
0: 就是因为他们为了冲业绩。
1: 来来来来来，不要唠这个，主要唠你找没找确权证，这个改确权证，重新颁发确权证的这个事儿，更改确权证的事儿。
0: 我找人改过，他们说改不了。
1: 谁说的？
0: 农业农村局说改不了。
1: 你们当地叫农牧局。
0: 对，就是农牧局。我说为啥改不了？他说五分地镇所有确权档案都没往上移交。
1: 哦，这什么时候答复的？
0: 就是今年七月份。
1: 今年七月份说无法更改，是因为五分地镇确权档案没有移交，
0: 没有往农牧局移交。
1: 哦，
0: 说是确权证是作废的，这是农牧局给我的答复。
1: 哦，确权证是不作数的。
0: 哎，他说是作废的。
1: 确定是作废的吗？
0: 对，现在但是就是说我到那个五分地镇，镇里头农经站也说，他说那个证就是说作废不作废已经过期了，是没用了，是废纸了。我们村书记和主任也是说这个就是过期的东西了。
1: 咋就能过期呢？
0: 就拿着
1: 2018年新颁发的确权手续到现在没有过期。
0: 我 就是我们那个确权证上面是写的是有效期2025年12月31号。
1: 那是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还是2018年新的确权手续上？
0: 新的确权手续就是那儿写的。
1: 但是新的确权手续所谓的到期，所谓过期也不过期，因为那个是说的二轮土地发包的时限，而这一次的延包是基于二轮土地发包的结果进行的土地延续发包，所以那个是延续发包的一个依据。这才为什么要说我们要先把2018年那个确权手续更改过来，更改到自己名下，才能有效保障这一次延包你的权利得到保障。
0: 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去更改去，找不着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推我，到哪推我。我去找农民局那个主任，他跟我这样说，他说你就这样想，我们可能把一件错误的事再重新颁证嘛。错误就错误下去了。他说那已经是过期是失效的东西，你说你就，他就给我打比喻，他说你能让我把垃圾袋扔到垃圾坑里头，你能再让我捡回来吗？
1: 你别说话了行吗？你太糊涂了，糊涂的我有点现在很累，我精疲力尽
0: 的
1: 对话。
0: 那你说我这种情况咋办？
1: 来来来，你就先别吱声，听别人说话行不？
0: 哎，好好好。
1: 思路是去当地农牧局要求更改2018年的土地确权手续，依据是2006年的时候法院也给你判决过，这部分土地的是你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也有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发包的手续，也有发包的台账，这些都是有效依据，对吧？建立在这些有效依据基础之上呢，你告知其农牧局说，你们当时把这部分土地14亩土地确权到其他村民的名下，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我要求依法，然后这个确认到我的名下，更改2018年的最新一次的土地确权手续。这个时候，其农牧局如果跟你说，你们这个整个乡镇或者你们整个村，2018年那个土地确权手续我们已经作废了。为什么作废了？是因为说乡镇一级没有提交上来档案，没有移交上来档案，当时的那个确权呢是存在较大瑕疵的，所以不被认可。他如果这样说，所以大家手里面持有的2018年的这个土地确权手续全部都是作废的，那你让他给你出证明，或者你们作废通过哪些渠道通知过，有没有公告？把这些公告拿出来。你拿到手这个，那你就不需要再较真于说重新给你办理2018年的土地确权手续了。拿着这个就可以作为证据说，现在其他村民手里面持有的你家这14亩土地的2018年的土地权属手续是作废了的。他们手里持有的那个证件是无效的，无效的情况之下呢，那无效了，推翻，整体都推翻了，那么也就只能依据二轮土地发报台账和98年的那个手续了。那么依据那个，是现在你们当地推进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就要依据那个进行这个延包工作，那自然而然也就会延包到你的名下。那如果说那个没有作废，人家一会儿跟你说那都到期的事儿了，那你还用纠正啥呀？这个不成立，绝对不成立。
0: 是吧？
1: 所以他无论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想把这个事儿说混了，但你思路要清楚，你别拿着说混了的事儿过来还跟我对话，我怎么掰还掰不过来，你让我费这个劲。我就明确告诉你，如果有人告诉你说2018年土地确权手续上的那个日期就到2025年的承包期，所以已经到期了，那么这个手续是作废的，然后不给你更改，或者说告诉你你就等着吧，那你给我出个东西。因为这一次的土地延包是要依据那个确权手续的呀。
0: 是
1: 啊。那怎么就能说时间到了，然后它就完全是一张废纸了呢？所以这样说不严谨，对你无利，没有什么
0: 这个
1: 好处。
0: 这个我也回去上农民局找过，他们说就说这个确权证更改不了。
1: 为啥更改不了？
0: 他就说五分地所有档案都没移交，更改不了。
1: 所以他是不是想表达刚才我说的那个，你们五分地震的全部的这个2018年新确权的这个手续全部都是作废了的？如果说是的话，你让他给你出东西。如果是作废，全镇的这个2018年土地权属手续全都作废，他应该至少出个公告的。这个公告在哪儿？让他给你翻出来，你拍照留存。
0: 行。
1: 如果没有，你说你给我出个证明，你给我手写个证明，按上你的手印，写上你的名，盖上你们农牧局的公章。你跟我说他们现在手里持有的这些2018年的新的确认手续全是作废的。
0: 行。
1: 你要不能给我出这个，那你给我办，你给我改过来，凭啥我的地去到别人名下？
0: 好的，谢谢你了。
1: 那就今天这个电话我就先不打，你先按这个思路走，看他怎么跟您说，然后您再来找我。您要想再联系我的话，抓紧时间联系，不要中间隔时间太久，咱们还得从头说啊。
0: 好的。
1: 好了，我们再会。
0: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位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我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
1: 我们这个我是农村的，就是八月24，我拿他阶级大学特证。我呢，农村也是，咱们过去不是就有那个过去那叫宅基证啊，现在是农村这个绝症，他别光这个不动产绝症，因为他们下来国土局通过让第三方下来执行这个，他们打点呀、绘图呀，哦，他要么通过我们本人，直接他们就下来以后就给打点。我和邻居之间是过去有这么个干哈吧，他是他的越权是吧？和我这个宅基证呢，就有一堵那个过去那土墙，所以说他这个土墙塌了，也是很多年了，就是最少在10年之外了。他这个土墙一直就没建造，他所以呢就是把我的房子这个墙就顶了他的院墙了，好像就是不我房子有空地了，把咱们的空地就给他们下来打仗，就打在人家上面了。就是24年以后，村委这么就通知叫我们去领这个不动产绝证去村委。我当时去村委领上这个不动产绝证，我一见这个条件以后有问题，我就和他们村委领导以后村长我就说了，我说我这个不动产绝证和邻居之间这个有误差了，这把我的空地打在人家上来了，他那院墙塌了以后，他一直没修建院墙，就把我从这把我的墙顶了他的墙了。后来说这个有矛盾以后，说哎有那个啥以后，错误咱们是我联系他们叫他们给变更啊。这是24年的事，25年一直到25年吧，24年的冬季，就是快腊月了。这个社长最后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人家你这两句过来敲响把这个账拿走了，人家不同意这个账。"再后来我就找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国土所，再就是找这个国土资源资源局。他们又叫我找这个第三方，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找这些单位，都是推诿的，这儿叫我找那儿，那儿叫我。后来这就到2025年吧，也就是25年夏季，最后下雨下的，我的房已经又成违房了。最后我就申请的也和他们，村委让村委和当地政府申请的，我是这个违房改造。哎，六位老师听懂
0: 我听着呢。
1: 了啊？违法改造，政府也答应了，也同意了，而且他们也配的人去了以后，实地那个照的相、录的相，也同意了。最后给村委这就通知我说，你在国庆假哎那个啊，就是国庆假期，说你必须不发财了，财了以后说再财有补贴了。就是第二年的补钱，第二年借起房来给你有补钱了。我也是说，我呢就是，我现在就是10月，9月28号啊，钱我不发就裁了，裁了以后，我当时以后就让联系的工队将来把这个耕地也做起了。我这个是按那个拆房，是按咱们旧房的往后，我房后过去有5到6米宽度这么空。地，我往后将近做了还不到3米嘛，也将近就是3米。现在，当时一个做钢筋，谁也没有阻挠过，也谁也没说过啥。到今年也就是3月份吧，工队进来施工呀，这就我邻居出来以后阻挠住，就拿人家说就拿着他那个证，人家就是我把钢筋做在人家的地界内了。后来我说这个东西，你那个账本上以后，他就是出了错了。我说我到现在联系多少单位，后来我又找这些单位，就因为这个我到房到现在，这不是违法改造人也不是有补贴了，我这是两户啊，一户两个人，一户给补的2万块钱，到现在以后房子也没盖成，到现在工资不成工，那个。邻居阻挠住，一直我打过110报警，人家去了以后就是说，人家是照正常说话的，按正常咱们就是坐在人家那儿。后来我又从村委，开着叫村委的领导给我签的字，我开着证明， 盖的床位。

0: 的砸，左邻右舍给我贴贴了字，按着手印，证明这个地方是我的。到现在这个账就补不下来，国土资源就让我找政府，所以说你可以走钢证。走钢证了，就是让村委签字盖章，让政府签字盖章，回来他们这儿以后，他们给重新走钢证。
1: 嗯，
0: 因为这就一直就是找，这个人从未签字了盖章了，政府以后不给签字，不给盖章。
1: 嗯，
0: 人家说你现在还两地有纠纷了，
1: 嗯，
0: 说我们签不上这个字，盖不上这个章。
1: 村委会在什么上面给您签字盖章呢？
0: 村委会他就是给我上网，就证明这个他这个账出错了，证明那个我房后的空地是我的哇。给我茄子字盖的砖瓦，
1: 你给我念念这个东西来。
0: 哎呀，我念这个东西，我现在他就是那个不动产局这个，他只是一个证，他也没有个
1: 说。不要你不要说别人，
0: 那个、
1: 你等一下，我给说你的证明呢，你说别人干啥？村委会给你出的这个证明内容，你给我念一念。
0: 啊，村委会那个证明，哎呀，我还不太敢接那个，他就是。证明，吕文斌房后，宽5米，长是20米，属于吕文斌的宅基空地。
1: 但是
0: 这
1: 块恰恰是这块地，在不动产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时候，办到邻居家的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范围内去了，是吧？
0: 哎，对呀。
1: 那当时办下来，怎么不马上申请变更呢？更正呢？
0: 我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我刚才跟你说，24年他们不是他们过来打点儿呀了，办这个事我们都不知情。24年电门街村委人家通知说，办下这个新的这个不动产权证来了，我当时领证了哇。我又做拿证以后，我当时就和村委联系了，我说我这个证不对，我这个证的界限和邻居有这个把我的矿机打在邻居证来了，而且我西墙。我的西墙是一道漏，一直多少年的漏，可是呢这几年邻居呢就一直就占有了，现在也不漏呀。
1: 你不要说你当时咋说的，就说当时有没有申请更正。
0: 我当时这是找的村委吧，咱们那个
1: 村委会怎么给您答复？
0: 村委会让我说把账留下，不要回拿。
1: 你没拿回来然后呢？
0: 他们给找人这个变更呀。
1: 好，那最后为什么没变更？
0: 最后再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两个账都在那儿了，一直就拖了一年呀，将近，这是24年的事，拖了快一年呀，最后这个账了，人家邻居人家听见这个账回来了，人家把账就强行就去领这个了，这个从未存账了，害我就算了，说，人家把账领这个了，你看你这个账咋结？我说我这个账我这走变更呀哇，我看是他们咋结说的，从那个时候就24年我就开始找到。这在我们当地政府的管土所，管土所叫我回去找这个自然资源局，我又来了前期找的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又叫我找的第三方，他这个图是第三方测绘的，证是第三方给办的，就这么个提过来推诿的，后来我又还找的副长，咱们前期的副局长啊。甭管他们在，又叫我回去找政府。政府我找的房管的副镇长，咱们的镇长我都找过了，就他们就是叫我又找这个自然资源局，就这么个过来过我。
1: 来，我问您一下，吕先生，你手里头有没有宅基地审批使用手续？
0: 我手里面没有啊，我的过去的旧账也找不见。
1: 那既然你手里没有宅基地审批使用手续，旧证也没有了，那么村委会和你为什么就要说这块地一定是当年审批给你的宅基地的使用范围？你们这个说辞的依据是什么？
0: 他的依据咱们呢就是老宅基证啊，老宅基证一直呢过去在这咱们说了，老宅基证他都有这个交界的空地，邻居也都能证明这个了。
1: 老宅基地证现在在不在？
0: 老宅基地地就那，哎呀，好像是八几年是七几年那个账在了，
1: 在不在？什么叫好像是？
0: 在了，在了，那个证在了。
1: 那个证上面能明确这一块土地你主张的是你的宅基地审批使用范围内吗？
0: 那个资格。

0: 那个账就不是那么明显的，而且我让去他们国土也是调过他们的资料档案，我说你们调过那个旧载机上那个档案了，他们说也调不出来。可是那个时候的载机上就是前三四十年了，那个账那个时候的，只是咱们说的也那个时候的账也不完善，而且面积肯定不是现在的面积。
1: 那请问吕先生，我们现在主张这个确到邻居家名下的这块宅基地的使用范围是您的，应该是吧？那我们没有任何证照作为证明，那怎么去主张呢？
0: 他现在从未给咱们证明了。
1: 村委会开了一份证明，我就想看一看这份证明内容。你把这份证明如果能现在在手边，你就原文给我读一遍。
0: 从未的证明不在手边。
1: 那您找到那份证明咱俩再联系行吗？
0: 哎，好的好的，行
1: 啊。我们得先确认一下您主张的这个东西应该主张有主张的依据，咱们才能看说你是不是在主张的过程当中遇到不必要的阻碍了，我们才能判断是不是要帮您，能不能帮您啊。
0: 哎，好的，行，谢谢李伟老师。
1: 不客气，那咱俩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再会。哎，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空出的这两部号码、啊、分别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

0: 来，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同时来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您现在可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
1: 喂，
0: 哎，刘先生您好，请讲。
1: 李文老师你好。
0: 啊、哦，你好。
1: 我昨天去交通队了，交通队人家说是我们也耍无赖，没法干涉他。
0: 嗯，您是什么事情去交通队了？是交通事故的事儿是吧？
1: 啊，是不是？
0: 哦，
1: 就7月28号被美外卖骑手下公交车撞飞以后，
0: 嗯，
1: 在那个疯院住了14天，
0: 嗯，
1: 腰部疼痛又在中猛院住9天，一共是23天，
0: 嗯，
1: 也经常沟通。我昨天语文轮次气得我。
0: 哦，别气，咱们本来你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身体就受到了伤害。
1: 现在看报纸，那个保险公司，
0: 嗯，
1: 就深圳保险公司了，买的那个保险还是个雇佣什么加盟雇佣险组，
0: 嗯，
1: 好像是没有那个就那个强险那样，就赔我药费，
0: 嗯。
1: 昨天给到我，最初给到5000，
0: 嗯，
1: 昨天又给到7000，我说你有点少，我药费可不够呢。
0: 嗯，
1: 今天早晨又给我回话说，给你8004。
0: 嗯，
1: 我现在就主张23天的营养费、伙食费。
0: 嗯，
1: 他们说没有这险种。
0: 嗯，没有这个险种，那这个骑手也应该赔您啊。保险公司不在他们的赔
1: 偿
0: 范围内，是由当事人承担的。
1: 我现在跟美团沟通的，人家说，美团说这孩子现在也不干了，跑了，就这么气你，周旋你。我在多次跟美团沟通，最初给我1000块钱，我说你给我报保险公司呢。
0: 嗯，
1: 我这跟保险公司沟通好长时间。
0: 嗯，
1: 我查查保险，人家说保密不告诉我。
0: 嗯，
1: 现在每次干啥告诉我了，加盟险，叫加雇主加盟险组。
0: 嗯，
1: 就是在我出事儿的28号他买的险。
0: 嗯，
1: 他们或者是最后买最低的险。
0: 嗯，
1: 就这么情况。
0: 嗯，
1: 我说帮助跟那个哪沟通一下，他那保险公司有这个干啥？一直沟通，从5000给到我7000。
0: 嗯，
1: 前天让我大前天让我开那个。

0: 饭馆证明是没有那个营养费，从务工先给我找啊。
1: 嗯，
0: 我看证明家是给我赔1000块钱的。
1: 嗯，
0: 最后又今天早晨9点多打电话给他8004。
1: 嗯，
0: 我再加点他就不行了，你知道。
1: 啊，你一共索赔是多少钱？跟你现在索赔的额度相差多少？
0: 我要算下来就23天的营养误工费，大约是12000来块钱。
1: 12000左右，他现在给你赔8000几？
0: 8004。
1: 嗯，差不多。
0: 你要是能给我帮忙打个电话打一下，不打我就认倒霉算了。气得我现在没办法。
1: 你觉得我能给你给谁打电话？
0: 保险公司有收缩，你知道？
1: 保险公司有啥？
0: 有那个幅度。保险公司跟美团也在说，你今天买保险有点低了，人家那诉求干啥？昨天美团给我打电话，你好好养病，别生气。
1: 嗯，
0: 跟美团，你跟那个保险公司沟通一下。
1: 嗯，
0: 他们暂时不买保险，我咋沟通了？也可费劲了。
1: 来，你听我问你一下，当时这个外卖骑手是在送餐的过程当中，然后跟您发生了交通事故吗？
0: 应该是，我下公交车瞬间就撞飞了。
1: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送餐的过程当中，是吧？
0: 应该是订单了，他那家跟另外一个人，交那个啥，交代另外一个人送餐，他帮我送的那个医院的120。
1: 哦，好，美团是吧？他是美团的这个专用骑手，是不是？
0: 啊，专用骑手。
1: 嗯，您现在能提供美团方面的电话吗？
0: 美团的电话。哎呀，我为了先跟保险公司沟通，美团的，我不电话你看咋的？美团昨天给我打电话，我能调出来吗？
1: 抓紧时间找一下美团这方面的负责电话。
0: 好好好好，
1: 嗯，我们等您啊。
0: 好好好，我调一下，昨天紧张说不清楚，第一次遇这事儿。哎呀，昨天给我打个电话。
1: 找到了吗？
0: 我正在翻手机，我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你跟美团沟通啊，也问了你别养病别生气。哎呀，这美团太多了电话，每天跟他们沟通费劲的。
1: 来，我查到了一个美团官方客服电话，你稍等一下。事故发生在哪儿？呼和浩特是吗？
0: 就呼和浩特，就那胡铁爵，中午下公交车就把我撞了。
1: 7月28号当天是吧？
0: 啊，撞飞了。
1: 然后我记得当时定责定的是主次责，你是次责，对方是主责。
0: 我次责，我昨天去交通队，我让他看我手指头，他有点后悔了。当时没出血，他认为轻伤，我有讹的嫌疑了。我说我腰部疼痛，过去有腰间盘是养好了，这撞击一下腰部疼痛腿麻。哎，美团客服，
2: 您拨的号码，
0: 这个是总部是0514-8055-0185。
1: 0514多少？8055。
0: 啊。
1: 嗯。
0: 0185。
1: 8055-0185哈
0: 啊，
1: 0514-8055-0185。
0: 对，他们保险公司都知道，你说美团都知道，我每天打电话，老是敷衍我，你好好养病的，不要干啥。
1: 你说
0: 一再干啥下，他给我报保险公司，我关键他这个报保险也最后出事，最险种。
1: 0514-8055-0185，这么多
0: 你报那个，你说那个西吉日，他们就都知道，这叫个蒙古人似的。
1: 骑手叫什么？
0: 西吉日。
1: 嗯，您提供这个电话，您听打出去是这个声音啊。
0: 哎呀，我再给你找，咱们电话有时候，我前一段时间一直跟他们打的了，现在找不见，一直最后跟保险公司跟美团就没有沟通了。
1: 我记得您跟我说是65岁了，是吧？
0: 我68了。
1: 68岁，你现在索要的是营养费和
0: 误工费和那个伙食费嘛？按国家标准，我也找那个就律师问了，说你最低标准，因为美团转来了，你按最低标准诉求应该干。我实际他们都清楚，我这要的也不高，最低就住院的。
1: 那个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多少钱算呢？
0: 每天100嘛。
1: 每天100，误工费呢？
0: 误工费是也是按2-3千，就护士最低那个。我当时试过了，每天142.5块，也是23天的，还有个营养费。
1: 这说啥呢？打起精神头来说话。误工费一共算这个算了多少钱？
0: 误工费是按个它有个标准，你看我这单子找不见了，就按国家最低的1天1块，以护士那个标准是142.5块。
1: 你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算的，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就。
1: 然后对方不是让你开了什么用工证明了吗？这些你开了吗？
0: 我最初看这个，他就一看我报高，不给我报了。最后就是前个3-5天开的误工完开完家就给我报10天的。又沟通，他最后现在是昨天给到，就我说的7000多。今天早晨又我正在加，给我加到8004了。现在还有幅度。
1: 来，找到美团的电话了吗？
0: 哎呀，我要不我明天上线给准炮再上啊，耽误这么长时间。
1: 已经占用时间了啊、不要明天再开口说。
0: 就是我这家让气的现在语无伦次。
1: 不要生气，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咱自己的
0: 啊。好，
1: 嗯，
0: 我也现在是最后一线希望了，你要能给我打电话打，不打我就
1: 这不是赶紧让你找电话呢吗？老说这句话干啥？你再说我也生气了啊！
0: 好，美团护士的电话，我再往上翻。哎呀，真是！哎呀，真是着急。越着急越

0: 还是神通，我在玩。
1: 对不起，五子业务号码。
0: 哎呀，我
2: 慢点翻，注意点身体啊。
0: 这段你就我前段时间没看节目，就在医院里待着没信号。我是一直我等结果处理完再上线求助一下。
2: 哦哦哦，现在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0: 现在就有点腿嘛，我也每天做康复，每天游泳呢，现在就手指头有点变形了。
2: 哦，手指头有点变形，大夫怎么说呀？
0: 大夫让我就是定期看，也没啥，你现在就疼痛也认倒霉了。
2: 就让您定期去看是吧？也没有说其他的。
0: 我下一步就是康复了，康复做些按摩呀，回复啊，没办法，又是美团不讲理了。
2: 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恢复好啊，其他的问题我们一起努力想办法，好吧？
0: 我现在也，我家属说你不要干啥，快认倒霉算了，你知道？
2: 嗯嗯。
0: 气得我语文龙是说中间说话说不清楚。
2: 嗯，能找到电话吗？现在？
0: 哎呀。哎呀，给我时间啊！这是北京的10078，他们都有记录，还有
2: 来说电话号码，认真说电话号码。
0: 你打这个五，打这个0514855900，
2: 0514多少？8059011是吗？
0: 对，8590111，
2: 说对了，8590054855011111。哎呀，我恨不能把你从电话那段揪出来打一顿说。

0: 三面号码都不一样。重新说。
1: 还有这样，你打我打这个吧，10107881。
0: 10107881。
1: 啊。
0: 这是官方客服电话是吧？前面不用加区号吧？
1: 不用加区号，它是总部的吧？那我那天一直跟他们沟通呢。
0: 我们试一下，你稍等，别说话。
1: 啊？
0: 稍等，试一下，别说话啊。
1: 嗯。
2: 对不起，五子业务号码。
0: 10107881这个电话我们拨不出去，我刚才其实从网上就查到了，试了一次。你好好把那个0514那个号码再重新说一遍。
1: 0514-8559-0111。
0: 稍等，我们试一下。
1: 他这是个0514嘛，这也是总部电话。
0: 电话拨出了，我们等一等啊。
1: 你就报西吉日，他们就都知道。
3: 你好，美团客服，咱们这边是消费者呢，还是商家或者骑手呀？
0: 哎，你好，是人工接通了吗？
3: 您别急哈，我这边是电话客服，咱们这边是消费者呢，还是商家或者骑手呀？
0: 消费者。
3: 嗯，好的，了解。嗯，请问您是想咨询外卖服务的问题，还是其他业务的问题呢？
0: 其他业务。
3: 嗯，请问您是想咨询医药服务的问题，还是其他业务的问题呢？
0: 我要求转人工服务。
3: 先和您确认一下要咨询的业务：餐饮外卖，请按一；超市便利生鲜果蔬鲜花绿植。您别急哈，我这边处理很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但是外卖遇到啥问题了呀？
0: 骑手跟行人发生了交通事故，要求赔偿。
3: 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敬请谅解。正在为您转接中，请稍后。

0: 你好，美团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哎，你好，美团客服是吧？你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今天直接致电美团客服，是因为有一位群众在线反映，7月28号，我们的美团外卖配送骑手在配餐送餐的过程当中，然后把行人给撞了。当时呢，也报了交警，出具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骑手负主责，行人负次责。那么现在呢，行人已经在这个医院住院23天，住院结束了之后，到现在呢，一直在跟骑手啊进行协商索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群众此时上线反映，就是说他正常主张的，联系过律师计算出来的，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出来的误工费，还有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这两项一直没能够达成赔偿的共识。那么群众在线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直接致电美团是有这样一个考虑，因为骑手是受雇于我们的美团，而且他是在正常工作送餐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美团作为雇佣方用人单位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些赔偿责任，所以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让受伤的这一方行人跟骑手个人，或者说我们当时给骑手上的保险公司之间不断的去这个磨合，去协商，还带着伤病痛养病做康复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去协商，那么身心可能都遭受到了一定的这个负担。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直接致电美团，看看美团方面能不能拿出来相应的一些态度，然后配合行人把这起交通事故的赔偿解决掉。
0: 您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稍后会有相关同事一个小时之内致电到您这边协助处理的。
1: 可以留这个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吗？
0: 都行，
2: 他们美团有
0: 哪个方面的电话就行。
1: 好，那我先说一下电话号码。在说电话号码之前呢，我再给您提供一个信息线索。这位群众呢，可能已经多次拨打过我们美团的这个电话了。美团方面昨天晚上还向他致电，然后只是做情绪方面的安抚，就表达说您千万情绪不要激动，因为还在养伤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处理问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要求美团方面给出处理问题的这个态度。所以不要再仅做无用的电话安抚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这是今天的一个要求。那接下来请您记录一下群众的电话号码。
0: 您说吧。
1: 155。
0: 155。

0: 4070
1: 4070
0: 1888
1: 1888
0: 是的，
1: 后续一个小时之内0311的电话回访信，我届时就有接听一下。
0: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节目，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美团方面的这个处理情况，因为这位群众发生交通事故的所在地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1: 嗯，了解。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现在群众跟保险公司这方面的磨合，从最初保险公司答应赔付他几千，后来到昨天答应7000多，到今天早上保险公司向他致电又提高额度到8000多。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群众的诉求呢，是他首先按照最低的工资标准计算了自己的误工费啊，也开出了用工的证明，然后按照这个我们的交通事故的法律规定，伙食补助每人每天呢是100块钱来计算的，然后这两项呢加起来他一共要索赔的包括医疗费是大概12000块钱左右，跟保险公司方面现在给出的这个赔付额度8004相差也就不足4000块钱。所以我们请美团方面呢，一规范保险公司，因为我们美团是给骑手上的保险，对吧？我们去对照一下保险公司这边应该赔多少，剩余未赔的部分应该在法律规定支持的范围之内是多少，我们作为用人单位应该承担多少。
1: 嗯，了解。所以说您反馈问题也详细记录
0: 协商一下，
1: 稍后将反馈工作人员一个小时内进行核实，届时留意听电话回访就可以了。
0: 好嘞，谢谢您，那我们共同静候佳音。
1: 嗯，好的，再见女士，拜拜。
0: 嗯，来我们在线的这位刘先生，
2: 谢谢谢谢李伟老师
0: 啊，等一下美团的回复，然后明天上线给我反馈一下啊。
2: 好好，
0: 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2: 老师肯定上线。
0: 哦，今天就说到这儿，
2: 谢谢，
0: 我节目马上结束了。不客气，感谢您信任啊，再会了。来，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3: 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6: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4: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5: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6: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5: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8: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7: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9: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9: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7: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预计未来三天呢，全区整体降水偏弱，降水量级不大。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呼伦贝尔市、通辽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上述地区的部分地区呢，将会陆续的出现小雨或者是雨夹雪。期间呢，风力偏大，大部分地区呢有4到5级风，局部地区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风力持续时间比较长。从事户外作业的朋友，要重点的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远离临时搭建物，注意出行安全。同时，昼夜温差悬殊，部分区域还会出现霜冻。今天呢，通辽市的南部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中西部大部分地区5、6级短时8级偏西风，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明天我区西部地区多云，阿拉善盟西北部和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这几天昼夜温差比较大，提示大家根据气温适当的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小麦、玉米、大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涨跌，直接关系着咱们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买卖收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盘点一下九月份价格监测数据更新了之后呢，这玉米、小麦、大豆农产品的价格情况，一起来了解具体行情。
1: 盘点九月份，我区粮食收购价格呈现小幅波动的走势。整体来看，小麦收购价格小幅上涨，玉米收购价格小幅回落，大豆收购价格保持平稳。和去年同期相比，小麦价格有所下降，玉米、大豆价格实现同比上涨。九月，全区小麦、玉米、大豆三大主粮标准品平均收购价格为157.86元每50公斤。

0: 价格环比八月微降0.04%，较去年九月同比上涨7.83%。具体粮食品种价格来看，三等小麦全区平均收购价格为129.59元每50公斤，环比小幅上涨0.10%，同比下降2.58%。三等玉米全区平均收购价格为113.99元每50公斤，环比小幅回落0.28%，同比上涨2.5%。其中，丰辽市玉米收购均价为112.48元每50公斤，环比微降0.54%，同比上涨2.38%。呼伦贝尔市三等大豆平均收购价格稳定在230元每50公斤，环比持平不变，同比上涨17.95%。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3: 眼下，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宫中镇永联村2100亩盐碱高粱迎来丰收。当地依托盐碱地资源优势，通过调整种植结构，运用干播湿出节水技术，规模化种植耐盐碱高粱。高粱亩产可达1700斤，并且已经和企业达成明年10000亩的订单种植协议，让盐碱地变成增收田。请听详细报道。
4: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宫中镇永联村连片高粱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将高粱收入粮仓。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五原县全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郝存林：
5: 我们讲的连特户种2000来亩，我们预计产量是总量是在1700斤是没问题。我们这高粱是既耐旱，又耐涝，还有抗倒伐，耐疾病、耐盐碱，省肥省水，非常省工的一个上了。
4: 近年来，五原县立足盐碱地资源特点，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按照合作社加社员加企业产业化机制，利用干播湿出节水种植技术，选取优质高粱品种，实现高粱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种植。五原县一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德义：
6: 今年我们五原县这个红高粱，我们今天过来实地测产以后，这个颗粒饱满，淀粉含量高，容重高。明年我们生态企业要跟五原县签订10000亩的红高粱订单种植面积。
3: 眼下，通辽市扎鲁特旗依托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140万亩密植玉米丰收在望。针对当地沙壤土保水保肥能力弱的短板，当地农业部门全程跟进技术服务，标准化落实田间管理，示范田测产表现亮眼。这项技术平均每亩能够增产200公斤以上，有效盘活沙地低效耕地，助力粮食稳产，农牧民增收。请听详细报道。
7: 走进扎鲁特旗乌里吉木人苏木10万亩沙地吨粮示范田，金黄的玉米连片成海，长势喜人。通辽市农业发展中心扎鲁特旗技术服务组组长韩小辉：
8: 测了6个点，这个6个点的产量啊，1170公斤、1190公斤、1200多公斤，甚至最高产的一个点接近了1300公斤。这个产量啊，应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在沙地这种资源上，如果管理好的话，做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是产量潜力非常可观的。
7: 乌里吉木人苏木耕地多为沙壤土，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偏弱，为破解沙地种植短板，盘活低效耕地资源，扎鲁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精细化落实，全面补齐沙地种植管理短板。目前示范田玉米亩植株密度稳定在5300克左右。扎鲁特旗大力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不断改良沙地种植模式，优化种植结构，全力推动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牧民稳定增收。扎鲁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孙玉堂：
8: 下一步。

0: 我们通过技术培训还有现场观摩，引导农户把这技术利用得更好，努力地提高技术到位率。通过利用这项技术，平均亩增产200公斤以上，对农户切切实实达到了增产增收。
1: 今年呼和浩特市首次在土默特左旗引进澳洲淡水龙虾，开展本土化试验养殖。经过3个月的引种培育，5000尾龙虾顺利适应当地水土，试养获得成功。依托当地黄河盐碱水资源优势，这批龙虾成活率达到88%，市场售价可观。请听详细报道。
2: 走进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浩海渔业养殖基地，5个标准化水产大棚内，5000尾澳洲淡水龙虾长势喜人，状态稳定。经过3个月引种试养工作，新品种顺利适应本地水土环境。土默特左旗浩海渔业技术人员郭树：
3: 因为现在市场价已经大概80元，它这个经济价值非常高，明年想要大面积推广。
2: 养殖基地里的龙虾3个月平均体重达到了50克以上，秋季出塘成活率达到88%，预计产量能达到500多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龚全良：
4: 在充分考虑到咱们土左旗黄河盐碱水的资源优势条件下，养出来的淡水龙虾，口味比较独特，肉质比较爽脆，口弹，口味鲜甜，比那个其他酸性水啊、普通水里面养出来的味道更好。
2: 澳洲淡水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于澳大利亚，是国内主推的高端淡水经济虾品种。依托北方盐碱渔业绿色高效养殖技术，自治区市旗三级水产技术部门通力协作，将澳洲淡水龙虾纳入新品种试验示范重点项目，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呼和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水产养殖科科长牛敏：
5: 因为它是渔业体质增效，渔民增产增收的主要的一个养殖品种。今年我们试养成功，明年我们大力推广到各个旗县区，包括托县、清水河。
1: 近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天骄街道以党建联建为抓手，统筹社区、物业、医疗卫生、党员志愿者多方力量，创新打造社区加物业加养老服务新模式，组建上门服务队伍，常态化为辖区独居、高龄、行动不便老人提供居家维修、安全排查、代购药品、政策答疑等一站式便民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服务从被动等候向主动上门转变。请听详细报道。
6: 前不久，记者跟随红星社区服务小分队进行了走访，近距离观察基层便民养老服务，由社区网格员、物业人员、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伍上门为独居高龄老人开展保洁维修、隐患排查、政策宣讲和反诈宣传等一站式服务。
7: 就是这个线有点松，我想紧点查再查一下就行了啊。
8: 我说他这几天咋跟我孙子视频不上了呢？不知道咋地了，得回你来给修修。哎呀，谢谢你们啊！
6: 乌兰浩特市天骄街道社区居民贺秀兰：
8: 联合以后找他们来的都挺快，对我老年人太方便了，搁家打一个电话，这就啥事都办了。
6: 服务中，志愿者贴心为老人讲解高龄津贴、家庭医生签约等政策，耐心答疑解惑。物业人员留下联系方式，叮嘱老人随时联系，并承诺随叫随到，常态化上门守护老人居家生活。乌兰浩特市好管家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高云峰：
9: 以前我们物业就是管理公共区域，现在把养老关爱、安全守护、便民代办都融入进日常服务流程中。维修工上门不只是修东西，还要顺带看看老人家里有没有安全隐患，塔座老化了，燃气软管该换了，能当场解决就当场解决。
6: 66岁的老人孙丽娟腿脚不便，出门买药、办事都成了难事。服务队上门专门帮他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买了常用药，又帮着调试好电子治疗仪器，手把手教他使用方法。乌兰浩特市瑞居2号居民孙丽娟：
10: 物业呀，跟那个社区呀，都换常就来到我家来，可关心了。我这腿脚不方便嘛，他们帮我买点药， 给我打扫打扫。

0: 生为生，孩子也不搁家，我挺感谢他们，就像我儿女在我跟前似的。
1: 天桥街道以党建联建为抓手，整合社区、物业、卫生服务中心、党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通过党员包联问题抬杠，掌握每位老人的需求。乌兰浩特市天桥街道红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白雪：
2: 我们建立党员包联问题抬杠，谁家需要换灯泡，谁家该复查血压，谁家独居需要多敲门，都记得清清楚楚。老人有就医、办事方面的困难，社区第一时间协调解决，让养老服务从被动等变成主动上门。
1: 天桥街道通过党建引领，打破社区、物业、养老之间的壁垒，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集成式服务，从各管一段到转址成全。这样的探索正在托起更多老年人的幸福夕阳红。
3: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4: 民以食为天，不管是日常买菜还是自家种菜，大家都十分的上心。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蔬菜种植管理，来说一说常见的蔬菜病害识别与防治办法，一起来学习。
5: 今天我给大家整理蔬菜最常见的15种病害，教大家一眼识别，对症用药，简单使用。第一个是霜霉病。霜霉病一般从蔬菜下部叶片开始往上蔓延，叶片正面会长出不规则的多角形褪绿斑点，潮湿天气里叶片背面会长出紫灰色霉层。防治用药：戴森猛锌、戴森锌、比唑醚菌酯、西酰麦林、双尿晴、请双唑。发病初期及时用药灌根处理，雨天前后重点防护，及时摘除清理病叶病株。第二，枯萎病。枯萎病发病后，蔬菜紫叶发黄，茎基部变成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会长出白色霉状物。防治用药：蜜菌酯、咪酰胺、恶霉灵、苯醚甲环唑。发病初期喷淋茎基部或者灌根，严重病株直接拔除，同时对土壤消毒。温馨提示：苯醚甲环唑、甲基托布金浓度过高，容易产生药害，大家一定要按说明使用。第三，灰霉病。灰霉病属于低温高湿容易爆发的病害，病斑多沿着叶脉形成 V 字形灰褐色病斑，纹路清晰，病见分界明显。防治用药：定先菌胺、蜜霉胺、乙酸素、辅霉粒、抑菌尿、咪酰胺、戈菌精，建议在发病初期及时喷湿防治。第四，青枯病。蔬菜感染青枯病后，整株地上部分萎蔫，阴天早晚气温低的时候能恢复正常，看着像健康植株，天气一热又会萎蔫，这是青枯病最典型的特点。防治用药：中生菌素、塞菌酮、塞唑锌、绿锈抑菌尿酸。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做好土壤消毒。第五，炭疽病。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会长出圆形、椭圆形的红褐色小斑点，部分病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变为黑褐色，长出轮纹状小黑点，严重时病斑穿口连片，叶片干枯。防治用药：蜜菌酯、苯醚甲环唑、咪酰胺。发病初期及时打药，雨天前后重点预防。第六，白粉病。白粉病初期叶片出现黄色小点，慢慢扩大成圆形、椭圆形病斑，叶面会长出一层白色粉状物，一般下部叶片、叶片背面发病更重。防治用药：蜜菌酯、醚菌酯、百菌清、沃菌酯、乙醚酚、苯醚甲环唑、精菌唑。发病初期用药，雨前雨后做好预防。第七，疫病。疫病发病后，蔬菜茎基部出现凹陷的暗褐色病斑，带有同心轮纹，湿度大时会长出黑色霉层，病害一般从下部叶片向上蔓延。防治用药：戴森锌、戴森猛锌、比唑醚菌酯、西酰麦林、请双唑、双尿晴。发病初期灌根防治，及时清理病叶病株，雨天重点防护。第八，根节线虫病。感染根节线虫的蔬菜，根系会长出大小不一的根节，植株长势弱，个头矮小，中午高温时容易萎蔫。防治用药：阿维菌素、塞唑啉、丁硫克百威。阿维菌素适合浇根使用，其余药剂适合拌土勾湿使用。第九，病毒病。蔬菜病毒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叶片皱缩、凹凸不平，叶片出现褪绿黄斑，叶脉变色，植株生长畸形。防治用药：盐酸麦磷瓜寡糖链蛋白、氨基寡糖素。病毒病重在预防，建议发病初期第一时间用药防控。第十，软腐病。 黑腐病这两种病害多发于蔬菜根茎部位，晴天植株萎蔫，早晚可以恢复。发病部位湿腐发软，伴有明显臭味，严重时根茎叶片整体腐烂。防治用药：氢氧化铜、塞菌铜、塞唑新、中生菌素，可以搭配塞唑新加松脂酸铜使用。发病初期喷淋植株和地面。第十一，锈病蔬菜感染锈病后，发病部位会长出各色锈状斑点、泡状凸起，部分植株会出现粗皮、丛枝、曲枝等情况，影响正常生长。防治用药：锈菌精、沃菌酯、密菌酯、粉锈凝。发病初期及时用药，与前与后重点预防，及时清理病株、病叶、病果。第十二，细菌性角斑病。细菌性角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水渍状斑点，浇水、潮湿环境下会溢出菌脓，病斑以叶脉为界限，形成不规则多角形褐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会长出黑色小点。防治用药：氢氧化铜、松脂酸铜、塞菌铜、塞唑新、中生菌素。发病初期及时防治，雨天前后加强预防。重点提醒：氢氧化铜建议单独使用，不建议混配。第十三，菌合并。菌合并多从残花部位侵染，发病处水渍状腐烂，长出白色菌丝，后期慢慢形成黑色菌合，植株逐渐萎蔫枯死。防治用药：咪酰胺、辅酶利、抑菌尿、雾唑醇、定先菌胺。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第十四，粒枯病、醋倒病这两种都是蔬菜苗期常见病害。粒枯病幼苗白天萎蔫，夜间恢复，茎基部出现灰褐色病斑，最后干枯枯死不倒伏。醋倒病幼苗茎基部水渍状腐烂缩细，幼苗直接倒伏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戴森猛锌、甲基硫菌灵，也可以用辅酶利搭配百菌清，比唑醚菌酯搭配戴森猛锌使用。发病初期及时灌根，清理重病幼苗，消毒苗床。第十五，根腐病。根腐病主要危害蔬菜根系，造成根系腐烂，吸收能力下降，植株长势弱，萎蔫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双桂仙菌、氟定胺。发病初期及时灌根防治，拔除重病株，对土壤彻底消毒，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0: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有不少扎根乡土的新农人，靠着敢想敢干的新思路，把当地传统的牛羊养殖做成了能够带动大伙增收的好产业。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两位分别扎根云南、四川的养殖创业者，他们跳出老一套的养殖思路，因地制宜谋发展，盘活了当地的畜牧产业，带着身边的乡亲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的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3: 你这是要干啥？
4: 去产粪。
3: 去产粪了？
4: 对，现在牛已经要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2: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3: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4: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的协议是50块一公斤。
3: 这么高啊？
4: 对。
3: 哦，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4: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3: 那别人呢？
4: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2: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浔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4: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2: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4: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的在那小个地方，对它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2: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4: 高兴了吗？他可以溜达了吗？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和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你们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好，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2: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消毒的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哦，就把这个指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好，你好，
4: 可以吗？
2: 啊，这么快呀、啊！
3: 一秒钟的表，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完了，结束了。
1: 现在好了，现在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3: 现在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2: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
2: 哦，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4: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留味胶囊。你看像这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5: 那刚刚那头留在哪儿呢？
6: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1: 38.6。
5: 那我们留味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4: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5: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它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它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7: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8: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
9: 30天都吃不腻的，30天都不嫌热。
10: 哦，不嘞。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11: 一天3点是吃夜宵，我就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光顾门的这个门
0: 面。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2: 这里跟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3: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鼻下，哎呦，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1: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13: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啊，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所以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6: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10: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这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殿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6: 他就问我去，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说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10: 我就感觉这个啊，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6: 鱼菜，你闻得到这个味吗？
14: 这啥？
6: 鱼腥草，这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6: 这蒜皮，
14: 蒜皮呀、
6: 啊？对对对。
14: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6: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对对对。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6: 啊，蚕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14: 每一天。
6: 对，
14: 他们爱吃吗？这个？
6: 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14: 好呀。
6: 你看一下。
14: 哦，都过来了哈。
6: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6: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14: 最少
6: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15: 你看，他的毛发发亮。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1: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就是见过新鲜，我见过新鲜是吗？啊，都别的好吃是吗？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2: 圣母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就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0: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2: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2: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3: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拉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4: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

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各地的美景、美物、美食，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以下两种方式您可以收听观看。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都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我们把一上午的这种的工作学习的忙碌放一放，找中午的时间呢稍微轻松的放松一下哈，赏赏美景，听听好歌，也聊聊自己的闲话。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啊，真的是完全靠自己来掌握的。这个秋天最美的季节，不妨呢听着我们的节目到户外去赏赏秋景，然后采采落叶，感受一下这个晴空万里的秋意美景。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都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家门口的那些美景和好物，也可以说一说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

不说雪晴，天气及时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30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西部偏北阵风可达9级，局地伴沙尘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昨天呢，我区大部地区受到了大风影响，大风吹来了通透的蓝天，天气晴好，适宜出行。今天呢，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中西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偏西风，中东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明天呢，我去西部地区多云啊。

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地区有小雨，中东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后天我区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有中到大雨，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大部地区天气晴朗，大家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同时，16号到19号全区大范围将会有大风降温降雨的一个过程，各盟市气温都会下降，冷暖转换的很快，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是重中之重。昼夜温差大，大家也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19度到2度，包头晴，21度到1度，乌海晴，22度到5度，吉宁晴，16度到1度，科尔沁多云，12度到3度，松山晴转多云，17度到4度，康巴什晴，18度到6度，临河大风转晴，19度到5度，锡林浩特晴，14度到0度，海拉尔晴转多云，4度到-6度，乌兰浩特晴，11度到-1度，阿拉善左旗晴，19度到6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19度到2度。

0: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2: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着重的说一下美食这件事情了。为什么我要强调着重说一下？因为在这个饭点哈，好像不说点美食都有点辜负这个12点到13点这个时间段，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在这个中午我们可以吃点什么吧。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和我一样仍然在工作岗位，一会儿才会想去啊、饱吃一顿的话，那么听听我的建议，也许一会儿你就有思路了。凉呢，就想着要吃点好的，贴贴秋膘。哎，现在正是贴秋膘的好时候。当秋风掠过阴山，清城的秋日风儿便悄然登场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在呼和浩特的餐桌上，到底有哪些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主角？每天中午，或者是每一顿贴秋膘的美食当中，到底哪一个是才是你的心头好？其实说到内蒙古，说到呼和浩特哈，我觉得羊肉应该算是主角了，而且都可以一成不变的去变换花样的吃羊肉。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我们这里的羊肉肉质细嫩，自带清润的奶香。那从经典的硬菜到市井小吃啊，各种各样的吃法哈，诠释了属于我们呼和浩特的清城秋日滋味。来的，我们就说一说这羊肉的 N 种做法吧。首先呢，一只羊在呼和浩特其实可以呈现出万千风味，比如说烤的、炖的、涮的、炒的、蒸的等等等等，不同烹饪的方式解锁截然不同的味蕾体验。那循着香气呢，我们就可以走进这羊肉的风味世界了。比如说有什么烤全羊，这是我们内蒙古招待贵客的非常隆重的一个宴请的仪式。还有如果说这个人少，我们吃不了多少烤全羊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吃尝一尝烤羊排，对吧？味道也是一样非常的好。还有呢，这个烤肉，烤肉就各种各样的多了。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像这种铁盘的烤肉，像这个什么有一个铁帽烤肉是吧，好像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烤肉都有，主要是肉质很好。另外呢，像羊杂碎，这是早餐必须来的。还有羊肉串，对吧，羊肉汤，在这个季节呢，喝上一碗羊汤真的是暖暖的，从胃暖到心呐。羊肉呢，也是有各式各样的花式吃法的啊。首先呢，豪迈草原风味的吃法就是手扒肉。手扒肉呢，是草原流传百年的待客佳肴了。大块带骨的羊肉，清水入锅，仅用少量的食盐调味，最大的程度呢，可以保留原来的本味。文火慢煮，直至肉质刚好脱骨。食用的时候呢，直接上手抓就可以了，顺着肌理撕下肉块，然后再蘸上点韭菜花，肉质软嫩，清鲜回甘，一口尝到草原本真的味道。还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个仪式感的盛宴，烤全羊啊，也是非常不错的。烤全羊呢，是草原宴席上的重磅佳肴了。精选的肥美羔羊以秘制腌料充分的浸润，整只呢架于炭火之上慢慢的烤，外皮烘烤至金黄酥脆，内里呢肉质饱饱满多汁，一刀划开之后肉香四溢，外皮焦香，肉质软嫩，视觉与味觉双重享受。有一次我出差呢，正好赶上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牛羊肉进外地哈，当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推的一个活动，那么在现场呢，我们就烤了一只小羊羔，真的是烤全羊啊，让大家尝到了外酥里嫩的这个焦香的这种口感。当地人呢都是纷纷的交口称赞，说：“哎呦，太美味了！原来烤全羊是这个味道。”我觉得烤全羊它的

的这个仪式感可能比他这一口羊肉的味道更吸引人吧。还有呢，是质朴的本味，就是和林格尔炖羊肉了。和林格尔炖羊肉呢，是地道的家常风味，选用本地散养的羔羊，清水下锅，搭配简单的葱姜花椒，慢慢的炖煮，不添加繁复的调料，通过长时间的焖煮呢，将羊肉本身的这个鲜香层层的释放出来，肉质软烂不膻，汤汁醇厚，朴实的做法沉淀着当地人的饮食智慧。我记得和林格尔炖羊肉呢，一说起来哈，我们家老父亲老爹就特别喜欢这一口。什么时候说起来咱们去和林吧，我说干嘛吃羊肉，就为了去和林格尔吃那口炖羊肉。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好好去尝一尝哈，品一品，看不同的地方的炖羊肉味道是不是也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来到首府呼和浩特，不能错过的就是羊肉烧麦了，这是我们青城的经典美味了。这个薄如蝉翼的面皮儿，包裹饱满的羊肉馅料，顶部收拢成好看的花褶子，蒸熟之后呢，皮儿薄透亮，咬开瞬间肉质充盈，搭配山西老醋食用，鲜而不腻，是独属于青城的味觉记忆。我觉得还缺点哈，就是缺点脱线的辣椒哦，还有我们的这个青砖茶解腻。刚才我还在想，下了节目去吃点什么，不如我们去吃铜锅涮肉吧。铜锅涮肉呢，是呼和浩特秋日的经典餐桌体验。炭火铜锅，清水做底，几片葱姜，简单的提鲜，突出羊肉本身的鲜甜。选用本地牧场直供的羔羊肉啊，这个师傅呢手工切肉，肉片薄厚均匀。肉片入锅之后呢，三起酸落就可以捞出来了。裹上麻酱蘸料，肉香在口中慢慢的散开，绝美。还有这个新奇风味的体验啊，冰煮羊。冰煮羊呢是极具巧思的一个特色的吃法。铜锅底部铺满冰块，然后呢再放入羊肉，再开火加热，冰块慢慢融化升温，让羊肉呢在这个冷热交替间啊收紧肉质，口感格外弹滑。静观冰块消融，静待肉香升腾，整个这个用餐的过程也是充满趣味的。还有呢，这个炒羊肉，炒羊肉被很多人说锅气十足，猛火快炒赋予了羊肉别样的风味儿。葱爆羊肉、孜然炒羊肉，还有炒羊杂，这都是热门的选择哈。旺火快速颠炒，牢牢锁住肉汁，入口滑嫩，浓郁香气扑面而来，浓烈入味，十分的下饭，也是充满了江湖气息的美味。再来说一说我们青城陈间滋味羊杂碎啊，这羊杂碎呢是呼和浩特人早餐的心头好。其实这个可以说是老呼市人啊必吃的，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能够替代的早餐的硬核早点。羊肚、羊肠、羊心啊等等等羊杂，经过精细的处理，去除异味，文火久熬，汤色醇厚，羊杂软韧，再撒上香菜、辣椒，搭配我们呼和浩特的被子一同食用，一碗下肚，暖意升腾，开启充实美好的一天。还有呢，像这个家常暖心的羊肉饺子啊，羊肉饺子其实也是秋日餐桌上的不二选择。羊肉、胡萝卜、洋葱啊，提鲜增香，丰富口感。手工擀制的饺子皮儿，包裹满满的馅料，煮熟之后呢，汤汁丰盈，一口咬破，鲜香汁水迸发，是属于秋日餐桌上的温情美味。吃完饺子之后呢，别忘原汤化原食啊，再盛碗饺子汤或者是羊汤来好好的溜溜份儿，一顿美味的羊肉饺子餐就齐整了。秋风起，羊肉香，阴山脚下的呼和浩特把一只羊幻化出了万般风味，多样的烹饪手法，不同的风味体验，每一口都是
草原的馈赠。这个秋天就来呼和浩特，来京城。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

0: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1: 如果真有来信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3: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最近呢，一部纪录片将内蒙古啊再次推向了大众视野。时隔两年，曾经火爆全网的纪录片《生命奇观》推出了第二季，其中的第一集便将镜头对准了内蒙古。提到我们内蒙古，相信绝大多数人脑海当中的第一画面便是草原，草原成了内蒙古的代名词。内蒙古东西跨度大，横跨了三个时区，跨越了东北、华北、西北，而内蒙古这样一个巨型地带又怎么可能只有草原呢？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草原深处，有一片内蒙古第二大内陆湖达里湖。每年春天冰雪初融，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生命壮举。数百万条华子鱼从高盐碱的湖水当中奋力游出，沿着淡水河道逆流而上，跳跃冲撞，奋不顾身，完成大约60公里的回游之路。河水为鱼让路，鱼群为河添彩，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正是大自然写给草原最动人的情书。下面我们就通过这部纪录片《生命的奇观二》来感受这场震撼人心的生命壮举。
1: 草原似乎成了内蒙古的代名词，但是别忘了，内蒙古横跨了三个时区，地球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比内蒙古大的只有25个。这样一个跨越东北、华北、西北的巨型地带，怎么可能只有草原呢？
2: 火山、森林、沙漠、湖泊，除了没有大海，内蒙古似乎没什么可遗憾。它已经拥有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美好，生活在这里的生命更是华服上镶嵌的宝石，在四季中迸发出不同的色彩。我是中国国家地理张晨亮，我将进入内蒙古高原，寻找这片辽阔土地的生命奇观。4月底的克什克腾旗，草还没有绿，是标准的旅游淡季，但我们却在此刻来到草原。太阳要落山了，我们走向一个大湖达里诺尔，寻找一种在中国已经很罕见的动物现象。我想在夜里观察这种现象。
1: 哎，前面这个河里边有斑驳的光，

0: 这就是达里诺尔的华子鱼洄游。
1: 我面前就有接近上千条鱼，我几乎看不见水了，全是鱼。你看我随手就是一条，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怕人了，满脑子想的就是逆流而上产卵繁殖。我的天哪，这才叫洄游啊。
0: 排山倒海的鱼类洄游曾经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河流，但近百年水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大规模洄游在大部分地区消失。华子鱼洄游是残存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极罕见的标本，使我们能看到鱼类洄游应有的壮观。
1: 中国古人啊，就记载过华子鱼洄游。乾隆年间的《口北三厅志》就记载说，每年三四月间，鱼自达尔坡，达尔坡就是达里诺尔，溯流而进，田色和徐，带无空隙，人马皆不能渡。我现在完全能体会这几句话。你看我为什么走得这么慢？我这脚底下全是鱼，我只能搓着这个河底走，要不然就会踩到它们。这些鱼就不停地用鱼鳍啊，在打着我这鞋。你看这个地方，我前面、后边、左边、右边，全是鱼。这是湖岸，这些鱼已经全都要挤到岸上去了，贴着这个岸边在这待着。看这个鱼长得是不是有点像鲤鱼或者草鱼？啊，确实，它跟它们是有点亲缘关系啊。它也是鲤科的，正式名称叫瓦氏亚罗鱼，当地人叫它华子鱼。
0: 这些鱼是一夜之间从半咸水湖游进淡水河的，渗透压的突然变化使它们很不适应，但每条鱼都肉眼可见的兴奋。平时把身体露出水面是极度危险的事，但现在它们顾不了那么多了，哪怕是薄薄一层水的浅滩也挤满了鱼。背鳍们和尾鳍们在干燥的夜风中抖动，河水很急，体弱的鱼一个疏忽就会被水卷回去，空出的位置立刻被其他鱼填上。这是它们一生中最累的时候，许多鱼都被石头和同类的鳍条划得遍体鳞伤。但谁都不愿后退，死命站稳自己的位置，一抓住机会还从侧翼强行冲刺，去上游寻找更好的地点。当华子鱼和水流拼命的时候，草原上的其他动物却不会共情。我特意晚上来就是为了看看他们是怎么趁火打劫的。
2: 你看这河流入湖口这块好多的鸟很兴奋地跑来跑去，因为他们也预感到这儿要上鱼了，就都等在这儿。
3: 我们请来了这个拍夜间动物非常有经验的袁老师。然后这个打光是什么光？这是
4: 这个是红外光，就是肉眼看不到的。
3: 就这个灯动物看着不敏感。
2: 这是个苍鹭。
4: 哇，好大一只鸟。
2: 嗯，这个可大了。这苍鹭应该是最有可能抓华子鱼的。它这儿草原上的人管这个叫长脖子老等，这跟北京话一样，就是说它脖子特别长，老跟那儿等着等鱼过来。嗯，看见什么了？这是
0: 我们的无人机也一直在天上巡逻，除了鸟还发现了一些兽类。
2: 这是不是像个狍子似的东西？是个狍子，应该长这犄角吗？

0: 那是挺傻的。
1: 你不要太警惕了。
0: 傻狍子嘛，他就是看见谁过来了，他就看人家，傻就傻在这儿了。
2: 哎，
0: 嗯，这是个食肉动物，狐狸，理论上会吃鱼。它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伸得倍儿直。哎，它跑起来跟那个几训练过的那个马似的，盛装舞步，钛合金狐眼。你看它在闻味儿呢，它向咱们这个方向闻，什么东西跟那儿？嗯，是个老鼠，跳鼠。那儿有个洞，它在挖洞。
3: 一只狗獾好像在嚼什么东西，拉近看看，好像是鱼，鱼眼睛还瞪着，下面散落的鳞片闪闪发光。吃完后，狗獾不停地在河边走来走去，时不时瞟一眼河里的鱼，似乎意犹未尽，却迟迟不下手。他把我们无人机都耗没电了，所以我们在河边布设了红外相机，想拍到狗獾抓鱼，却意外拍到了另一种野兽——弈秋之河的河。这只河又肥又大，直奔着水边。哎，他竟然抓到了一条鱼。他把鱼叼进了芦苇丛，没吃两口就回来了，又是一条。河连毛都不用湿，完全就是在捡鱼。中国古人记载，水獭会在春天鱼多的时候大量捕鱼，把鱼堆在岸边，如同摆祭品。这种现象被称为獭祭鱼。那么我们这次就首次拍到了以前从未被记载过的河祭鱼。地球上平凡的一晚过去了，我们找到了被河吃剩的死鱼。晨光洒在死了的鱼身上，也洒在活下来的鱼身上。抵达产卵场后，雌鱼终于放心地释放出鱼卵，雄鱼紧随其后，排出精子。卵天生有粘性，桃杆变得亮晶晶的。华子鱼喜欢把卵产在草杆上，而这条河并没有什么水草，过去全靠岸边的高草，死后倒在河中，鱼才有产卵的地方。而现在岸边的草没那么高了，好在内蒙古人为了留住这奇观，扎了许多草牌放在河里，让华子鱼有了新的产卵场。人的力量可以毁掉奇观，创造奇观，也能延续奇观。本应是淡水鱼的华子鱼，为什么会出现在半咸水湖？又为什么每年春天要离开半咸水湖去淡水里产卵？离达里诺尔2公里外的榛子山可以告诉我们答案。15年前，我作为讲解老师，跟博物杂志的夏令营来达里诺尔研学。那时我第一次看到了榛子山，它突兀地立在草原上，山顶平坦，很像打铁用的榛子。
0: 越到山脚下，这些散落的石头越多，仔细看看，看黑色的石头上面密布的气孔，绿色晶莹透亮的这个是橄榄石，啊，它形成在地幔层里，非常深，只有火山喷发才可以把它带到地表，说明这是典型的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
3: 这提醒我们，榛子山是一座火山，华子鱼的洄游就和它有关。华子鱼平时生存的达里诺尔 奋力游进了这条小河，以及捕猎他们的天敌们，在2000万年前都不存在。中国地质大学的白志达教授认为，那时一个比如今达里诺尔大30倍的巨湖填满了这片大地，烟波浩渺的湖面风平浪静，掩盖着水底的躁动。新生代以来，这里所在的亚欧板块一直在遭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夹击，压力累积到无可挽回的程度时，灾难终于来了。大地抬升，湖底露出水面，把湖分成了几部分，大量的火山开始出现，蚕食着湖的面积。这还没完，进入第四季，火山活动加强，尤其是中更新世以来，大量岩浆注入了湖里，达里诺尔湖的雏形古达里诺尔诞生了。此时的古达里诺尔虽不复全盛之貌，但依旧面积可观，与周围的大河相通无阻，万千水族自在穿行。华子鱼可能就在那时游进了还是淡水湖的古达里诺尔。不料另一场考验开始了，内蒙古高原越来越干燥，古达里诺尔逐渐萎缩成了半咸水湖，与周围的一些大河分开。许多鱼类不堪忍受日渐咸涩的湖水，消亡了。但是华子鱼用了上万年，一代代适应了越来越咸的湖水，活了下来。可当体内有了新生命，它们立刻选择回到淡水。每一片逆行的鳍，都是对骨壳床的思念。他们不会让脆弱的孩子一出生就面对重盐重碱，而是让卵浸润在集体记忆中那富养甘甜的清流中。祖先的灵魂庇佑着一代又一代鲜鲜的细鳞。

一场跨越河湖的洄游，不只是华子鱼生命的轮回，更是内蒙古生态保护成果最鲜活的见证。巡护值守，修复河道，搭建人工产卵场，多年持续的湿地与水域的保护，畅通了华子鱼的生命通道，让达里湖重现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

0: 很多人熟知内蒙古的草原辽阔，却不知道这片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纵横山三个时区的广袤土地，藏着极致反差的荒漠奇观。在人迹罕至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散落着上百个澄澈的湖泊，造就了世界罕见的沙漠湖群的景观。而玫瑰湖便是这片秘境当中最动人的一抹绝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阿拉善看一看玫瑰湖。
1: 我们刚打算策划想拍生命奇观这系列的时候，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有一个老编辑就强烈建议我们说拍内蒙古啊，内蒙古那个奇观多漂亮。他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现中国的这个地理新奇观，而且就专找那个漂亮的发掘。你想他啊，一听生命奇观这四个字儿，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奇观那得多漂亮。我们现在就要去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内蒙古沙漠里的一个湖。这真的很像坐船，就是你在这儿，你要是晕的话，你绝对是晕船的那种晕，不是晕车那种晕。晕车是因为太稳，然后有细微的这个颠簸，让你晕。晕船是大起大落的晕。翻过最后一个沙丘，看到传说中那个湖的时候，之前一切疯狂的越野都有了意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颜色的湖水，就像一块带冰裂的红宝石。这种湖有个名字，玫瑰湖。在内蒙古的沙漠里，这样的湖不止一个，每个湖的气质都出人意料。阿拉善盟的乌兰湖更是以绝无仅有的形状和血红的颜色震慑人心，被称为地球的心脏。到了玫瑰湖边，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盐湖，湖岸上有很多的盐碱结晶，但是被这些粉色的水一泡呢，就是白里透粉，特别漂亮。而且啊，这个水的粉是非常的浓的啊，哪怕就是你看这儿有好多的这个骆驼踩的脚印儿，这每一个脚印儿都是粉的，薄薄的一层水就足够显示出它的粉色。有人说这个湖水是因为有一种粉色的虫子，所以它才红的。咱们舀起一杯来看看有没有虫子啊，就像一杯葡萄柚汁儿，非常浓，但是呢你细看你是看不到任何虫子的。所以让这个湖水变红的一定是某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可能是藻类，可能是矿物质，也可能是细菌啊。所以现在呢，我们采一些水样给研究所的老师做一个鉴定。虽然谜底还没揭晓，但这片玫瑰湖的瑰丽大概率和虫子无关。那么为什么会有虫子染红湖水的传闻呢？当地人告诉我们，另一个湖或许藏着答案。这个湖貌似湛蓝，但细看湖水里暗藏着一缕缕暗红的条纹。我要走近看看。
2: 小心啊，这前面这个岸上全是苍蝇。
1: 这种虫子叫卤虫，听名字就知道它生存在高浓度的盐卤水里。它的另一个名字在水产养殖界无人不知，丰年虾。人工孵化的鱼苗第一口吃的食物往往就是它的幼体。卤虫的红色来源于体内积攒的类胡萝卜素、血红素和血红蛋白，并且随着气温增高，湖水蒸发，盐度增高，卤虫的这个体色也会随之加深。到了夏天，它的体色达到巅峰。数以亿计的卤虫汇合的时候，此季的沙漠盐湖就成了狂欢的秀场。

0: 但当我们把无人机飞得再高一点，就发现蠕虫的分布范围十分有限，只能染红局部湖水。那种满湖葡萄柚汁般的场景肯定不是他们干的。那到底是谁干的呢？
1: 一下这两个湖水样品的红基因组测序报告，这个结果显示里面有大量的杜氏盐藻和嗜盐古菌的 DNA 序列，也就是说明这个湖水中含有这两类生物。
2: 哦，那它们是红的吗？
1: 是的，就像我现在带来的这个小瓶里的液体一样，这是我们实验室自己培养的嗜盐古菌的样品。
2: 哦，这是活的，现在里边。
1: 对对对，这两类生物呢就会产生像这个颜色一样的这种类胡萝卜素，它可以使菌体的颜色呈红色，从而使湖水的颜色呢也呈红色。这两类生物呢特别喜欢在高盐的湖水中生长，在这种生境中呢它们的生长格外旺盛。
0: 那种葡萄柚汁一般的湖水就是由杜氏盐藻和嗜盐古菌染红的。杜氏盐藻

0: 是炎谷菌和蠕虫，每年初夏苏醒。于是这些内蒙古的盐湖根据湖中生物的不同，开始各具风格的变红，有的只是泛出红纹，有的通体粉红，有的则是摄人的正红。天气变冷之后，湖中小生命渐渐沉寂，湖也随之褪色，年年往复，真如心脏在跳动。在死寂的沙漠深处，这些湖用一年一次的绚烂搏动告诉天空，生命无处不在。
1: 有人说玫瑰湖是全世界都难再找出第二处的胜景，它是巴丹吉林沙漠写给地球的一封情书，也是内蒙古沙水共生秘境天成最独特的主角。从草原到沙漠，从林海到盐湖，内蒙古的精彩永远藏着下一个惊喜。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呢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我是张蕊，明天见了，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生活却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妆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妆台》。
1: 菊花故意找韩梅的麻烦，韩梅还是忍住了，她觉得自己无论

0: 论如何都不能跟菊花一般见识，自己毕竟是上过大学的人，更何况自己上大学的钱还都是菊花亲生父亲的血汗。他记得有一次他跟菊花姐闹矛盾，母亲曾悄悄地对他讲，大小事都得让着你姐一点，你毕竟是擀薄了你菊花姐的饼啊。这一句话他印象很深，包括他母亲去世后他要下狠心上大学，也都与母亲的这句话有关。终于让他没能忍住的是，菊花踢了断腿狗，并且把那只狗的鼻血都踢出来了。那条狗是啥时去菊花那儿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好像刚才还在他床边卧着。韩梅嫌房里不透气，中午太阳恍恍惚惚出来时，他给房门开了一点缝，那条狗可能是从门缝里钻出去的。只听那只狗突然怪叫了几声，明显是被重物撞击后造成的尖叫声，紧接着他就听见菊花在那边骂了起来，你个小骚货，再进来看我不把你四条腿都踢瘸了，个小骚货，滚滚远点。紧接着那条狗就从门缝里挤了回来，鼻子还在流着血，不是一条腿瘸着，而是有两条腿都不对劲儿了。他一进门就撑不住身子跌扑在地上，打着滚儿舔舐着那一条新瘸的腿，肚子一鼓一鼓的，里面好像是在抽筋，两只眼睛泪汪汪的。韩梅看着那条狗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的可怜劲儿，心里一酸，终于忍不住上门理论去了。他气冲冲地走进菊花房门的时候，菊花正在用鞋刷子擦膏药皮靴，像是准备出门的样子。韩梅一眼看见那只尖利的皮靴头上还残留着狗毛和血迹。
1: 姐你咋了？把那条狗踢成那样。
0: 你说啥？
1: 我说你咋能把那条狗踢成那样。
0: 哦，
1: 你说那个小骚货呀，犯贱，撞到我鞋头上了。你对我有啥不满就直说。
0: 姐，
1: 你何必要欺负一条残疾狗呢？
0: 刁顺子连一窝人都养不活，还养一条断了腿的小骚母狗，还起名叫好了呢，真是出了奇了。去去去，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嫌烦。
2: 菊花边说着一只手还直摆。韩梅既然开门见山了，就不想就此打住。
1: 你也别想指桑骂槐的，菊花姐，我这次回来也不知道哪儿不对了，你就一直这样刻薄我，有话说到明处，我错了也好改嘛。
0: 你有啥错呀？啥都有了，
1: 刁顺的让你把大学念了，男人也找下了，都到家里来睡上了，还想咋？
3: 你少胡说，谁到家里睡上了？
1: 呸呸呸，我还嫌说得恶心呢。
3: 你少胡说，我们是同学，
0: 谁稀罕说你那些破事儿呢？哎，这个家也都快被你们这些外来户掏空了，
1: 既然有了男人就跟着人家走啊，
0: 咋还舍不得呢？是不是还等着将来再分一扇破门烂窗啥的呀？
2: 菊花终于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韩梅气得不知道说啥好了，嘴里只哆嗦着。
3: 你咋能这样说话呢？我一直把你叫姐，你咋能这样说话呢？
2: 韩梅这回是真的找不着嘴。
0: 谁稀罕你管我叫姐呀？我妈就生了我一个，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弟呀妹呀的，闪开，别挡着我的路。
2: 菊花说完就从房里冲了出来，好像是一股气把房门砰的自然带上了。韩梅就那样傻站着，
0: 直到菊花走出一楼大门，一阵铁皮的咣啷声才让他缓过神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一头打进自己房里，扑在床上哇的哭出声来。哭了一会儿，他就准备收拾东西离开。他一气之下甚至想着再也不回这个其实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家了。他想去镇安找朱满仓，可又一想还是不能去，去了就拔不利了，只有回学校，学校是他现在唯一的去处。可一切都收拾好了，他又觉得不能离开，一旦离开也许再也走不回来了。继父毕竟对自己好着呢，这14平方米的地方现在毕竟还有继父保障着，他就又慢慢地把行李解开了。他知道继父很忙也很累，想给继父打个电话也不好意思打，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底忍不住还是发了个信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继父就蹬着三轮车回来了。继父询问他怎么回事，他就哭着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那条狗的嘴还肿着，那条被踢伤的腿还瘸着，继父就心疼地把那条狗抱了起来。菊花昨夜一直没回来，继父那边还忙着，就说带他一起去郊外寺庙里看看散散心。还没想在家里也没法待了，就抱着那条狗跟着继父去了。菊花昨天与韩梅闹翻后，就跟乌格格去铜川玉华宫滑雪去了。过桥米线谭道贵开的车，从乌格格与过桥米线的亲热程度看，好像他们最近进展很大。菊花觉得乌格格是彻底完蛋了，到底还是让这么个公货给俘虏呢？过桥米线今天特意戴了一顶玫瑰红的西瓜呢帽，把头顶遮蔽得很严实，乌格格却偏要一把揭了帽子。我说真实的是最美丽的。谭道贵头顶的那缕过桥米线又耷了下来了，乌格格乐呵呵地把这缕米线编成辫子，还从菊花头上卸下个宝石蓝的蝴蝶卡子别着，关键是辫子偏在一边，另半边又极其光秃，那古怪模样一下就把菊花笑岔气儿了。谭道贵从后视镜中看了看自己的尊容，不仅没恼，反而笑得本来就肿泡泡的两只眯眯眼更是严丝合缝的找不着那两条细线了。这时乌格格就喊了起来，喂，快把你那两条细线拉开点，这可是在高速路上。谭道贵就急忙坐正身子，努力睁大眼睛，继续开着他的路虎前进了。菊花在想，是什么吸引了格格，竟然就这样一步步沦陷进去呢？他甚至有些庆幸，尽管自己活得很惨，却还没惨到这个份上。谭道贵真的有点让他恶心，他突然又想到了韩梅带回来那个像高仓健的野小子，那小子要生在西京城就是一流的抢手货。韩梅除了漂亮点，过去在他眼中是个要啥没啥的主，就是个拖过来的油瓶而已，如今竟然也活成人了，大学也要毕业了，还有人追了。菊花一想起这些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不知咋的，韩梅这次回来他就是100个眼见不得，尤其是带着那个1.89米的野种牛在家走来走去，他讨厌的程度几乎不亚于讨厌那个叫蔡淑芬的骚货了。好嘛，屌顺子领回一个骚货，你又领回一头种牛种马种驴之类的东西，就剩下本小姐我一个人孤苦一人了，而这个家分明只有我才是正宗的，如今正宗的
1: 反倒没有骚货野种们活得好，活得滋润。这样的颠倒世事还能让它继续存在？

0: 下去吗？其实菊花也看不上刁顺子那点破财产烂家的，可刁顺子就这样容留着两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女人，让他不能理解，也无法再忍受下去。就连那条断腿狗，过去他也没有讨厌成那样，前几年他也抱过抚摸过，甚至还给他洗过澡剪过指甲，可现在那条狗好像也只跟那两个骚货打得火热，这个家所有活物似乎都抱成一团在孤立他，并合伙蚕食着他的馅饼。这回他不能不进行强势维权了。其实断腿狗并没有走进他的房间，即使门开着，那小家伙也是不会进去的。当时他正准备出门，谁知门打开一看，这小家伙正在他门前的栏杆旁边晒着太阳，四周楼房阻挡的阳光只剩下脸盆大一块，从一个缝隙里投射下来，而这小狗就那么精灵，刚好卧在那盆阳光中，滋润地享受着那点温暖。见菊花出来，他只睁开一只眼看了看，就闭上了，全然没有见了寒梅那股骚情劲儿，甚至连见了蔡淑芬那个骚货的热情都不如。菊花当下就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给了一脚，接着又狠狠补了一脚，那两脚真的很重。他知道这条小骚母狗是寒梅他妈妈让养下的，在顷刻间就成了这个家所有外来骚货的替代品。他本来是想两脚把他从楼左踢到楼右，然后再从楼梯口踢飞到楼下的，可这小狗在屁股肚子挨踢头颅撞墙的一刹那间，还清醒地瘸着双腿挤进了寒梅的房间，算是躲过了一劫。与寒梅那几句争吵，出门后半天他还在后悔，觉得当时的话哪一句都不给力，他甚至想赶回去把后来想起来的再狠狠释放一通。可乌格格和谭道贵已经把车开到巷子口了，他就只好上车了。没想到一上车，这个名酒代理商就把他逗乐了，甚至乐了一路，比看喜剧都过瘾。车都到了玉华宫，乌格格还是不让谭道贵拆辫子，就那样进了滑雪场，弄得所有人都扭过头来看稀奇。谭道贵是南方人，并不会滑雪，乌格格就让他出进了洋相，加之谭道贵又是一个特别喜欢表现的男人，明明技术不行还要爬高上低，一不小心就从山上摔了下来，人倒是没咋，却由于太胖生生把裤子别炸开来，里面是一条火红火红的毛裤，就从肥臀开始一直开裂到堆满了脂肪的如锅一般倒扣着的小腹处。乌格格和菊花生怕把人摔坏了，急忙滑到跟前去看，谁知谭道贵还在讲笑话，没事，只是把浑浑个屁股摔蹭了凉半，还能用喽。滑完雪，他们就到附近宾馆登记住宿，谁知今天是周末，从西京城来滑雪的人特别多，标准间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大套房还空着，谭道贵就定下了。菊花自然是不愿意了，他咋能当着电灯泡呢，说啥都要到附近的农家乐去住。乌格格坚决不同意，
1: 晚上就让谭胖子在外面站岗不是很好吗？
2: 好得很，好得很呢。
0: 于是他们几个人就住了进去，先是去吃了烧烤，外面有些冷，谭胖子就要了些烤好的东西，又去车后拿了红酒白酒还有进口啤酒到房里接着喝。谭胖子这个人对女人特别耐得细烦，他看乌格格和菊花坐着不舒服，甚至要亲自起身把几个沙发上的靠垫集中起来， 让他们坐靠着

服了，自己才安生坐下喝酒。谭胖子不仅自己喝，也不住地劝他俩喝。酒是好东西喽，当然必须是真的才行啊，窝着桌上摆的绝对是真的，莫非你平时推销的都是假的？胡说，都是真的，来喝一杯。谭胖子喝得越来越高，老要把两只手伸出来搭在他们两人的大腿上。乌格格只是笑，倒是不咋反感。菊花心里就乌阴的老把腿往回缩。谭胖子确实是个热闹人，也特别会讲笑话，就是有点低级，可乌格格和菊花都爱听。谭胖子讲着还爱比划，比如讲一个和尚偷情的故事，甚至端直学和尚拿光头去揣乌格格肥嘟嘟的胸脯，让乌格格把他那颗光秃秃的脑袋拍打得一片乱响。讲一个老公公跟儿媳妇的不正当爱情，干脆连儿媳妇叫床的声音都学上了，还说那瓜儿子和蠢婆婆还以为是猫在喝米汤呢，弄得隔壁的房客甚至敲起了墙壁，让他们注意别人的感受。说到深更半夜的制造出这种要命的声音来，是应该负责任的，笑得乌格格满沙发上打起滚来。为了逗谭胖子的乐，乌格格甚至把菊花的两个大耳环也卸下来别在了谭胖子的耳朵上。菊花还是有点不高兴，但也没有表现出来，反正也难得这样开心一回。后来谭胖子就彻底喝醉了，一喝醉那嘴就更是滔滔不绝了。关键是他说他十年前也是个烂蹬三轮车的。菊花脸先是一红，继而就把这个烂蹬三轮车的发迹史听下去了。据谭胖子讲，他十几岁时就开始给人家蹬三轮车送酒，从一车10块钱一直送到一车50块。后来发现蹬三轮车里面一个伙计蹬着蹬着不蹬了，是发了财，发的酒财。他就多长了个心眼，结果发现了秘密，他也试着坐了一车，一卖挣了15000。我的老天，平常拉一车是50块，自己坐一车是15000，不做是傻瓜。一直做到手头有100万块钱的积累时，他就做起了品牌酒代理商，这个毕竟比纯造假酒安全，反正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弄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谭胖子大概炫耀到快天亮的时候才睡下，酒喝的最后都尿在裤子上了。乌格格还是笑，菊花好像这次出来才发现她这个闺蜜的笑点也太低了，谭胖子在她眼中就是一个字，俗，甚至低级。可笑是可笑，但笑几下也就笑得很乏味了。尤其是她自己道出了蹬三轮车的出身后，菊花就更是小瞧了这个除一身意大利皮衣光鲜外哪儿看上去都脏不兮兮的臭男人。菊花几乎见不得谁提蹬三轮车这几个字，提了就让他立即产生一种不堪入耳入目入心的感觉，浑身也不自在起来，脸立即发红，耳朵立马发烫，头也抬不起来了。谭胖子在他眼中形象本来就不雅，再说自己是个烂蹬三轮车的，他心中就把这一堆肥肉鄙视到一个再不能缩小的墙角了。在谭胖子又是放屁又是磨牙又是打呼噜的溜在地毯上人事不省的时候，菊花用脚勾起了谭胖子半边脸，硬是把耳环拽了下来，甚至还拿到卫生间冲了冲才放进手包里。要不是纯银的，他都想扔到垃圾筐去。
可乌格格听

0: 见谭胖子放屁也笑了起来，听见磨牙他也笑，听见打呼噜吹气还跟着模仿起来。我说啊，你真的喜欢上这个胖子了？挺好玩的。有啥好玩的？这还不好玩吗？等乌格格一脚把谭胖子踢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谭胖子见自己尿到裤子上，就有些不好意思。我昨个晚上是不是有说酒话嘞？
1: 你说的一夜流氓话。
0: 哈，我自己啊，就是爱说胡话，都是逗你们开心的。其实我是个正经人嘞。
1: 你过去不是说你是个品酒师吗？昨晚咋又说自己是蹬三轮车的呢？
0: 瞎说，那是瞎说，酒话，都是酒话。我就是个品酒师，绝对是品酒师。
1: 你昨晚可是说你会造假酒，现在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小心公安逮了你个死胖子。
0: 可不敢胡说了，我谭道贵绝对是守法商人，你们在我办公室都看见过奖牌，我们老家政府颁发过十大诚信企业家，哪还敢造假？你们肯定也是喝多了听茶的，是不是？菊花妹子，
1: 我啥也没听见。
0: 看嘛，绝对是没有这事，是不是？谭胖子又给乌格格做了个鬼脸，乌格格那个十分低的笑点又引爆了。
2: 玉华宫最早是一个军营，后来又改成皇帝的行宫，再后来说西游记里那个唐僧还在这里译过他从西天取来的经文，再后来就一直是寺院了。现在里面还住着好多和尚，他们吃完中午饭，谭道贵硬要进寺院里烧香，他说他是见佛就磕头，见庙就烧香的人。乌格格和菊花也就随着他进去了。谭道贵果然是见佛倒地就拜，而且还一副念念有词的正经样子。乌格格就又发笑了，谭道贵撅着肥屁股拜完佛起来，乌格格就走上前去问他，
1: 你嘴里念的是啥？
0: 求财咯，求平安，还有求你呀。
1: 求我咋的？
0: 求你给我当堂客呀。
1: 我给你当妈呀，当堂客。
0: 那我就把你叫妈好嘞，妈，小妈。乌格格快笑瘫下去了，菊花浑身的鸡皮疙瘩也都起满了。
3: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2: 韩梅这边，他继父顺子说要带他去郊外那个寺院散散心，他就跟着走了。受重伤的断腿狗一见顺子的三轮车，几乎不顾浑身的伤痛，一下就从韩梅的怀里别跳了出去。开始韩梅坐着继父的三轮车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两个字，熟悉。熟悉的不用看车厢就知道起跳的高度，可走着走着就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好像所有投来的目光都很怪异。虽然天气很冷，但背上却有了虚汗。韩梅从四五岁的时候就喜欢坐继父这辆三轮车，在继父和母亲还没有什么关系时，送货的顺子伯伯就把他抱到三轮车上带着兜过风。当继父把他母亲正式娶回来后，
0: 这个三轮车就更成了他最重要的玩具和出行工具。

0: 继父就把他们都一起拉着，说让他们给他家的韩梅做个伴儿。那轮车接送学生的，一车拉好几个，听说一个学生一个月得付七八十块呢。可继父从来不要，说他只是给韩梅收揽伙伴了。因为都坐着他家的车，继父又亲自蹬，因而在很长时间里，韩梅都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感。后来继父越来越忙，他也学会骑自行车了，继父才接送的少了。只有在下雨或下雪天，才用油布裹了个棚，把他拉在车里面，在滑溜溜的街上，趔趔趄趄地往前跑。他记得有一次，冰天雪地里，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继父大概是转得快了点，三轮车端直就翻了边，他和几个同学都被倒了出来。继父摔的是满嘴是血，可他用袖口一擦，还瘸着腿呢，就急忙给娃们一个个的揉胳膊检查腿脚，好在谁也没大伤，都还乐呵呵的。继父就翻起车，又一个个抱上去往回拉。等拉回家，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他自己摔断了一根肋骨。韩梅清楚地记得，他上高三的时候还坐过继父的三轮车，那次他重感冒，骑不了车子，又怕耽误课，继父就来回接送了好几天。直到考大学的那天早晨，还是继父用三轮车把他送到考场的，不过远远的，继父就让他下来了。
1: 人家都是拿小汽车送，我女儿坐三轮车来，就玩的面子了。
0: 可那个时候，韩梅真的没有那种感觉，就觉得继父能拿自己的血汗钱供自己上高中考大学，已经让他感恩不尽了。他始终清楚自己不是人家的亲闺女。上大学走时，是继父拿三轮车送到车站的，好几次放假回来，只要他提前给继父发信息，哪怕再忙，继父也一定是要蹬着三轮车到车站去接他的。可不知咋的，今天在坐这三轮车上，穿过再熟悉不过的长安路，就不觉得道路两旁的眼睛如芒刺扎背了。他先是低下头，尽量不与路人的眼睛相遇，可走着走着还是觉得坐不下去了，屁股也颠得有点痛，他就让继父停了下来。
2: 爸，拉着我走这么远，让您太受累了，你说在哪儿，我坐公交车去吧。
1: 哎呦妹，你还不到100斤了，爸现在蹬个400-500斤都不咋吃劲儿，拉你就跟蹬着空车子一样轻飘飘的，一点都不累，你坐你的，爸拉着你还有劲嘞。
0: 继父说着又要往前蹬，韩梅到底还是跳下来了。
2: 爸，不能让你太受累，我还是坐公交去吧。
0: 顺子从韩梅老想躲避路人的眼神中似乎也读懂了一点什么，就给他说了地方，并且把坐哪一趟车在哪儿倒车都说得清清楚楚，以后才离开。等韩梅倒了两次车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继父和那个叫蔡淑芬的阿姨已经在公交车站等他了，那条狗也在车厢里热情地朝他瞭望着。
1: 到寺庙还要走1里多路，你还是上三轮车吧，这是郊外人少的。
0: 这回韩梅又上车了，她一上车，那条狗又扑进她的怀里。素芬阿姨说啥也不上车，说这路啊有点斜上坡，她在后面还能帮上一把。韩梅说也要下来，可素芬姨咋都不让。继父于是就猫起腰蹬得飞快，素芬姨在后面是一路小跑跟着。快到寺庙时，人渐渐多起来，他就跳了下来。素芬姨已经在他住的那个居士家里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居士是个寡妇，老汉到广东打工，弄了几个钱。

孩就跟一个女人在那边生了娃，他知道是人家第二胎都满月了。庙离家近，他先是给庙里过会讲经时做饭，后来就干脆做了居士，法号静安。他年龄刚过四十，人很干练，家里也很干净，常有远道女居士来降香时住个一天半天的，因此家里就有好几张空床位，刚好能接纳他们。韩梅开始害怕人家不喜欢她带着一条残疾狗住进去，谁知静安居士看见狗伤残成那样，不仅亲自抱了抱，而且还咕咕嘟嘟地给狗念了一段经，说是祈福的，韩梅这才放下心来。寺院过这么大的事，静安居士很忙，素芬姨和继父他们也很忙，韩梅就一个人到处胡乱转着看着。她几乎是第一次发现继父是活得如此的卑微，见谁都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见谁都是咱就是个下苦的，一脸想博得天下人同情的可怜相。韩梅小时见到他的时候可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他和蔼可亲好玩，别的蹬三轮车的对大人们都是一副巴结的样子，可对小孩都凶得很，从来不许动他们的车子，更别说上车去玩了。可顺子伯伯不是这样，他一来车上就吼上去一群小孩，连车子弄翻了他也不计较，最多来一句你看你们这帮娃倒的哟。有时继父还拉着娃们在巷子里跑一圈才让下来。在韩梅的记忆中，继父的腰板一直就没挺直过，但也不像现在这样越发弓得没形了，一给人点头哈腰，那脏兮兮的蓝布大褂就尤其显得前长后短了。让韩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那么老远赶来说是散心的，却看到了那么一幅他咋都不愿意看到的惨剧，继父竟然被人抽了耳光，而且还当众给人跪下了。那是他到寺院的第二天中午，大殿前的舞台已经有了大样，他远远地坐在一个石墩上晒着太阳，看着一堆残破的石雕，这些石雕都是唐代的遗迹。韩梅从寺院的碑刻上得知，这座庙建于唐代开元时期，中途几次毁坏，文革时更是弄得片瓦不存，就连这些残破的石雕石刻也都是近些年才从民间淘回来的，所有庙堂也都是最近二十几年新建的，所以韩梅也就没兴趣多看，只是用手机不停地拍着那些残砖断石，给朱满仓发着微信，而朱满仓也在给他发，不是家里的贱牛就是家里的肥猪。昨天他上山砍柴，甚至还在一个洞子里抓住了一只狸猫，他几乎用微信直播了他们几个小伙子围堵狸猫的全过程。好玩是好玩，可在韩梅心里总觉得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给朱满仓发这些历史遗迹，似乎就是在提醒朱满仓他与朱满仓是有差别的，他是文明古都西京人。可就在他正拍发得十分有劲儿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舞台上有一个高个子男人狠狠抽了继父两个耳光，继父当下朝前打了几个踉跄，勉强站稳后还在给人家点头哈腰。韩梅立即站起来想冲上去，但不知道咋的又停住了。紧接着他看见庙里最大的那个和尚出现了，也是一脸怒相，他看见继父突然就跪在了那个和尚面前，并且磕头如捣蒜的头连抢地。素芬姨急忙上前护着，还是让那个抽他耳光的人又狠狠地踢了他继父几脚。
这时和尚又上了几个，跟继父一起装台的也上前几个，两边好像都僵持住了。再然后还是继父在磕头，在阻挡自己的人，在回话，然后那个主事的和尚就离开了。再然后素芬仪就把继父也搀扶开了，韩梅几次想上前，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走上去，直到继父被素芬仪搀到舞台侧面的一个葡萄架下。他这次来一直离舞台很远，不像过去那样总爱凑到舞台上去蹦蹦跳跳。那些年继父只要带他去装台，那就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可自打上了大学，他就再也没有随继父到舞台上去过了。在他的记忆中，继父在舞台上还是挨过一次打的。那时他大概十一二岁，那天舞台上正在排戏，继父搬着一片山岩布景往下走，一不小心岩石的尖嘴碰到了主演的腰上，那主演当下飞起一脚就踢在了继父的肚子上。继父急忙给人家赔不是，等把景搬到后台才窝在一个拐角，肚子痛得脸上直冒汗。韩梅本来在台下看戏，见那主演是用厚厚的靴子踢的继父，就急忙跑到后台，摸着继父汗津津的头，哭着问继父痛不痛。继父只告诉他没事，但他从此记住了那个坏蛋主演，他甚至还偷偷放了人家停在舞台后面的摩托车的漆。有一次继父在舞台上搬景，他偷偷从侧台溜下去看戏，这个主演竟然忘了词儿，他甚至还带头给鼓起了倒掌。但今天他到底没有走上前去，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是顺子的女儿。尽管继父的手下人有好多是认识他的，甚至那个叫墩子的还想娶自己为妻，这真是笑话。但这次来他始终没有去过舞台上，也不想在他们跟前露面。当事情平息下来后，韩梅是悄悄从寺院里溜出来的，他故意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的坐公交离开了。他给继父发短信说学校突然让他回去有事。顺子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号倒霉事儿，要放在别的地方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在这里那就是天大的事儿了。原来庙里的那个小和尚告发说，墩子昨晚睡在观音菩萨像后面，半夜手淫把污碎物射在了观音菩萨像上，几个和尚去检查果然发现了不洁物，而且还不少。这事儿便闹大了，开始大和尚不在，他们一直把事儿压着，但已确认了墩子这个亵渎者。墩子是个精明人，一看有人老对他指指点点的，而且还不住的在观音菩萨像后来回穿梭，出来后脸上都是天塌地陷的表情，他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其实昨晚他也隐隐约约感觉到好像那个睡在地藏菩萨神龛前的小和尚一直在黑暗中盯着自己，但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为自卫这好事大吊猴子三皮他们都干过，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谁还能把这事儿当事儿啊。昨天他看见韩梅竟然漂亮的让他实在有些把持不住自己了。过去他也缠过顺子，说他喜欢韩梅，可顺子总说做你的白日梦去吧，他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发挥可怜的想象力了。可他没想到这是在庙里，是在神龛背后，事情可就不一样了。他从那帮和尚愤怒异常的表情看，自己大概把祸闯大了。他甚至看见有和尚已经给门口打了招呼，门口那个立眉瞪眼的瘦和尚眼睛从此盯着他很少离开了。他
看风头不对，就假装上茅房，偷偷从茅

牢房旁边的院墙上翻出去跑了。那面墙很高，他翻下去时一只胳膊就折断了，并且恰好是那只制造了幸福欢乐的胳膊。他甚至听到了咔嚓一声响，事后都说他是遭了报应。告发墩子的小和尚据说原来是个要饭的，跑到庙里有吃有喝的，咋都赶不走。后来大和尚觉得这孩子也有佛缘，就收留剃度了。刚好大殿晚上得有人续灯油，他就每晚在地藏菩萨像前铺一床被子，点半边盖半边的，做着大殿守夜人。由于长期睡在昏暗中，因此眼睛特别好使，据说能看清黑暗中抖动的老鼠胡须。在别人摸不着的情况下，他突然扔出一只鞋，就能捡回一只砸伤了腿脚的老鼠来，有时甚至是两只。庙里就把小和尚叫猫头鹰了。其实墩子住起来第一晚上，他就发现这胖子不对劲，人家都睡在神像前，那是很吉利的事，许着愿就睡着了，他却偏要睡到神像后面，人家都打鼾了，他还在来回翻使。后来被子中间就鼓起一个包，那个包还不停地闪动，黑暗中他就看见这个胖墩子脸上舒服的直抽抽，甚至还发出了稀稀溜溜的声音，他就知道是咋回事了。要饭那阵比他年龄大的叫花子也这样抽抽，还说这是人间第一等美事。他也试过，一试就上瘾了。不过到庙里后，大和尚给他交代的受戒律条中第一条就是不许手淫，说再弄这事儿就会损了功德，念经修行都是自欺。他晚上就用皮筋勒了双手，几个月过去也就彻底把这念想断了。没想到这个庄台的胖墩子竟然在观音神龛背后干起了这等勾当，护法的责任让他睁大了本来就奇异的神眼。可第一天晚上，那个包正鼓得起劲儿的时候，突然有人起夜从他身边走过，那个包就塌下去了，好像是太困乏了，包也没再鼓起来，胖墩子很快就呼呼作酣了。第二天晚上，那胖墩子累得跟死猪一样，回到大殿连衣服都没脱，拉开被子就睡死过去了。第三天晚上，他终于把这个坏蛋死死盯住，并人赃俱获了。关键是这个胖墩子在最后时刻，为了不污染被子，还把那丑恶的家伙拽出来，喷射出了数尺高的水柱，从两丈多高的菩萨神像的腿弯处一直降落到了莲花座上。小和尚气得当下就想起来拿刀割了胖墩子那屌赘肉，可他忍住了，他知道这大殿住了他们几十号人，搞不好会吃亏的，因此直到天明他们都去庄台了，他才把庙里的监事叫来看现场。因为大和尚昨天出门发请帖，晚上没回来，监事又叫来别的和尚，都看了都没经见过，但都觉得这事情特别重大，得等大和尚回来处理。事情在庙里都呼呼一早上了，顺着他们还连啥都不知道。他一直在舞台底下钻着，老怕舞台垮塌，就给台板不停地加撑子。突然大吊在上面喊起来，说寇铁主任来了，急着找他呢，说怎么满脸糊的跟鬼一样爬上来，见寇铁眼睛都放着绿光，二话没说就吼叫着他一起进了大殿。观音菩萨像背后大白天都是黑乎乎的，庙里的监事还专门拿手电照了照，他看见好像有什么东西冲上去又落下来，这一阵儿灰蒙蒙的神像身上只留下了一个新鲜的弧形湿印子。

0: 然后寇铁就告诉他的真相，再然后他就被逼着去找墩子。回到舞台上，大家才发现墩子两个小时前说是去上厕所，就再也没回来。紧接着大和尚就出现了，寇铁狠狠抽了顺子两个耳光，顺子就扑通跪下给大和尚磕头作揖，可说啥大和尚都不依不饶，要求必须把那个罪孽深重的人叫回来给菩萨烧盘头香悔罪，并且要做法事清除污秽以敬佛门。墩子跑后手机就关了，顺子想咋都不敢把他找回来，找回来兴许庙里的这些和尚就能把他打死。他嘴上说一定找，可实际上悄悄给墩子发了信息，
1: 你赶紧回老家躲躲，最近千万不要到城里露面，狗日的鼠见，这回把事情惹大了。
0: 墩子自然是不会露面了，顺子就被当成了罪孽深重的墩子。在当天晚上庙里做法事清除罪物时，他被第一个叫了进去，叫他的四个和尚都是庙里魁壮的汉子，有个脸上长满了痦子的和尚甚至还推了顺子一掌。
2: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顺子十几岁的时候，也看见村里有人做过法事，那家连住死了三个人。先是70多岁的老汉病死了，没过半月，老伴儿也走了，紧接着孙子又出了车祸，这家就请了一堆和尚来做法事。顺子一边给人家帮忙打火纸，就是用钱模子在火纸上制明钞，一边看和尚们念经驱鬼辟邪，那阵仗也够大的了。锣鼓家伙一响，甚至把半条街的人都吸引来看热闹了。可热闹是热闹，却没有今天这样隆重严肃。大和尚为了不让事态扩大，让全寺的

0: 尚进来后，就把大殿的门关上了。在吱吱扭扭关上殿门的一刹那间，顺子的心里也每每咯噔了一下，还不知今天佛门要上啥家法呢。大吊和猴子他们害怕和尚们打顺子，请求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进去两个人，并且答应都跟着跪香，可大和尚到底没允许。素芬急的在大殿外团团转着，他个女流之辈就更是不让进去了。素芬甚至给寇铁都跪下了：“
1: 寇主任，求你一定救救顺子啊！”“
2: 没那么严重，这是在庙里，还敢把人家往死里打呀？”
0: 不过从寇铁的脸上看也没啥底儿。在素芬、大吊、猴子、三皮他们不时从大殿门缝朝里窥探时，他也扯长了耳朵在听里面的动静。顺子被四个和尚弄到菩萨前，不知谁从后腿弯踢了一脚，他就跪倒在地了。有和尚扑簌簌地给他头上放了个香炉，他试着有四斤重，他的头也是能撑东西的，多年给人拉惯了货物，无论双手双脚还是脊背，也包括这个长成了菱形的头颅，都能准确无误地掂出货物的斤两来，误差基本在半两左右。有一次上海一家剧团来西京演出，装台时人家听说他的脑袋双手双脚脊背都能当秤使，就打赌说要见识见识，结果左手让他掂了一下灯光箱子，右手让他掂了一下服装箱子，都是一两不差。后来又让用左脚掂一圈缆线，用右脚掂一圈铁线，只有左脚的误差了半两。再后来又让用脊背试了一个装锣钹板鼓的箱子，误差也只有半两。最后让他用头顶一个装官帽的软包袱，又是半两不差。那上海人虽然小气，但还是给所有装台人一人买了一瓶啤酒、一个猪脚，外加一个烧饼。顺子觉得这个香炉虽然不重，可要顶的时间长了也是一件要命的事儿。果不其然，一个和尚拿来了盘头香，这东西顺子也是见过的，是专门用来顶在头上烧的。顶在头上的香如果太高太长就无法顶住，所以有人发明了这种盘头香。香是用九曲十八弯的回转，把长度与高度都控制在头顶可以平衡的范围内了，看似不高大却特别能烧。顺子估计恐怕得整整烧一夜了。大和尚先敲了三下磬，然后就带头跪在菩萨面前：“
3: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弟子缘浅德薄，赐奉不善，让香业狂徒佛头着粪，玷污了菩萨至洁圣体与至尊生命啊！仅滤尽恒沙河，也逃磨不掉混账尘世涂抹给您的肮脏秽臭，纵壁干涸河水也冲洗不净轮回畜生亵渎于您的不耻罪恶，吾等残生恐难以修复此番得损，九死不足以悔过自新，现将猪狗不如之狂徒败类押至佛门境地上香超度以求宽慰，六道轮回畜生只配地狱悔罪，永世不享升天福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后来大和尚再送些什么顺子就听不懂了，不过他大概知道的意思是大和尚没有给他念什么好经，为了让菩萨解气， 他甚至要让

0: 让他永世只在六处道轮回，也该，谁叫他的手下人玷污了菩萨呢？在他心中，菩萨也是圣洁的，这狗日的墩子犯了这好事，下辈子变成让人把鞭割了上餐桌的阉驴都不亏，他顺子弄了个连带罪，自是活该了。想着想着，顺子悔罪的眼泪还真给下来了，他突然不管不顾的痛哭流涕起来，那哭声甚至盖过了诵经声。他再三再四的给菩萨禀告：
1: 我刁顺子有罪啊，菩萨老爷，我没管好我的手下呢，那个畜生，他要是不改这万恶的毛病，迟早那雕肉是要烂成一包蛆的呀！这活该的千刀万剐的货，你竟敢在菩萨背后动邪念，你今生孤老一辈子，来世生娃也没靠门子呀！你个可恼可死的东西，咋不把那吊畜肉让狗吊去，让你还祸害起剩下来了，你不得好死啊！
0: 虽然那些禀告甚至把一个离得近些的和尚惹得差点笑出声来，可在顺子的脸上还真是一副真诚的不能再真诚的表情，那大和尚的气也就比开始消了许多。大和尚又诵了一会儿经，那个监事就过来让他顶着盘头香慢慢走到菩萨背后，开始清理墩子留下的秽物了。有和尚早就准备好了一大铜盆清水，还有擦洗的红布，还有梯子，监事就让他上去清洗。他怕香炉掉下来，想暂时把香炉取下放到一边，谁知监事吼了起来：
2: 香得顶着，顶着洗。
0: 顺子这回就跟耍杂技一样，慢慢爬上梯子，开始了一套艰难的洗污动作。他一边清洗，心里一边骂起来：狗日的墩子，到底年轻，竟然污染了这么大面积，该死的东西，啥地方舒服不得，偏要在这里舒服，真是瞎了一双狗眼。
3: 在他清洗的过程中，和尚们一直在前面大声诵经，诵得整个大殿都有些天摇地动了。顺子连一个字儿都没听懂，监事和那个小和尚一直监督着他干活，那小和尚甚至能把喷射的很远的星星点点找出来。这样他大概擦洗了半个多小时，监事才请大和尚过来检查，直到大和尚点头后，他才从梯子上下来。
2: 你回去还得跪着。
0: 听完监视的话，顺子又慢慢回到原位跪下来。大和尚又领着大家诵了一段像唱一样的经文后才离开，接着其他和尚也陆续走了，但大殿里还留着那个小和尚。顺子听见监视在给小和尚交代，让他一直盯着顺子，不许偷懒，并且要求每过一个时辰敲三下磬，到明早相近再敲九下磬收场。人都走完后，小和尚就把大殿门又关上了。顺子他们刚开始进寺院时，这个小和尚对他们还算客气，自墩子的事发生后，他就变得比寺院里所有和尚都更不友善了。他看顺子甚至一直都是一种十分敌对的目光。关上殿门的小和尚先是吹灭了几根蜡烛，然后又给菩萨正对着的那个铜油盆里咕咕嘟嘟添了半盆油，再然后就打坐在一个蒲团上闭目念起经来。顺子看小和尚眼睛闭上了，就轻轻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双腿，谁知那小和尚那双小眼睛连睁都没睁一下就喊了起来：不许动。顺子就没再敢动了，他想这事儿也亏得有扣贴，要不然还不知怎么才能结果呢。
3: 虽然寇铁抽了他两个耳光，还踹了他几脚，但他知道这都是把事情往平里摆。大和尚开始好像不想把这事轻轻放下，可后来寇铁反复讲，晚会的请帖都发出去了，舞台上又离不开这帮人，寇铁甚至还说撇过他们，西京城再也找不到这样一帮能干的庄台人了。大和尚迫不得已，也再不说让把墩子找回来的话，就同意顺子来做替罪羊了。韩梅离开寺院还给顺子发了个信息，可他那阵儿什么也顾不上了，就只能任由他去了。也不知韩梅看没看见他挨耳光的事，他觉得如果娃看见了，那是很伤面子的事儿啊。他都有些后悔，不该让韩梅来这里散心，因为韩梅已经成为他人生的骄傲，在他心中可从来没有是不是亲生的界限。自韩梅考上大学以后，他甚至老想带着他到人前显摆一下，
1: 看这是我刁顺子的二闺女。
3: 可韩梅这次来几乎就没到舞台上走动过，只在寺院周围到处拍照，咋都不到人多的地方闪面，他也就知道那娃儿的心思了。不闪面就不闪面吧，只要娃儿玩得高兴就行。可这娃儿突然走了，又让他心里结起了疙瘩。
4: 不许动。
3: 顺子的确是动了一下，不仅双腿麻得不行，而且脖子也酸痛得有点撑不住了。他看见那个小和尚好像是睡着的样子，就把身子轻微地朝两边晃了晃，谁知小和尚仍是眼都不睁地发话制止，他就急忙稳住了身子。突然他听见大殿外素芬和大吊他们在说话了，而且素芬的声音是哽咽的。
5: 这咋行，这样跪一晚上还不把人命要了。
2: 嫂子，没法子了，我刚还跟寇铁说了，人家说别再瞎折腾瞎闹腾了，这都算是最轻的处罚了。
3: 猴子在旁边也跟着大吊一起安慰他们的嫂子。
6: 没事嫂子，农村给老人过世谁不是一跪一夜的，
5: 可他头上还顶着那么大的一个铜香炉呢。
6: 嫂子，咱们那儿孝子也一样，头上有时也顶灰盆呢。
2: 要不悄悄给那小和尚商量商量，看看咱们能不能进去换着顶一下。
3: 听到这帮人的议论，小和尚就起身朝大殿门口走了。他狠劲儿拉开一扇大殿门，完全是一副大人的口气。
7: 干啥干啥，你们想干啥，这是在做法事懂不懂，惊动了观音菩萨，小心都遭报应。
2: 小师傅，你看我们的意思是。
7: 去去去，想得到美，都让你们舒服了，那菩萨在这个庙里还能显灵吗？快走。
3: 还没等这帮人说完，小和尚就要关门，有人就伸紧一条腿别着门。只听小和尚语气又变得凶狠，
7: 你出不出去，不出去我可喊人了。
3: 顺子是背对着大殿门的，他急忙大声劝阻起来，
1: 你们都去休息吧，我没事，这里挺暖和的，我给菩萨顶一夜香炉也是应该的，你们快去，明早活还重着嘞。把你的腿收回去，喊你的收，你收不收，快收。
3: 小和尚的命令声一过，这帮人是齐齐把腿收了回去，大殿门就又关上了。素芬还在外面哭，就听大吊他们把人哄走了。自墩子这事出来以后，庙里已经不许他们进所有殿堂了， 晚上是在舞台底下用幕布围一个场子打地铺睡觉。

0: 顺着听见外面好像有风。这样的冬夜，舞台底下的日子肯定也是不好受的。小和尚灵醒的程度确实让顺子惊讶，就在他顶着香炉渐渐有点犯迷糊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看见小和尚闭着眼睛慢慢脱下了一只鞋，停了一会儿，猛地朝大殿的一个角落砸去。只听老鼠急溜尖叫一声，小和尚立即双手合十祷告起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很快他就从那个黑暗的墙角里捡回一只死老鼠。顺子这几天也听说了小和尚一些神奇的故事，他甚至有点不相信。可自打小和尚神眼抓住了半夜在黑暗中手淫的墩子还有这只死老鼠后，他是信了，服了。他想跟小和尚套一些近乎：
1: 小和尚咋那么神呢？不许说话。
0: 又过了一会儿，他还是献殷勤：
1: 小师傅将来恐怕要成大气候啊，不许说话，听见没有？
0: 这回顺子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这小子闭目养神的样子装得比大和尚还要老成，顺子再也睡不着了，怕真睡着了香炉就会砸下来。他就抬眼向上看，想看看菩萨的脸。墩子来的那一天就说这尊菩萨长得像寒梅，确实有点像，但更像他妈赵兰香。赵兰香就长了这么一幅慈眉善目的样子。他顺子自从把赵兰香接回家后，那个乱猪窝才算有了彻底的改变。赵兰香是把家里打理得利利朗朗，几乎把他和菊花原来穿的变了形的衣服全淘汰了。顺子蹬三轮车，常年穿着灰不溜秋的劳动布大褂，也是在赵兰香进家门后才换成了能吸汗的蓝布大褂。他一次就给顺子做了三件，只要一脏一出汗就立马要他换。过去有时他真的不敢往人前钻，他知道自己浑身都是一股汗臭味儿。他一到人跟前，人家客气的把身子裂一下，不客气的干脆就让他站远些。可自赵兰香到家后，他就再没穿过那种满身都结着汗霜的臭衣服了。第一年过年，赵兰香甚至还给他做了一件米色风衣，而顺子感觉穿不出去，一个烂蹬三轮车的穿出去别人会笑掉大牙的。可赵兰香偏在大年初一早晨硬逼着他穿上，并由寒梅和菊花一边搀着一只胳膊出去兜了一圈风，感觉是好极了。赵兰香不仅对他好，而且对菊花也特别好。自打赵兰香进门后，就把菊花打扮得像个姑娘了。娃儿虽长得丑些，可人凭衣裳马靠鞍，一打扮出来就是另一副模样了。顺子总觉得那几年菊花还是被赵兰香打扮得出着彩儿的，他就那么会给娃儿选布料花色，并且那么会给娃娃们做实心而又好看的衣服样子。顺子觉得菊花在赵兰香死后就越发丑了，主要丑在打扮上，啥心穿啥，啥露穿啥，有时穿的他都不敢正经瞅一眼，迟早浑身都是片片拉拉吊吊絮絮的，不是胸口遮不住，就是后背光脊梁，要么就是裤腰短的露着贴了花的肚脐窝。都30岁的人了，还是10几岁姑娘娃的打扮，再加上见天把脸抹得来一道紫一道的，气得顺子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想那几年赵兰香把家里捯饬得多么顺溜啊，到现在顺子最好

0: 最合身、最舍不得穿的衣服，还都是那几年赵兰香亲手做的。那时家里也特别和顺，菊花和寒梅好的就跟亲姊妹一样。可赵兰香突然就得了癌症，这个家很快就乱成一锅粥了。赵兰香突然回来了，是穿着她第一次进刁家的那身玫瑰色套装，似红非红，似紫非紫，似蓝非蓝，似黑非黑的。无论小西服领子还是套裙的周边，都烫得那样的妥帖平整。他手里牵着打扮得跟花朵一样的六岁的寒梅，顺子穿着赵兰香特地给他做的藏蓝西服，是打着红色领带，与14岁的菊花站在门口迎接的。周边有村里人在议论，说狗日的顺子是走狗屎运了，娶了这么精干的女人回来能守得住吗？赵兰香的玫瑰红套装的胸前还别着一朵用衣服下脚料做的玫瑰花，做那朵玫瑰花时顺子是在场的。不知咋的，顺子眼中的赵兰香好像是从半空飘下来的，落地后走得特别的轻快精神。他把寒梅交给自己，然后又拉过菊花的手，像佛一样慈眉善目的看着顺子。顺子，我既然来了，就得把咱家里的日子往好里过。从今后，你的菊花就是我的亲闺女，我的寒梅也是你的亲闺女。只要我们有这双手在，我们的日子就过不到西京人的后面去。砰的一声，顺子被吓醒了，原来是香炉掉在了地上。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0: 顺子做梦竟然梦到了赵兰香，可是香炉在他不经意间掉在了地上，他被吓醒了。而那小和尚拿起一把云肘，就快步走到了他面前，二话没说踢了他几脚，又用云肘在他背上狠劲儿抽了几下，嘴里还不停念着阿弥陀佛。这时顺子已拾起香炉再往头上点，那盘燃了一半的香已断成几节，埋在了倒出来的灰里。顺子不停地给小和尚陪着小心，小和尚则毫不在意，
2: 关我屁事儿！这是在敬菩萨，你是对菩萨大不敬，你当是啥小心遭报应之类。
0: 大概大殿里也无盘头香了，小和尚就从神龛上找了三根最粗的草香，又给顺子在头顶点燃了。
2: 小心点，再瞌睡明晚还得重烧。
0: 这回顺子就再也不敢合眼皮了。后半夜大殿很冷，每隔一个时辰小和尚就敲几下磬，敲完磬还会趴在地上给菩萨深深地磕三个头。顺子明白，这小和尚对菩萨对佛是绝对虔诚的。其实他无论走到哪里见了佛也是要磕头烧香的，他磕头的原因就是喜欢佛那种慈眉善目的样子。佛要人向善，不做瞎事，他就觉得佛特别好。小和尚对他的跪姿一直要求很严，到了后半夜他实在跪不下去了，甚至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小和尚就又开始训斥他，
2: 你不好好跪，迟早要遭报应的，这菩萨灵得很，我是看你人好才想让你得到好的福报，要是瞎人来

0: 到自己今夜跪好了，也能给那条断腿狗积点福，让它不再瘸了。这样颠着瘸着的，毕竟可怜。最后，顺子的身子是真的不能动了，浑身就跟一截朽木桩子一样搓在那里，大概一指头就能点倒在地。但他强撑着，他撑着，不敢对神有二心。终于天亮了，大殿外的光线越来越强地从高大的窗户中射了进来，顺子感觉头顶上甚至有了跳动的光环。他再次抬眼看了看高耸的菩萨像，那菩萨好像是在低头向他注视着，眼睛似睁非睁，似闭非闭的。他忽然感到那是一幅很宽容的表情，全然一种啥都不计较的神态，笑得那样舒展，那样不藏苛刻、阴谋、祸心和毒计。他就在心里默念：
1: 菩萨保佑，墩子绝对不是故意的，他是个没心没肺的人，绝对没有跟神仙较劲的胆量。二十六七的人了，还找不下媳妇，狗日的是憋不住，水枪自动爆裂了，还请菩萨大人莫要计较小人的过错呀。
0: 顺子好像看见菩萨点头了，在阳光的照射下，菩萨比他第一天看见时笑得更灿烂了，不过也更像他的第二个老婆赵兰香了。但他不敢说，甚至也不敢这样想，这样想岂不是在加重自己的罪孽吗？
2: 好了，香烧完了，你可以起来了。
0: 顺子听见小和尚说完话，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蔡淑芬昨晚一夜都没睡着，他在想顺子昨天中午突然挨耳光下跪遭人拳打脚踢时那副模样，当时几乎吓懵了，他一点都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可顺子完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还没打他就倒，还没骂他就磕头如捣蒜，直到晚上又顶上香炉缩得跟乌龟孙子一样给菩萨跪了一夜。他同情，他叹息，他甚至想替他跪一会儿，可庙里不让，他想坐在大殿外陪陪自己那可怜的丈夫，最后还是被大伙劝走了。他回到静安居士家的时候，静安还在床上盘腿打坐着，嘴里念念有词。他不想打扰静安居士，就到对面那间房间里躺下了。刚躺下，静安居士却过来了：
3: 别担心，能给菩萨跪一夜那是好事，消灾避祸的，平常想跪人家还不让到大殿里跪呢。
0: 这事儿刚出来的时候，素芬曾经找过静安居士，想让他去大和尚那里帮顺子说说话，可那阵儿静安比大和尚的气还大，说干出这种亵渎佛祖的事儿来就该遭大批下油锅。他甚至说男人那不洁物其实生下来就应该切了喂狗，也免得满世界惹祸生事。蔡淑芬看静安这么愤怒，就不再当着他的面提说这事儿了。谁知静安这阵来偏还要说，还是骂那个给菩萨身上谢惠的人。他老要问那个人有多大年龄，有媳妇没有，平常人坏不坏。
4: 静安居士，什么样叫坏啊？
3: 阿弥陀佛，就是爱不爱说脏话，爱不爱在别的女人身上捏捏揣揣的那种。
4: 静安居士，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3: 我告诉你，男人呐，只要腰上别的内吊肉没死，出了门你就别想他能安生了。
0: 静安居士说着说着

0: 又说起他的那个男人，说平常那家伙就爱说脏话，见了女人腿都走不动，并且特别好动手，不是摸人家的奶子，就是揪人家的大腿和屁股。果不其然，出门打工才一年，就给别人把娃给种下了，听说现在又跟别的女人搞上了。又告诉素芬，如果遇上这好万货，谁能有啥办法？为了证明他对男人这种动物总体评价的准确，静安居士又讲了附近村里一些男人伤风败俗的事儿，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女人只有出家，远离这些脏货，才能少生是非，少怄闷气。静安居士说完就走了，素芬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他倒是不担心顺子跟哪个女人有勾搭，就只觉得作为男人，他也活得太可怜，太窝囊了。蔡淑芬一直深深埋藏着自己的身世，顺子问过几次，他觉得咋都不能讲，就只好留着自己独自回味了。蔡素芬是甘肃人，生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可她天生丽质，成了那儿远近闻名的一朵花，甚至几个村有点脸面的男人都争她抢她。她高中毕业后，在村里还当过一年代课老师，另一个老师为了爱她，竟然让人拿刀削去了半只耳朵。后来他到底还是让村里最要强的男人死死箍住了，连他也不知是怎么箍住的，反正一天到晚死气白赖的，就没离开过他身边。再后来那男人就把他带到城里了，他跟那个叫孙五元的男人在城里待了8年，一直没生娃，后来一检查是他的问题，吃了好多药也没啥效果。男方家里人就说这女人是个幺蛾子，要把她休了，可男人一直没休，还是找人不停地给她看。这个叫孙五元的男人是个性子特别刚烈的人，眼睛揉不得半点沙子，先后跟几个老板都闹翻了，仗着自己体质好能熬夜，并且还有一身好泥瓦工的手艺，也就不怕折腾，这家干不成那家干，反正一直都不缺活，挣的钱养活他蔡淑芬是绰绰有余，就是咋都不让他出去干活，说是不放心。那孙五元觉得好像天下的男人都特别稀罕他的女人似的，这让蔡淑芬很是憋屈，不过也让他感到幸福踏实。他一天就翻翻书，看看电视，再到菜市场买点菜啥的，一门心思过着城里人说的所谓全职太太的日子。谁知后来还真遇上个孽障，竟然把孙五元的命都断送了。那是他们邻村的一个人，靠贩药材起家，姓蒋，原来也打过他蔡淑芬的主意，甚至还动过咸猪手，把他的胸脯生生捏出一块紫污来，让他很是骂过几回。谁知这家伙先是倒腾药材攒下了底子，然后就学磨到城里，在医院和制药厂之间倒腾起了大生意，说是跟好多医院里拿事儿的都是哥们儿。那天他跟孙五元在一个老乡开的特色小吃店遇上了蒋老板，还没说几句话，蒋老板就叫五元把手里的活辞了。
1: 嘿呀，泥瓦匠红汗淌黑汗流的撅起尻子干，也挣不下几个钱啊，你跟我跑药品，跑医药器材推销，我跟你说吃香的喝辣的，一个月少说也1-2万吧，搞得好挣个3-5万都是可能的。
0: 俗话间，这蒋老板的眼睛就一直在蔡淑芬脸上身上胡摸索。 五元那几天刚好跟盖房的老板有过节，特别想离开，当下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蔡淑芬虽然从蒋老板的眼神里读出的全是坏水，可又不好对五元明讲，只用脚在桌子底下踩了五元几下。可人在世中迷，孙五元到底没被踩灵性，就答应明天去公司就上班。祸事很快就来了，蔡淑芬觉得这事儿自己确实有责任，如果自己定力好一些，也不至于最后弄到那步田地。蒋老板明明没安好心，他还是让五元去了。五元一去，蒋老板就天天让他去很远的地方谈生意运药品，一去几个礼拜不让回来。这边蒋老板就天天来纠缠他，开始甚至想玩生吞活剥，他很是扇过他几回耳光，也没少踢他的要害处。蒋老板见硬上不行，就又变成软磨。淑芬，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享受了，就是没得到你，这都快成我一生的心病了。我发誓啊，这一生我不把你揽到怀里，我死不瞑目啊。素芬也不敢跟蒋老板来硬的，毕竟自己男人在他手里，并且收入也确实不错，比干泥瓦匠是强多了。而他也不想打击自己老公的积极性，他想只要自己守住自己就行，谁知到底没能守住。这蒋老板不是请吃饭就是请唱歌，还答应找好医生给他看病，病也确实看了，并且还给他吃了进口药，虽然还是没啥效果，可蔡素芬不知不觉中就觉得欠蒋老板的人情太多了。后来在一次喝了太多的红酒后，就上了人家的床，再后来就被平素好猜疑的五元发现了，再后来刚烈如刀的孙五元就把蒋老板杀死在办公室了。法院在最后判决孙五元时公布，孙犯灭绝人性，手段极其残忍，用一尺五寸长的杀猪刀将蒋某连捅24刀，并凶狠地割下蒋某的头颅和生殖器，挂在蒋某办公室门后扬长而去。蔡素芬也被刑拘了几天，但很快释放了，他没有立即离开，一直等着法院把孙武元执行死刑后，他弄去火化了埋了，这才隐姓埋名来西京城打工的。他在上一路劳务市场找活干，又混了半年多，一个单身女人尽管有时故意不收拾，弄得邋里邋遢的，可还是有人要打自己的馊主意。他觉得不管怎样都得有个男人，并且这个男人咋都不能太刚烈，甚至窝囊些最好，反正他这一生是不想再惹事儿了。这样过来过去蹬着三轮车的顺子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先后观察了好几个月，甚至还跟踪过几次，后来把他的家里情况也都摸透了，才开始在顺子来去必经的路口给顺子有意抛了几次媚眼。说实话，自打他的男人被枪毙后，他从来都不刻意打扮自己，就怕引起是非，可自从盯上顺子后，他还是有意打扮自己，然后就有了那次雨中撞车，再然后就被顺子拉到家中生米做成熟饭了。蔡素芬开始对顺子真的是特别满意，即使菊花那样侮辱他收拾他，他也都能忍着受着，他觉得活着是那样的安全。可慢慢的他也在怀疑找顺子是不是一个错误，自己从那样刚烈的男人的怀抱坠入到如此孱弱的男人怀里， 这种落差甚至让他每每半夜醒来都怀疑自己还是不是蔡淑芬。

0: 还是不是真的活在人间。有几次梦中惊醒，他甚至还掐了自己几下，以证明自己是真的活着。顺子并不是不喜欢他，可顺子就是那么一副松松垮垮的身板，连搂着他抱着他也是一种拉乏立着的松紧带状。当然顺子也确实太累了，可孙武元也累，但再累再乏他都能如钢箍般的钳制着自己，连出气也是不深呼吸就要毙命的。昨天蔡淑芬看见寇铁打顺子踢他，蔡淑芬眼前就突然出现了前男人的影子，要是放在孙武元早就热血涌顶，出拳就让对方满地找牙了，可顺子竟然就那样窝窝囊囊的，连滚带爬连磕头带作揖的跪在地上，让人家当软泥团似的捏来踢去。本来墩子跑了，顺子也完全不必要替墩子去受什么过，可顺子好像有受虐的癖好似的，就那样自告奋勇的进大殿顶香炉去了。要是放在孙武元身上，这个钱宁愿不挣也是不会受这等的屈辱的。两个男人就这样一直在他面前来回缠绕着，本来是很平静的心情就有些不大平静了。刁菊花绝对跟他是势不两立的，他也做了好多努力，不仅毫无效果，并且有些适得其反，他也只好想方设法的躲着避着。韩梅倒是懂些礼貌，跟他表面上也算过得去，可心里总还是隔着一层，几乎没有多少提起话可说。韩梅这次在家里跟菊花闹崩了，顺子把她接来，他们一同住在静安居士家里。韩梅的话倒是多了些，可她又不能多接，那毕竟都是些气话，接得多了一来跟长辈的身份不符。虽然她心里清楚他们两个女孩都没有把她当成长辈，可她毕竟是顺子的老婆，二来哪一句话说不好将来都可能成是非，这种事蔡素芬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是见得多了，今天突然反目成仇，明天又会好的跟割头换镜的，这都是常事儿，不敢当真。更何况这两个女孩还有好多年不是姐妹的姐妹情分，他也从韩梅的话里听出韩梅是想跟他结成统一战线。说实话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可他又不能说也不能做，一旦露出这种迎合的意思，家里矛盾就会闹得更大更凶，他是再不愿意看到有什么不测降临到他头上了。因此韩梅再咋说他都是劝解疏导，韩梅见从他这里也得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支持与帮助，话就少了，总是抱着一本书你问一句他答半句的应付着而已。顺子挨打的时候，蔡淑芬远远是看见韩梅的，可转眼之间韩梅就溜出大门了。过了很久他收到韩梅的一条短信，
1: 咦，学校突然让我回去有事，我走了。
0: 那阵顺子刚被大和尚弄去教训完，答应晚上做法事时由他代替墩子顶一夜的香炉，蔡淑芬一直在大和尚教训顺子的那个偏殿门口站着，他害怕和尚们打顺子。顺子是从偏殿大门里退出来的，一边退一边还在给殿里的大和尚作揖，嘴里还千恩万谢起来，
2: 谢谢方丈大人开恩，谢谢方丈开恩，谢谢你开恩了。
0: 顺子退出来后一屁股坐在偏殿旁边的水泥地上半天没起来。
1: 怎么样了？
2: 没事，就只顶一夜香炉了事。
0: 顺子突然从兜里拿出手机看了看，
2: 韩梅回学校去了。
1: 是，他给我也发了信息，说学校有事，叫他回去呢。
2: 今天这事，韩梅该不知道吧？
0: 蔡淑芬看了看远处的白云，叹了口气：“
1: 唉，不知道知道不？可能是不知道吧。”
2: 这狗日的墩子！
0: 顺子想起这事儿，就直摇脑袋。
3: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大集节目。大家好，我是泽文。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的界面选择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就可以实时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欢迎进入今天的健康提示哈，咱们今天首先来和您聊一聊酸奶。生活当中的酸奶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每次路过这个超市的商品柜台，还发现各种各样、各种口味、各种不同的类型的酸奶，居然这么多品类。那今天我们就理性的看待一些在商标上显示着零蔗糖啊、益生菌等等这样带着标签的酸奶。其实零蔗糖酸奶并不是没有糖，而贵的酸奶也未必就含有益生菌。菌株的这个种类原来也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如果不懂得分辨，市面上那些种类繁多的酸奶不仅可能会让您花冤枉钱，还可能无意当中摄入更多的糖分。那究竟该如何正确的挑选酸奶呢？今天咱就和您说一说那些酸奶选购当中的套路。

0: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呀，常喝酸奶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酸奶是由牛奶发酵而来的，也是优质的乳制品，营养呢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利用。第一点好处是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与钙，酸奶保留了牛奶中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是日常补钙的优质来源。第二点好处，可以减轻乳糖消化的负担，酸奶发酵过程中部分乳糖被分解，喝牛奶容易肚子疼腹泻的人喝完酸奶通常是更容易接受的。第三点好处，有助于调节肠道的微生态，酸奶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乳酸菌等有机酸，形成特有的酸香风味，发酵产生的营养成分有助于调节肠道微生态，这种作用会受菌种、酸奶摄入量和个人的身体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再来关注认识酸奶常见的四个误区，我们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开。首先，常温的酸奶大多不含活性的发酵菌。常温酸奶在发酵完成之后会进行热处理，绝大多数的活菌都会被灭活。国标命名为热处理发酵乳酸或热处理风味发酵乳，不以保留活性发酵乳菌为特点，可以常温储存。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的常温酸奶配方当中也会添加益生菌的菌种，但经过热处理之后，活菌已被灭活，无法获得活菌带来的相关作用。想要获取活性的发酵菌，选购的时候要先看售卖存放的位置，优先选择低温冷藏售卖的酸奶，同时查看产品的标签，避免经过热处理的酸奶。同时呢，零蔗糖不代表完全没有糖，零蔗糖只是代表没有额外的添加蔗糖，但牛奶本身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酸奶中依然含有糖分。部分零蔗糖产品为了保证口感，还会添加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等甜味剂，因此选购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包装上那个都被商家突出标注的零蔗糖这三个大字，更应该重点的去看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同时，益生菌的菌种越多越好吗？不要简单的认为益生菌的这个菌种种类越多数量越大就越好哈，益生菌要看菌株是否合适，保质期内活菌数量是否达标，同时还要看该菌株有没有对应的临床研究证据，并不是菌种的种类越多效果就一定越好的。第四点，发酵菌不等同于益生菌。乳酸使用两种传统发酵菌种，发酵乳可以使用的法规允许的其他菌种，但发酵菌不等同于益生菌哈。发酵菌主要的作用就是把牛奶发酵成酸奶，而益生菌摄入足够量的时候，能够对身体产生有益的作用的活性微生物，这个是益生菌，而不是酸奶里的所有发酵菌种都符合益生菌的定义。我们在挑选酸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同时，读懂酸奶的分类，选购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更省心。按照国家的标准，酸奶分为四类基本类型：酸乳、风味酸乳、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区分主要看两点，使用的是什么的发酵菌种，有没有添加水果、果汁、糖等其他配料。从日常选购的角度来看呢，大家更习惯按产品特点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原味酸奶，强调产品本身的奶香味和发酵产生的酸味，一般是不添加水果、果汁、香精等风味物质的，对应国标中的酸乳和发酵乳，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的发酵菌种不同。第二种叫做风味酸奶，就是各种各样的口味哈，它是在原味酸奶的基础上加入了水果、果汁、谷物或者是其他的风味配料，口感更加丰富，对应国标当中的风味酸乳和风味发酵乳。风味酸奶并不是不好，而是关键要看具体的配料和糖的含量。第三种就是益生菌酸奶了，强调含有特定的活性菌，而这些菌在规定的条件下要保持一定的数量。益生菌是指摄入足够量时能够对身体产生健康有益作用的活性微生物，选购的时候不要只看包装上写了多少菌种，刚才也说了，重点要看的是菌株是否合适，保质期内活菌数量是否达标。那么到超市去面对琳琅满目的酸奶种类怎么去挑呢？我们给您推荐四点。首先第一点，要查看产品的类型，乳酸饮料哈，不是酸奶。 认准标注为酸乳发酵乳、风味酸乳或者是风味发酵乳的产品。如果包装标注的是含乳饮料或者是乳酸菌饮料，这些都不属于酸奶的范畴，千万不要被酸酸乳、乳酸菌这类的名称所误导。同时再看查看存放环境，分清是否含有活性的发酵菌。在摆放在冷藏柜售卖的酸奶呢，通常都是含有活性发酵菌的。常温货架售卖的热处理发酵乳，活菌大多已经经过了灭活的处理，想要摄入活性的发酵菌，建议大家要选择冷藏存放的酸奶。第三点，要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生牛乳靠前的产品。配料表当中排位越靠前，就代表着该原料的含量越高，优先选择生牛乳排在第一位的产品，要同时留意糖、甜味剂所处的位置。第四点，结合自身需求哈，如果您比较在意脂肪的摄入，可以优先选择标注低脂或脱脂的产品。如果您更关注糖分的摄入，需要同时参考配料表与营养成分表，千万不要被零蔗糖宣传误导。说了如何挑选酸奶，我们今天给您再推荐几个酸奶的吃法哈。第一种吃法叫做柠檬酸奶白菜沙拉，这是一道清爽的创意凉菜，用我觉得可以适合做这个早餐的这个蔬菜来代替哈，用酸奶来代替沙拉酱和麻酱，既清爽解腻又补充蛋白质。主要的食材就是酸奶、白菜、茉莉花茶、松子仁、熟芝麻、柠檬叶和香醋，搅拌均匀即可。同时呢，在认购酸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好这个整个酸奶的外包装，包括它的营养成分表和它的宣传，千万不要被商家的这种营销话术去左右您的选购。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里。

0: 学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0: 欢迎回来，健康提示精彩继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着餐的一种叫做咸鸭蛋哈，流油的咸鸭蛋大家都知道非常好吃，也有不少人觉得哎呀它这个油脂含量是不是比较高呀。对此专家表示，咸鸭蛋当中的油其实就是鸭蛋本身有的，并不是高油脂。此同时呢，腌制后的鸭蛋当中含有着钙、铁、锌、镁、磷还有微量元素硒，都比普通的鸡蛋和鸭蛋要高。那这个鸭蛋该怎么吃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医生的解读。
1: 有丽丽说，我听说咸鸭蛋里的油是蛋白质的一种沉淀，多吃也没事儿。圈友青草说，咸鸭蛋里的油基本都是高油脂，偶尔吃一次还可以，不能多吃。圈友真真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能吃咸鸭蛋里面的油。
2: 那么咸鸭蛋里的油到底是不是高油脂呢？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左医生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您好左医生。左医生，今天咱们来说说咸鸭蛋，包括我在内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而且我还真的专门得挑那个流油的咸鸭蛋吃。但是您看我们的圈友也提问了哈，觉得这个油是不是一种高油脂呢？
3: 其实呢，你要知道这个鸭蛋里它的油啊，它不是后加进去的，是这个鸭蛋里边本来就有的。那为什么我们平时看不到这个油呢？是因为它的油脂啊在蛋黄里边，这个蛋黄里边有很多的蛋白，那蛋白和这个油脂肪呢它是结合在一起的。那给大家打个比喻，蛋白质就好像一个乳化剂似的，把这个油脂呢分成很小很小的这个脂肪的颗粒，你几乎看不出来啊。但是如果是说因为经过盐啊盐腌以后的话，因为盐稀嘛，然后这个蛋黄里的这个水分呢就会跑到这个蛋清里边，然后蛋白经过煮以后变性以后的话，它就不能乳化这个脂肪，那这脂肪的话就有小的这个脂肪粒呢，很小的脂肪聚集成大的这个脂肪，你都能看到这个油啊。首先呢，这个油的话它还是我们这个鸭蛋里边本来就有的，也不是后加进去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鸭蛋确实它的脂肪主要是在蛋黄里边，这个蛋黄的重量大概呢有1/3左右是脂肪，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油脂这么高我就不能吃了。大概的话，如果是一个鸭蛋大概50克左右的，每天吃比方说不一定吃一个，我吃半个的话，其实油脂并不大，可能就几克的油您不用害怕，关键是量要注意。还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鸭蛋里面这个油的话，它跟我们普通的可能我们烹调的油啊猪油颜色也不一样啊，这是因为呢这个里边还有一些比方卵黄素还有一些胡萝卜素这样的色素在里边，所以它呢不光是一个单纯的脂肪，它里边还是有一些营养素的所以我们看到能够发红或者发红黄色的这个油，但它主要的成分呢还是脂肪。
2: 明白。所以按您的说法，就是不管它是不是流油的，只要我们把这个鸭蛋黄吃进去了，其实它只是脂肪的不同的形态的存在，我们其实都摄入了，是这意思吧？
3: 对，但是你只要你摄入的话，你只要不超过量，在一定范围内我们是可以的，所以你也不用害怕只要我们把量控制好没有问题。
2: 您刚才也讲到了咸鸭蛋其实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的，都有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3: 因为经过盐腌以后，它一个蛋白质呢能够部分转化成氨基酸，比较好消化吸收。还有一个呢，经过盐腌以后它的什么元素增加呢？比方说矿物质元素里边的钙、镁、铁、磷，包括硒，微量元素硒，其实比鸭蛋和鸡蛋它量都是要高的。从矿物质元素来说，它的钙、铁啊，包括硒元素、磷、镁等等，这些矿物质元素是量是在增加的。但是呢，它有什么不好呢？一个维生素 A 略有下降。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盐分，还有就是我们的胆固醇啊，这两个量的话增加都是比较多的。我倒觉得大家不用害怕说吃咸鸭蛋它是热量炸弹呀，它热量并没有比普通的鸭蛋鸡蛋高很多，但是它的盐和胆固醇这个确实是比正常的我们平时吃的就是白的鸡蛋和鸭蛋这个要高的比较多。我觉得大家要关注的是这块
2: 所以您综合一下它整个的营养的配比，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胆固醇呀，盐可能稍微高一些，那么您推荐如果我们吃咸鸭蛋的话一天吃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如果特别爱吃能不能吃的稍微多一点，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3: 我们先说正常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要注意一个量，因为大概一个 大一点的咸鸭蛋，六七十克的，它含的这个钠的话，就将近2000毫克左右。那比我们推荐的每人每天1500毫克的钠还要多。所以你吃这一个的话，相当于把一天的含盐量就吃够了，甚至吃超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还是要注意量的。所以我们普通的鸡蛋呢，是每人每天推荐一个整鸡蛋。如果是说健康人群，我们倒是建议一个咸鸭蛋煮了以后，两个人分着吃。这样的话，你的含盐量、胆固醇不容易超标，更安全。同时呢，你又尝到了咸鸭蛋的美味儿。
2: 好，那谢谢左医生今天关于咸鸭蛋相关知识给我们做的一个解读。再见，左医生。
4: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

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回来，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则案例。有一位男子出现了口干呀、眼睛泛黄、小便颜色加深等等的情况，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上火了，等到医院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是癌症。到了医院，男子发现原来自己这些症状并不是普通上火的症状，而是胆管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去辨别注意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浙江的一位骆先生最近啊，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他出现了口干、眼睛泛黄、小便颜色加深等症状。本来啊，骆先生是以为是不是最近天气比较干燥，自己有些上火呢？可是去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却被查出了癌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骆先生由于夜间睡眠质量也不太好，常常感觉身体乏力，提不起精神。本以为是上火，服用一些清热去火的药也就好了，便没有放在心上。然而过了小半个月，骆先生感觉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了，胃口越来越差，进食油腻食物后感觉恶心反胃，人也慢慢瘦了下来。来到医院检查，报告显示胆总管占位，考虑是胆管癌。
2: 上火的症状为什么会和胆管癌的症状相似呢？还有哪些症状提示着胆管癌的出现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进行解答。您好，王医生。
4: 你好，主持人好。
2: 王医生，非常高兴和您连线，向您请教一下，胆管癌这个疾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4: 胆管癌呢，就是说指的是发生在胆道系统的肿瘤。按所发生的部位，我们把它分为肝内胆管癌跟肝外胆管癌。那么肝内胆管癌呢，就是说指的就是肝内那些胆管发生来源的发生的肿瘤，我们把它叫肝内胆管癌。而发生于肝外的，像胆总管、这个肝胆管这里来源的这个肿瘤，我们把它叫肝外胆管癌。
2: 那如果一个患者他出现了胆管癌，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呢？因为您看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位患者，这位骆先生，他出现的一些症状，口干呀，小便的颜色加深啊，等等，好像觉得是像上火一样。
4: 因为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上火表现为就是说口干啊，食欲下降啊，小便发黄啊，这些或者是有点低烧啊，这些症状。哎，这些症状呢，恰恰是一些胆管癌的初发症状。比如说我们胆管癌它阻塞了这个胆管，那它就容易引起黄疸。黄疸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尿液颜色变黄。当然后来接下来它可能会引起眼白变黄、皮肤变黄。由于这个黄疸的影响，会让人感觉到食欲下降。这个胃口不开，那么口干舌燥，这些呢，初次的时候确实

0: 会让一些老百姓会认为我是一种上火的表现。如果你一个人脸色发黄，我这个发黄指的不是老百姓说的而且这个脸色不好看，而是真正的变成黄疸了，包括眼白发黄或者尿视很黄，这个要排除。比如说有的人喝水少了，那当然他尿会变黄，但是他的你小水喝了照样黄，那这说明你胆管有梗阻了。这个情况下面，那你就要高度怀疑有没有胆管梗阻性的病变。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要担心有没有胆管的肿瘤。这个如果长期的这样子，这个胆道的堵塞，它可以引起肝脏的肿胀，因为可以引起肝脏的淤胆，完全性的胆道梗阻，那么甚至可以发现你解出来的大便变白颜色了。我们医学上有句话，大便叫陶土色大便。就是你解出来大便跟灰白色的大便，那就说明你这个胆道就完全梗阻了，胆汁不能到肠道里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梗阻性的黄疸出现的大便的形态，叫陶土色大便。
1: 另外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有哪些人或者哪些因素可能是导致胆管癌出现的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如何来进行避免，如何来进行预防？
0: 胆管癌实际上我们可以来看看胆管癌的发生的原因。实际上胆管癌目前我们最多见的原因跟肝内位的胆管的结石有关系。实际上有文献报道，如果说是有肝内胆管结石又伴发反复发作的肝内胆管炎的病人，会有5%到10%的病人会有发生肝内胆管癌以及肝胃胆管癌的风险。同样的呢，像一些这个比如有乙肝的病史，丙肝的病史，脂肪肝的病史，这也会增加胆管癌发生的机会。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平时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定期的体检。尤其因为对于胆管癌来说，大部分发生在50岁以上的患者。所以呢，对于50岁以上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做一个定期的体格检查。来发现，这是能够发现早期胆管癌的，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当然你有本身如果有肝内位胆管结石的病人，那建议呢这个定期的复查频率可以更短一点，比如说每半年就做一次体检。同时呢，在体检中间重点的是观察几点。第一个，做肝脏的 CT 或者 B 超或者磁共振，要来判断有没有可疑的病变。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做一些血的检查，那么我们俗称叫做肿瘤标志物。在肿瘤标志物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叫 CA199。那么这个指标如果高呢，实际上就往往要担心会不会跟胆管的疾病有关系。
1: 好，那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胆管癌相关知识给我们做的一个讲解，谢谢您，再见。
2: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3: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经。”

0: 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 他跟何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2: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3: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4: 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明两天全区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再现，昼夜温差较大。首府呼和浩特市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有19度，最低气温是2度。到了明天气温会有所上升，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6号到19号我区大部将会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我区的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出现。中西部大部地区有5、6级短时8级的偏西风，中东部的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的出现。明天我区的西部地区多云，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南部地区有小雨，中东部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的出现。到了后天16号到19号呢，我区将会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过程。中西部的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天气。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会有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的气温下降幅度在8度以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的出现。同时，气象部门提醒您，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虽然天气晴朗，但是公众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同时16号到19号全区大范围将会有大风降温降雨过程，各盟市的气温下降，冷暖转换比较快，提醒您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昼夜温差大，根据气温变化要及时的调整着装。继续来关注今天最新更新的我区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晴，19到2度，包头晴，21到1度，乌海晴，22到5度，吉宁晴，16到1度，科尔沁多云，12到3度，松山多云转晴，17到4度，东胜晴，18到6度，临河扬沙转晴，19到5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9到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4到-6度，乌兰浩特晴，11到-1度，阿佐旗晴，19到6度。
5: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6: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7: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迎回来，健康提示，我们继续和您说健康，再来关注熬夜玩手机的危害哈。

0: 熬夜玩手机当心眼睛失明哈。南方科技大学的杨医生说了，长时间熬夜玩手机可能会导致眼中风，这样的发病的率高，致盲率高的这个发病率及致盲率高的症状一定要大家注意。我们如何来预防这个眼中风呢？给出了六点建议。首先用眼一小时呢放松5到10分钟，把屏幕的亮度调低，然后眼睛和屏幕的距离为30到50厘米，同时看手机的时候不要平躺或侧躺，眼睛与手机要保持45度左右的这个夹角，尽量避免在昏暗的环境下看手机。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陈先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之后玩了一晚上手机，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陈先生却发现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闭眼休息了几分钟，视力恢复了一些，可是上方的视野缺损了。陈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发现陈先生左眼的视力只有0.4了，并且眼底视网膜下方有分支动脉阻塞，陈先生的左眼中风了。
2: 熬夜玩手机会导致眼中风吗？眼中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为大家具体解答一下。您好，杨医生。
3: 哎，您好，主持人。
2: 感谢杨医生和我们连线。首先啊，我们想请杨医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这位陈先生出现这个情况，眼中风，这在咱们医学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啊？
3: 眼中风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俗称。它的医学名称的话是视网膜动脉阻塞。因为这个它动脉阻塞呢和那个脑中风呢它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俗称啊叫做眼中风。那么眼中风呢，它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也非常少见的急性的可以致盲性的疾病之一。
2: 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好好的眼睛为什么会突然这个里面有动脉阻塞了呢？跟这个陈先生这样熬夜玩手机啊强光的刺激有关系吗？
3: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小陈他这个疾病的话是用眼，他当时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是用眼很多，熬夜啊看很长时间，而且他经常的话呢是在黑暗的环境下去用眼的。一般的话呢，眼中风呢它的原因呢有多种啊，其中呢最主要的话呢是中老年人啊，他们比如说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说他有心脏啊或者动脉有粥样硬化这样的病人，他们容易出现栓塞。还有一些人的话就是年轻人，最近年轻人出现这种疾病呢比较多一些，然后主要是用眼的比较多，尤其啊电子产品啊过度的使用啊，另外熬夜啊玩手机啊，他们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造成了这个眼底那个动脉阻塞，然后呢它供血的那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缺血坏死，最后呢造成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个陈先生呢的话呢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动脉阻塞分三种，第一种呢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比如说他的动脉啊主干发生阻塞了，然后这种情况他的视力会非常差啊，甚至可以只能看到光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陈先生得了这个病，它叫视网膜的分支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一个小分支堵了，那么它只是供血的一小块动脉供血的一部分呢它得不到营养，所以发生缺血坏死。但是有大部分的视网膜呢其他正常的呢还是可以，它视力还是正常的，所以它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呢一方面视力下降但是不会下降的像主干的动脉阻塞那么严重，另外的话呢它主要是产生一种视野的一种缺损所以它不会说整个视力下降很厉害。还有一种第三种的话呢就是睫状动脉一个阻塞，分支动脉阻塞差不多也是对视力呢会有一点下降，但是愈后都算不错也经过治疗的话呢一般都能恢复视力或者说视力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们呢以前呢就强调说，如果说这个用眼多的话呢，他如果出现了有时候一过性的黑蒙，比如说他突然间就看东西有点不清楚了，然后过了几分钟视力就好了，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重视，而不要忽略的说我休息一会儿以后明管的还继续用眼，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的血管的功能发生了一些也不好的一些改变，那么呢它会发生的动脉一些狭窄，也是我们俗称的痉挛，痉挛的话呢它也有血可以通过这个视网膜的动脉你供给视网膜那个营养， 但是如果这个动脉痉挛到一定程度，那么有的患者的话呢，他就会突然出现一种完全的堵塞，就是他那个血管完全闭塞了。那么他所供养的那个血管啊，那个就达不到周边视网膜那些细胞啊，光感受细胞就得不到营养，那么就会产生不可逆性的坏死。当你发病的时候，你发现有这种病的时候，你就马上啊到医院去啊接受眼科的专科的处置。啊，否则的话呢，一般超过2个小时，它或多或少呢，都会发生坏死啊。所以一般呢，视力愈后很难恢复，最主要的还是重在预防啊，尽量减少这种用眼的时间，用眼比较多的，用接触电脑的，尽量还是有个小窍门。那么你用眼大概1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呢，那么你要可以出去走一走啊，放松一下，大概过个5到10分钟，然后你再回来可以继续用眼。另外呢，你可以如果你楼层呢或者比较高，或者有阳台或者窗户的话呢，你也可以往窗外远眺大概1到2分钟。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如果看手机的时候啊，尽量把屏幕的亮度调低一点，那么和屏幕的个距离的话呢，大概到30到50厘米啊。另外的姿势也很端正，躺着呢歪着这样的姿势呢是对眼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应该坐姿，然后呢眼睛和屏幕的话呢成一条线，眼睛有个向下的角度，大概45度，另外的话呢，尽量的话呢，用眼的时候呢，尽量控制自己的用眼的时间，尤其呢，在晚上、夜间的用眼的时候，尽量呢，就是不要对比度啊，黑暗的条件下，尽量还是要有个背景光，这样的话用眼比较好。
2: 谢谢您，杨医生，再见。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3: 为群众做点事，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志向。这是福建省宁德市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孙立梅朴素的心声。
14: 让群众生活环境美起来，是2018年上任后孙立梅最着急做的一件事。他带领大家改造蚊蝇乱飞、恶臭难闻的旱厕，从此改变了全村760多户没有公厕的现状。
13: 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是孙立梅想的最多、做的最多的事情。他带领大家建蔬菜冷库、对接公司，进行水利修复和农田改造，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加到2.4万元。零村财的古县村到2020年也有了15万元的收入。
15: 他说他是一个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我们村在我做书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们脱贫。
14: 2019年4月，孙立美右脚肌腱断裂，手术之后10多天就一瘸一拐，挨家挨户地做国道项目土地征迁调查。孙立美把便民服务窗口当成了自己的家，有事随到随办，有难处随叫随到，村民亲切地称他为阿美书记。
13: 如果不是那场名为卢碧的台风，阿美书记此刻应该还在为群众们奔跑忙碌着。
14: 2021年8月6日，台风来袭，孙立美和3名同事清理涵洞淤积物，不幸被卷入涵洞，因公殉职。 年仅44岁。
11: 他有一直喊站长站长，你上去不要管我，你上来你上来你不要管我，真的他是最后一个，他还在想着不能把我们也带进去。
16: 永为中流砥柱。

0: 作如磐金石，奋力担当作为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时代楷模孙立美。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健康提示，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气滞病哈。如果您有这个频繁肚子疼，并便有着便秘、胀气、出血、发热等等症状，就要警惕了，可能就是气滞病这种消化道疾病的征兆。气滞病指的是我们的胃肠道任何一个部分向外的囊状凸起，通常这些囊状凸起发生在大肠的部位，如果有多个这样的囊状凸起，就可以认定是气滞病了。这些病症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家住在杭州的一位肖先生，他在过去的五六年的时间当中啊，几乎每年都要有一次肚子疼的经历，都得去医院报个到。那么这位肖先生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肖先生的肚子疼一直被当作阑尾炎来治疗。两周前，他又一次因为肚子疼到当地医院急诊室就诊，接诊医生经过查体、病史采集以及查看检查化验结果后，怀疑是阑尾炎发作，便给予了抗感染、止痛、补液等对症治疗。肖先生的症状再次有所好转，但肖先生的子女想要替父亲彻底解决这个老毛病，随后又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大肠外科进行了肠镜及腹部增强 CT 检查，最终发现肖先生腹痛的原因不是阑尾炎，而是升结肠器质病伴急性炎症。
3: 那么什么是气滞病伴急性炎症呢？日常生活中大家又该注意些什么来加以预防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您好，林医生。
5: 你好，主持人好。
3: 很高兴又见到您，林医生。今天向您请教这么一个疾病，叫做气滞病哈。这个病好像大家没怎么听说过，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好的，其实呢，气滞病是指我们的胃肠道任何一个部分向外的一个囊状的一个凸起通常呢发生在大肠，也就是结肠和直肠。就像今天说到的这个肖先生呢，他发生在升结肠然后很多个气滞同时存在，我们就可以称为气滞病而且呢，气滞病如果发生一个炎症，我们就叫气滞炎。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我呢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见过自行车车胎，对不对？
3: 对。
5: 自行车车胎如果某个地方比较薄，鼓起一个包，这个包就相当于是气滞一样的。
3: 明白了。但是如果它不发炎的话，这个气滞病的存在是不是大家是感觉不出来的？
5: 没错，所以气滞呢，只是我们的肠壁向外面隆起一个囊状的包所以说如果说不发生炎症，或者不产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梗阻啊、出血啊，一般没有太多的症状所以呢，只有20%的气滞病的人呢有一些症状，只有1%-2%的病人呢可能需要住院治疗。
3: 明白。那林医生，您看像今天这位肖先生哈，他出现了气滞病，而且伴发了一种急性的炎症。那么当他发病的时候，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尤其您看他多次去医院，可能都当阑尾炎来治了，是不是跟阑尾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何来进行区别呢？
5: 没错，其实呢，气滞病只有少数部分会具有一些临床的症状，也就是说大概20%的病人，而且一般来说呢，可能没有明显症状。它的症状典型的有什么呢？可以表现为腹痛然后呢，有一些便秘或者呢，有时候会腹部的一些胀气或者有一些消化不良如果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些出血厉害的话会有一些发热呀，或者厌食等等。比如说像这个肖先生，他就发生在升结肠的气室，所以他的疼啊刚好在右边。所以我们知道阑尾嘛在肚子的右下腹
3: 嘛，对对对，
5: 而且阑尾的表现也是腹痛所以就比较容易被误诊为是阑尾炎。但是阑尾炎其实跟我们的气滞或者气滞炎呢还是有不同的。 阑尾炎大家记住一个典型的症状，就叫转移性的右下腹痛。阑尾炎一般开始疼的时候是肚脐眼周围

0: 或者是上腹部疼痛，然后过一段时间转移到右下腹这个地方最疼。还有一点呢，就固定性的右下腹的压痛，也就是阑尾这个右下腹的部位，如果真正发生炎症以后，右下腹阑尾这个地方我们叫脉室点，非常的压痛、反跳痛，甚至如果厉害的话肌紧张啊，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七十炎呢，刚才提到了，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有的症状呢可能会有些腹胀啊、腹痛啊，或者便秘啊、胀气啊，啊，只有特别厉害的七十炎症的时候，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厉害的疼痛，或者穿孔的时候发生一个腹膜炎的表现，一般来说不会那么典型啊。所以说，当然了，如果你没法鉴别的话啊，不能排除它是一个阑尾炎，或者这个阑尾炎不能用这个炎症来表示或者来解释的话，你可以到医院去进一步做检查。最好的两个检查，一个就是 CT 检查啊，这个 CT 就能明显的看到你到底是阑尾发炎了，还是说啊肠壁外面有一个七室然后发生炎症。还有一个呢，就可以做一个结肠镜的检查。但是如果是急性的七室炎，不能做结肠镜啊，容易导致穿孔。
1: 明白。
0: 所以最好是去医院啊去看病，做进一步的检查，就能很好的鉴别到底是七室炎还是说是阑尾炎。
1: 所以您接下来跟我们说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朋友可能容易出现七室以及七室急性炎症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进行预防？
0: 好的，以前呢，七室病可能是会比较多的是老年人，但是现在呢，慢慢的有一些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啊。而且呢，目前一些理论认为呢，这个结肠的七室病的形成啊，主要是跟我们的一些低纤维素饮食是有关系的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些饮食啊，就可以预防七室炎或者七室病啊。建议大家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啊，还有一些高膳食纤维的饮食，特别是摄取一些高膳食纤维的一些水果啊、蔬菜啊，保证这个大便的通畅啊，就比较好。另外有一点啊，一定要控制食物当中的一些红肉啊和一些脂肪的摄入啊，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啊会有好处啊。还有一条呢，就是说有证据表明呢，这个吸烟的啊，就抽烟的人啊，他如果有七室的话，他发生七室炎或者七室的其他并发症，比如说穿孔啊、出血啊、梗阻啊，这比例就多了啊。所以啊，鼓励这样的人呢，一定要戒烟啊，然后积极的预防七室病的一个并发症。
1: 好，那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七室病相关知识给我们做的一个解读。再见，李医生。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4: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

0: 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角儿，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1: 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因为呢前段时间有消息传来啊，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那这种癌症啊，其实在我国的发病率呢也是逐年上升的，但是它早期发现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哈，怎么早发现，怎么规范治疗，怎么日常的防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2: 您好，那个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应该李医生也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点话题了吧？
2: 是关注到这个媒体铺天盖地在说这个事情。
1: 对，所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吧，让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认识到这个癌症是吧，包括如何预防，如何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肠癌哈。我们都知道肠癌早期好像是没有疼痛的，对吧？
2: 是是是。
1: 而且很多患者啊，他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哈。那他到底藏得有多深？我们身体最早会发出哪些不起眼的信号或者说症状呢？
2: 其实早期肠癌真是像您刚才说的是很难有临床上症状被自己捕捉到，但是你要细的一些体会的话，你如果我也随访过，因为我们临床中做很多这种肠癌病疾病的患者，我就通过这个就问他们，我说你早期有什么症状吗？其实细想回顾，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症状，比如早期的一点少量的便血啦。还有呢，可能这个排便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有点粘液便啦，或者是多多少少有点绞痛啦，但是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信号，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是没有及时到捕捉到的，
1: 对，
2: 他可能觉得是不是我有一些胃肠不舒服呀，或者是肠绞痛啊，大家也不会往这个肿瘤方面想，
1: 对，
2: 其实我们中国这个肠癌这个发现率60%以上都是说在的，都不是早期，都是这个进展期肿瘤。我所说的进展期肿瘤是什么？包括中期，包括后期，后来这些晚期肿瘤患者，他是这个相对来说分期比较晚的。当然这个和国内一些包括欧美啊日韩还是有区别，日韩啊包括这个欧美的国家，因为它是胃肠镜普及率比较高，
1: 对，
2: 它可能发现的是早期肠癌相对来说发现还是比较早的。
1: 是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可有迹可循的东西是吧？
2: 对，有迹可循。是，
1: 但是你看啊，作为普通的这个大众，尤其是包括我也一样哈，作为男同志，可能我们经常这个大便的习惯就不太好啊，比如说一天可能两次三次，尤其到了夏季，在贪凉是吧，在吃的这个东西在不太新鲜了，可能身体更加的不舒服，大家很少会与这个肠癌挂钩，总觉得是不是肚子不舒服了哈。
2: 就是其实这个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以为这个癌症离你很远，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是你这个中国人，目前来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来说，每10万个人就有19.6%相当于10万个人里面有20个人，你患胃肠肿瘤，就是每年的新发病例。
1: 对，
2: 这样你看中国，咱们呼和浩特就以300万人。咱们粗略估计一下，就以300万人为基数的话，你乘以这个，相当于每年有新发600多例的这个这个结直肠肿瘤患者。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1: 还是挺高的哈。您一拿这个数据来说话，大家突然就觉得，哎呦，我身边原来还有挺多这个人呢，是吧？
2: 是。
1: 您刚才还提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便血。是吧？这可能是早期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便血啊，是不是我痔疮犯了哈？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痔疮还是确实是我肠道里面的一些血呢？
2: 其实这个临床中特别常见，就是大家一开始便血都在痔疮方面想。再者呢，可能这个比较隐私啊，他自己觉得这个肛门有点肉球就凸下来再加上便血，这典型的痔疮出血，其实不是这样。这个痔疮出血它有是自己的特点的，因为痔疮嘛，它是这个直肠黏膜脱垂以后，聚集在肛门周围或者聚集在直肠钢管里面，它那个黏膜一破了以后，它那个出血是什么鲜血，
1: 红色的，
2: 红色的，而且这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便后滴血，再者呢，你要拿手指插的话，拿手指一插，那手指上明显的鲜红色的血。但是肿瘤出血呢，一般啊，除非肛管周围的肿瘤，我就说我指的肛管肿瘤就是指什么，就是低位直肠癌。要稍微往上一点，它这个血呢，大部分还是什么跟那个大便混在一起的，不会，而且它那个血什么发一些暗红色，
1: 对，
2: 不会那么鲜红的。当然，你说你即便你痔疮出血，也绝对是不能排除是不是有合并这个肠癌出血。
1: 嗯，
2: 如果细心一下，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的。
1: 所以就为了保险起见，是吧？就是你出现便血，不妨我们就去趟医院，哪怕是痔疮，我们也可以把它治了。
2: 对，其实你要是低位直肠的话，你不必要插胃肠镜，一个大夫的话，给你做个直肠指检。
1: 对，
2: 很经济很快速的方法就可以摸一下这个你是痔疮了还是低位直肠的肿瘤。
1: 通过指检就能够查出来了。
2: 那很一般指检的话，可以触摸到痔疮离肛缘7-8公分的距离，起码我这个手指头一摸，
1: 对，
2: 我就可以排查是不是有肿瘤还是痔疮。很经济很有效的这个方法。
1: 对，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我们的这个粪便。
2: 是
1: 我也发现了，就比如我自己也是啊，尤其家里安了这个自动的这个冲水马桶，好像感觉自己是吧，大便完了之后一起身，哎，就冲下去了，好像很少观察粪便了。这个是不是也很主要的一点？
2: 尤其你现在的都是这么，就你讲话刚才说的这个冲水马桶，不像以前的蹲便，大家可能你还得翻回头按一下这个马桶，
1: 可能顺便就看了，
2: 看一眼。这你没你。可能一起来马桶盖一盖，连大便的啥形颜色啥形态你也不看，已经排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又不好的这个方面吧，就不容易早期的发现。
1: 对，所以早期发现的话，大家也别觉得是不好意思啊，
2: 是
1: 吧？别觉得这好像是我的隐私。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您每次这个排便完了之后，其实回头
2: 看一眼
1: 啊，做一个自己的这个筛查，
2: 初步的筛查，
1: 初步筛查。如果出现问题了，咱们赶紧去医院。无论是痔疮也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息肉哈，大家应该提早的去治疗它。那除了这个便血哈，还有哪些排便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得回头看一看我们这个粪便。它有没有比如说形状啊习惯啊，我们的次数啊，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呢？
2: 你包括这个排便的这个我们叫排便性状改变，我指什么大便变形啊，变细。再者呢，你看那个大便表面正常是可能这个大便上面有沟或槽，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这个肿瘤长了一起长在肠腔里面挤压这个粪便，在这个大便表面形成一个沟状的或者槽状的，挤压嘛。这是一个形状。再者呢，还有排便习惯改变了，可能你平时一天排早上起来排一次便，如果得了胃肠肿瘤，可能一天排个6-7遍。再者呢，你排完以后呢，还想排，我们专业说叫什么里积厚重，还刚去厕所蹲完，一会儿觉得又刚没有还有粪便，
1: 对，
2: 去上厕所，其实在。上厕所再排呢，其实你也排不出多少东西，我们叫里积厚重。当然你说这个如果就是结直肠肿瘤，包括靠下直肠乙状结肠这个地方的肿瘤，你有可能说嘛出现那个下腹痛。下腹痛啥情况呢？可能你排便的时候啊没有排便之前呢疼痛比较明显，排便以后呢疼痛缓解。再者呢，如果你要是自己这个细心一点，你摸摸肚子上，如果肿瘤比较大的话，你比较消瘦的话，你都自己能摸着肿块的。尤其在右半结肠啊，就是这个升回盲部了、升结肠了、肝区这个地方肿瘤，有时候可以摸到的。在临床中我们查体这类病人很多的。
1: 对，所以还是要观察这个形状啊，
2: 形状
1: 次数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肠癌，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是吧？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什么盲肠啊、直肠啊。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肠癌，其实是不是包括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呢？
2: 这个大肠癌，什么是大肠？大肠癌就是一般是在人体的这个外周呈 M 型排列在这个人体的这个外周嘛。它连接小肠这个起始部，我们叫是盲肠，也就是阑尾这个附着点那个位置上。
1: 对，
2: 再往上走呢，我们叫升结肠。再往 中段那个靠那个介突下那个位置上，我们叫什么横结肠，横结肠呈 M 型的，在那左侧呢，要是起始于哪儿，起始于横结肠脾区，完了出现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到肛门。目前来说，这个临床中这个大肠癌发病率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1: 那主要的是在哪？您刚才说到的哪个部位呢？是整个部位都会有吗？
2: 整个部位都会发生这个肿瘤，但是相对来说，直肠的目前来说，以我们临床的这个经验还有这个大的数据来说，直肠癌发病率目前是在逐年升高。
1: 是的。
2: 其次这是这个右半结肠，我们指的是盲肠、升结肠。再者那个左半结肠、乙状结肠这一类的肿瘤。
1: 对。是，刚才其实您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哈，这个肠镜的筛查啊，是这个我们早期发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家啊都会比较怕麻烦，而且怕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隐私的问题哈。那普通人我们应该从多少岁大家要开始做一次肠镜？还有就是我没有症状，我也觉得没啥问题，他需要做检查吗？
2: 其实目前来说，国家这个卫生健康委推荐是到了45岁到50岁期间，应该是常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我所说的常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样，没有症状一定要去查。这个查的目的是第一，我跟你讲，排查有没有肿瘤。第二是要干预，如果早期发现这个有一些息肉啦，炎性肠病啦，我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刚才咱们也讲过，这个胃肠肿瘤是早期可以熔断的，这个肿瘤它是相对来说，早期可以干预的，不像其他肿瘤你没法干预，这是可以干预的。你要如果发现息肉或者是良性的腺瘤，我在肠镜下就可以给它切掉。切掉以后，你起码在往这个息肉到达癌变这一步，我就给它熔断掉
1: 了，阻断了啊，
2: 阻断了。因为这个从息肉到这个发病成癌的话，一般要经过5到10年或者10年左右这个时间。这样我跟早期熔断，起码这一步就不再进行下去了。
1: 对。
2: 所
1: 以它还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做准备，
2: 对，做准备
1: 去做决断的是吧？
2: 对。
1: 5到10年。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45岁到50岁期间。
2: 是
1: 推荐大家，就是您没有任何症状的前提之下，也要做一次肠镜。
2: 是的。
1: 那这个男女比例它会有，比如说男性高，或者是还是女性高呢？
2: 肠癌还是男性发病率要远高于女性的。
1: 远高于女性。
2: 跟这个男性的这个饮酒、吸烟都是有关系的。
1: 这个可能又跟我们稍后要提到的这个预防啊，如何预防？

0: 有关系哈。稍后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这个去科普它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肠镜哈，提到这个肠镜，大家就像我刚才提的，觉得还是嫌麻烦。就是您推荐这个肠镜，我们是怎么做？因为肠镜我知道现在有无痛的哈，还有这个普通的哈，还有没有？比如说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呢？
1: 目前来说没有，我觉得从我们临床中，肠镜是一个最直接、最有效这个检查方法
0: 啊。
1: 你包括咱们可以说有些，我在临床中出门诊也是遇到很多这类患者，哎呀，我就担心胃肠镜，第一麻烦，第二呢，他这个担心
0: 不
1: 舒服，
0: 疼
1: 不
0: 疼
1: 不适，就你想这个要给他打气。镜子，尤其做胃镜，可能镜这个通过咽喉部这个恶心刺激，
0: 对，
1: 比较难受。但是做肠镜呢，要肚子里面打气，术后的一些腹胀，他觉得这很不舒服。再者呢，其实人们这个民间的流传啊，就是做一下胃肠镜，会不会把它肠道这个生态屏障给它弄坏了？
0: 哦，
1: 有多多少少这些担心，其实不是这样。他如果要不做胃肠镜，他可能选择做个 CT 呢，只是个间接诊断。
0: 嗯，
1: 你除非包括咱目前的高分辨率 CT， 你如果肿瘤比较小，它是也是发现不了。
0: 对，
1: 还是要推荐做一个胃肠镜，它是我刚才也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检查方法。
0: 嗯，
1: 但这边你做了 CT 没啥事儿，我也绝对不能排除你没有说啊长息肉啊或者得早期肠癌这种可能性的。
0: 嗯，是。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也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我们如果做肠镜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前期做哪些准备？做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需要做哪些后续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吗？
1: 其实这个做肠镜最麻烦的一个准备，就是术前的这个做肠镜之前这个肠道清洁。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土话说吧，就是洗肠子，
0: 把它排空了。
1: 排空。
0: 对。
1: 这术前喝一些这个渗透性的这个泻药，就一般喝这个3000毫升左右的水。就前一天晚上吧，假如说你第二天早上9点要做胃肠镜，前一天晚上你要喝水，喝水呢把肠道这个完全的清洗干净，不然如果你这个做肠镜之前肠道没有清洁，你肠道里面全是粪便，影响你这个内镜的观察，可能有盲区。
0: 对，
1: 其实最痛苦就是一个术前的准备吧。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药也比较好了，不是那么难受。我前年我自己查的嘛。
0: 哦，您也做过？
1: 我做过，我自己查的，我也做的还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受。
0: 对，就是比起来，可能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个癌症，我们在后续去做手术的话，
1: 对，
0: 它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1: 没有那么麻烦。
0: 而且这个麻烦，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比起你的健康哈，它也不算是麻烦，
1: 是
0: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这个。
1: 其实如果你没有发现做肠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隔个5年之后再查，也不用说年年要查的。
0: 嗯，那不用每年去做，
1: 不用，
0: 五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五年做一次，就我所说的就没有什么息肉啊，
0: 就是没有症状的哈，
1: 没有腺，不是检查没有发现息肉或者腺瘤。当然，如果你说那个肠镜检查发现有腺瘤或者炎性息肉，或者是有这个炎性肠病的话，你要隔1年到2年要需要再复查的。
0: 做过肠镜的朋友可能也回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哈，就比如说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些息肉。啊，有一些痔疮，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医生在做的过程当中就直接给我切掉了、剪掉了，这个是这样的吗？
1: 是的，其实这个我有很多病人吧，其实门诊上形形色色，因为我就是搞胃肠肿瘤的嘛，很多病人在门诊过来，他当时这个做肠镜中间这个发现息肉了，那个当时的内镜科医生就跟他沟通，这个切还是不切？那切呢有多少有点风险，如果怕把肠壁切破漏或者出血，跟家属一沟通，家属啊这么恐惧吗？我就不做了，
0: 不切了啊，
1: 不切了，拿着检查单来去门诊找我。那李主任，你说这个我怎么弄？我说你再复制一下吧，你还得再重复你那个之前的动作啊，再喝泻药，再约着去做吧。如果你说你不做，你放在这个肠道里面，经过时间长了，万一癌变，你不是后悔吗？我就跟他形象说，我说这个你存钱可以存一点，但是这个病你就别存着了。
0: 嗯
1: 啊，你放的时间长，一旦癌变，你就可能后悔莫及了，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
0: 对。那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这个规范性的治疗。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分治疗的手段，就是他还没有癌变哈，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肠镜就直接把这个手术做了的？我可能刚才提的也不是太全面哈。
1: 不， 这个肠镜下切呢，第一要我们什么就是个良性病啊，就是炎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
0: 息肉腺
1: 瘤啊，腺瘤如果比较小，如果特别大的那也没法切，我指的一般局限在2厘米之内的。
0: 嗯
1: 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早癌，早癌呢也是分情况的，就是我们一般早癌在肠镜下治疗，基于第一还是这个2厘米之内的这个肿瘤，第二呢，这个肿瘤分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我使的就是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哪类情况恶性程度比较高？我跟你讲是未分化癌或者应届细胞癌。啊，或者是粘液腺癌这一类的肿瘤，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比较高。如果肠镜下切，你毕竟肠镜下只是局部治疗，没有不涉及到清扫淋巴结。你这个，因为我们临床数也有数据，就是早期肠癌也有10%-15%的发生的淋巴结转移的话，你光切肿瘤，没有达到这个肿瘤根治性的目的，你把瘤子切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种子在什么，在淋巴结里面。
0: 嗯，
1: 这一部分淋巴结里面的癌细胞，它就有可能随着淋巴管回流到再转移到全身各个地方，就涉及到远处转移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当然还有这个瘤体的侵犯深度，我们一般是就是黏膜和黏膜下层啊这一类的这个种子，就侵犯比较表浅。如果侵犯到基层，或者是这个，这就不适合做这个早期下这个肠镜下切了。
0: 嗯，
1: 如果你还当然做这个瘤体比较大，还是要术前查一个 CT 的，就是我刚才要排查有没有淋巴结大。如果发现这个，即便瘤子比较小，肿瘤这个分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我是高分化的肿瘤，
0: 嗯，
1: 也不如果发现有淋巴结大，还是要推荐。这个是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0: 对，所以这个肠镜切除它不是万能的，
1: 对，不是万能。
0: 比较针对于这个早期的，
1: 对
0: 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息肉，或者说这个肿瘤相对比较小的，
1: 对
0: 啊，才可以哈。所以还是要结合其他的检查，我们要综合来看。
1: 综合来看
0: 啊，那如果说确诊了，那不幸确诊了，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1: 这个我们在这个教科书，包括我给大学生讲课也是，这个肠癌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你第一要手术，第二要综合治疗。当然这个手术呢，目前我们像可能我是2006年大学毕业，2008年读的研究生，2017年读的博士，上的博士。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在学的过程中，这个肿瘤的治疗也是在逐渐变化。你看早期我包括我2001到2006期间课间实习，我在这个去做课间实习进手术室看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开刀，一般做这类手术开刀的话，可能开一个下腹部的切口，或者中腹部，一般开20到30厘米的大切口。
0: 哎呦，这偏长了，就
1: 偏长了。那期嘛，大部分是以这个手术开刀为主。
0: 对。
1: 但是目前来说，近十几年，包括20年左右吧，大家都是以腹腔镜为主了，就是肚上打，
0: 以微创为主。
1: 微创打4到5个这个钥匙孔大小的这个切口，完了通过腹腔镜器械给它操作，把瘤体切了。最后你要取标本，可能也就个3到5厘米的切口就把标本取出来。更有甚至，我们现在做 NOSIS， 就是不用这个腹部开切口，也可以把标本取出来。但是近些年呢，就是机器人的普及，有手术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做，越来越微创，越来越精准，治疗的方法也越来更级别更高，效果也越来越好。
0: 嗯，
1: 当然呢，做完手术呢，有一部分人是需要化疗，有一部分人是不需要化疗。当然，一般我们是主要是看根据术后的大病理的结果，
0: 对，
1: 那就决定是不是要化疗的。当然，你可能有一部分病人来了，就是发现已经是偏晚的。我所做偏晚就是四期肿瘤，包括合并肝、肺，包括腹膜，还有骨转移，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1: 对，转移了这一类病人已经不适合手术，只要他没有出血梗阻，那其实以这个化疗为主的一个全身治疗了。给它转化，如果这个瘤体缩得比较好，全身转移控制得比较好，那我们后期评估是不是可以再通过手术给它干预。当然这个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过程。
0: 是。那早期和晚期，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治疗策略上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比如说早期可能我们通过手术就能把它这个问题解决了，晚期的话可能就需要化疗呀、放疗呀，综合来进行判断哈。但是很多朋友他是这样的，一听说这个手术，尤其是要切肠子啊，这个 比较害怕了啊。而且这个肠癌手术我们到底要切多少，那切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生活，比如说排便呀、我的生活质量啊？
1: 这个根据肿瘤的发病部位，我们切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你包括这个刚才讲右半结肠只是什么盲肠，或者是升结肠，或者右半结这个横结肠的肝曲这个位置，我们这个地方要切多长呢？切要切10到15厘米的小肠。
0: 10到15厘米，
1: 这么长？
0: 哇，这个就
1: 小肠切到这么长的这部分小肠，再者呢，把右侧的升结肠、盲肠啊、盲肠、升结肠，都要切掉。
0: 哦。
1: 但是这个切完这一部分呢，总的原则来说是离肿瘤远近端各10厘米。
0: 哦，离这个肿瘤远近端各十厘米
1: 给它切掉了。同时呢还有什么要清扫淋巴结，大家如果看过呢，可能看过这个肿瘤切除那个标本，它切完以后不是一个光溜溜的一个肠管，
0: 对，
1: 上面是带一些细膜淋巴结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从老百姓说的话，上面是带这个脂肪的，
0: 嗯，
1: 带着一部分油，那油里面是有什么，有淋巴结，你只有把淋巴结清扫掉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当然右半结肠刚才接着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啥症状，你切完右半结肠以后呢，早期病人会有腹泻。为什么会有腹泻呢？因为大肠是咱们的水分的主要吸收源，
0: 对
1: 啊，你把那部分切完以后，它吸收这个肠管就相对来说少，
0: 它短了一截，
1: 短了一截，它就是这个，所以就会水的吸收相对来说就少了嘛，就排出的大便可能有点发稀，
0: 嗯，
1: 当然这是早期的，慢慢通过这个肠道代偿一段时间，它就会恢复的，
0: 嗯，
1: 当然你说这个到了横结肠，这个横结肠这个肝脾曲，包括这个乙状结肠，一般我们还是刚才那个原则，十加十的原则，就是远近端各10公分，
0: 嗯，
1: 切掉以后。当然如果直肠的话，就因为直肠越靠肛门，它这个距离就越来越短了，尤其低位直肠，我所知的低位直肠就距肛缘5公分左右的肿瘤，这个地方我们在专业上也叫什么冲土冲金的位置，因为你切完以后涉及到一个吻合，
0: 对，
1: 如果你切的太多，这个直肠离肛门这已经没有地方。
0: 您指的这个吻合就是要把切完之后把两个缝合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吗？
1: 缝合在一起，一般到直肠的话起码要低位直肠离这个肿瘤的这个下缘，离偏开远端怎么也都达到2厘米的位置，能理解我的句子？
0: 能理解。
1: 瘤体的下方2公分正常的这个肠子
0: 就是离肛门是
1: 吧？对，不是瘤体的下缘。
0: 哦。
1: 肿瘤的下缘切2厘米的正常的肠管，如果你要没有切到的，怕这个切缘不够。
0: 哦。
1: 切缘不够，因为这个直肠它有个特点，它这个瘤体的一般是向上生长的更多一些，向下相对来说还是小一点。
0: 哦，
1: 嗯，
0: 就瘤体它是向上生长的，
1: 对，
0: 像我们人体的向上。
1: 是是是。
0: 哦，
1: 而且那个直肠切完以后，相对来说这个排便这个习惯还是改善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专业说叫拉屎综合征，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排便次数比较多，有的一部分人是不排便，就是好几天不便一次。啊，有的人像排便次数多一天10来次，很痛苦。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是一般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慢慢还是可能恢复的。通过一些饮食习惯和药物，再者那些膨底肌的肛门功能的锻炼，慢慢会改善。但是有些人的这个改善的不是特别明显。
0: 对。
1: 啊，尤其是低位直肠，术前做过这个放疗的病人。这个肛门周围这个控便能力比较差，有这一类病人做完手术呢，啊，我之前有的病人，他就是他自己跟我描述的，他就不敢出门，出了门呢去什么地方，我先定位一下厕所在哪儿，
0: 自己可能有点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住，
0: 对，
1: 其实这正经排完也排不了多少，但是就是这个控制不住，但一般人大部分还是半年左右就基本慢慢可以控制了，
0: 是，但是大家普遍还关注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切完了这个肠子之后啊，这两边的缝合会不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缝合的好不好啊，会不会有这个漏啊？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1: 是，你这个漏是在这个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不是说非常做胃肠手术不可不非的面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你我老跟病人家里面讲，这个在临床中讲，我说咱们家里面接水管的，你怕水管的漏？
0: 您这个比喻就很形象了。
1: 对对啊，你这个接这个肠子也涉及到漏的。当然，这目前来说，我们技术进步的很大了。
0: 嗯，
1: 目前来说，我们科这个漏的发生率一般是100个人里面有4到5个。
0: 哎呦，
1: 4到5个，
0: 这个已经很少了，
1: 很少
0: 达到95%了，已经。
1: 是是是。
0: 啊，
1: 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结肠一般大家都是一些吻合

0: 但是我们真的这个漏的概率是越来越低了，
1: 哎，
0: 但是也不能说绝对保证它不漏啊。有些病人因为他有些这个营养状态不好的，再者呢肿瘤位置比较低的，还有一些合并一些基础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本身它的末梢循环就不好，组织愈合能力就差。
1: 嗯。
0: 这还有就接受过术前的这个心辅助放疗，组织脆了，它愈合能力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1: 对，嗯，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描述啊，我这个脑海当中反正是有一个画面了啊，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缝制，如何治疗，确实是很佩服您，在这样一个腹腔镜当中，我们这样的去操作它，确实是很精细的一个活儿哈。
0: 是，
1: 我刚才说完了，大家第一个担忧就是这个缝合的问题，第二个担忧就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离肛门很近，是吧？有些可能确实也影响到了我们肛门的一些日常的这个功能哈。大家普遍比较担心的是，哎呀，我是不是要带这个所谓的粪袋了，是不是啊？我可能这辈子是不是都这样了，会比较苦恼。
0: 其实就临床中就是一个照镜的问题，但是照漏呢，跟也有自己的分类的，包括是用什么类的小肠管照漏嘛，分为小肠照漏啊、结肠照漏，
1: 嗯，
0: 还有呢，我们还要分什么临时性照口和永久性照口。但是这个像这个临时性照口，一般是什么？就是拿小肠照口。
1: 嗯、
0: 这类病人我们就是一般见于什么直肠癌，也就是低位直肠癌，我们给他在这个右侧去做个这个小肠的临时性照口。这个临时性照口呢，其实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在上游，因为小肠先胃下来以后是十二指肠，完了小肠，完了才大肠，它属于这个肠管属于上游的状态。
1: 对，
0: 我们把上游它截断了，把这个粪便的转流在体外，你这个吻合口这个地方就不过粪便了。
1: 嗯
0: 啊，不过粪便以后呢，这个给他这个足够的时间，让这个和环境，因为你不过粪便，这个对吻合口来说，相对来说它没有压力。第二，
1: 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恢复，
0: 让它愈合。
1: 对，
0: 一般这个属于临时性照顾，经过三个月以后，我们把这个小肠再给它接回去，啊，就恢复了肠道这个连续性，就这个肛门就可以用了。
1: 嗯，
0: 当然，这个大肠照顾，我就刚才讲的是这个永久性照顾，一般这个照顾在什么左侧？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以后一直要带个大肠这个照漏袋儿，在腹壁形成一个人工肛门的这个照漏口，
1: 嗯，
0: 当然其实目前来说，大家也别对这个照漏太抵触，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与其你天天，即便我给你把这个低位直肠给你接上去，你天天在排便次数也特别多。啊，排的时候有这个肛门口的疼痛、烧灼痛，这种，与其这样，我觉得还不如做一个照口。
1: 嗯，
0: 其实这目前来说，这个包括这个照漏袋啊，这一类的产品，它越来越好了。其实它这个护理起来也相对来说容易。
1: 嗯、
0: 你如果你要熟练掌握这个照漏口这个更换，啊，这个照漏口皮肤这个护理，你对于你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负担。
1: 对，因为这个身旁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可能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说到这个之后，可能满眼都是这个痛苦啊，对未来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个不确定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言论哈。但是通过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是坦然面对哈。我们医生一定会把一个最好的方案呈现在你的面前哈。那如果即使这样了，我们大家也接受。那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是吧？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水平也在发展，那未来可能我们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是
1: 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治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手术之后的康复期哈。那手术之后康复期最关键的什么？包括饮食上哈，大家要经历哪些阶段呢？
0: 那其实还是最关键是要这个漏的问题，
1: 漏的问
0: 题。你是其实我们一般胃肠肿瘤，要做完手术以后，如果不照漏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小肠照漏的话，一般你要经过6到7天的这个禁食期，就是不吃不喝。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让这个吻合口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和空间让它愈合。
1: 对，
0: 当然过了6、7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让吃了。这就是我们开始什么早期少量饮水，慢慢的我们可以开始给他一些半流食呢，可以喝点米汤，再者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喝点这个什么，就这个稀粥啊之类的。稀粥就涉及到流食了，
1: 就流状物哈，
0: 流食了，半流食、流食，再者呢，我们就可以过到一些吃一些，一般经过4周左右吧，我们就让他吃辅食了。
1: 哦，
0: 那个辅食也不是瞎吃的，
1: 对，
0: 你吃一些高蛋白的。啊，包括这个鸡蛋羹，啊，吃一些这个细菜，我们所说的茄子啦， 啊，这个父这个。

0: 这个面条了这一类吃，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吃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个这一段时间，基本这个饮食慢慢就恢复到正常，大家也别有太多的顾虑啊，觉得看在那儿摆的好吃，我以后就不能吃了，那没有这样，等你恢复了，你想吃啥吃啥，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恢复还是相对比较短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四周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可以
0: 吃什么
1: 了，
0: 对
1: 啊，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去担忧啊，觉得以后可能我一辈子都吃不了这些东西了，但是也是需要有些注意的是吧，
0: 是需要，是这类病人，我还是有一次我做手术，前一天我这下午这个病人去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外面吃烧烤，我说你为啥要吃烧烤，他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好吃的
1: 吃
0: 不上，吃
1: 不了了，
0: 我是这样，你快回来吧，你吃的多我明天的手术没法给你做，
1: 哦，大家还是有这个思想和观念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0: 不对的，
1: 那还有就是要不要吃药和化疗，这可能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了，综合性治疗啊。
0: 这化疗的你要看术后的切出来大病理，这首先呢，如果发现有三期肿瘤，就是我们指的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一定要化疗的。
1: 嗯，
0: 就是术前那个标本里面发现有，假如说是12/7或者12/3，就是分子就是有多少淋巴结转移，这一定要做化疗的。
1: 嗯，
0: 当然这个二期的肿瘤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但是一些特殊人群，包括这个年龄比较轻的。还有就是肿瘤的恶性程度，细胞的恶性程度比较高，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神经侵犯了或者脉管癌栓，这是我们比较专业的这个术语了，就是这个癌细胞已经跑到微小的血管里面，我们叫脉管癌栓，这个里面发现这个癌细胞，这一定要做化疗。化疗的目的是什么？预防它早期复发和局部转移。
1: 对，
0: 你手术刀呢只能是切了瘤体这个周围的这个癌组织，但是你跑在全身这个包括血管里面和组织里面的癌细胞，你是通过这个手术是没法根治的，只能通过药物给它干预啊，预防它早期复发和转移的这个问题。
1: 嗯，是。那结合您这个临床这个工作当中哈，您是认为是大部分的患者是不是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化疗的？
0: 是，尤其在中国，刚才咱们刚才闲下聊的是个问题，
1: 发现就比较晚了。
0: 中国可能60%-70%都发现是进展期肿瘤，你不是早期肿瘤，这一类的这个化疗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是。所以这又一次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是吧，网友朋友们啊，就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你一定要给我们的医生啊这个足够预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去挽救这个疾病是吧，你不能说等到中后期了然后你跟大夫说你一定要治我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确实是束手无策，
0: 对
1: 是吧。那结合您日常的这个临床哈，就是您最希望见到的，也不是说最希望见到的吧，就比较好治的是一个什么样年龄段的，哪些患者您一来还是比较愁的，就比如说哎呀这个做手术其实也比较费事很麻烦，
0: 这个对这个手，不管是任何一个外科手术的病人，他对手术耐受度来说只能是越，对我们来说越年轻越好，
1: 越年轻越好
0: 越好，但是不是说让他得病啊，
1: 嗯，
0: 只不过他年轻的话他对这个手术麻醉这个耐受程度比较好，而且它术后恢复特别快，
1: 康复也快哈，
0: 康复快。但是临床中随着国家的老龄化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很多这肿瘤来了发病都是80来岁70来岁，
1: 哎，
0: 我最大年龄做过90岁的肿瘤病人，
1: 哎呦，
0: 你这个术前评估这一块就是很大一部分工作，你要评估的心功能、肺功能、肾功能，你这各
1: 做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
0: 对
1: 啊，
0: 他有时候对这个手术是可以下了手术台了，包括但是术后恢复过程，它容易合并这个心肺功能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在院期间发生了脑梗或者心梗，
1: 对，
0: 那就是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还有担心，
0: 而且这一类患者，你说如果有心梗或者是脑梗病人，他恢复起来都特别慢，住院时间也特别长。
1: 对，再合并一些术后的其他的并发症，这个就很
0: 麻
1: 烦啊。对，是，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早预防啊，早治疗。那包括像一些老年人，他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就是说每年要进行一次这样一个肠镜的检查呢？
0: 其实我刚才咱们一开始提到的问题是到哪个年龄段开始作为肠镜？当然你说可能这现在的
1: 你说我都70多岁了，
0: 对，
1: 好像一直也挺好，
0: 挺好，
1: 我需不需要做呢？
0: 还需要查的，
1: 也需要查，
0: 需要查，去查一查。
1: 哦，
0: 目前来说肠镜现在普及率越来越高，比较成熟。你实在耐受不了，如果心肺功能比较好，你做一个无痛的，其实没有那么痛苦的。
1: 是，所以呢老年朋友们还是要引起注意哈。 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人民医院啊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啊。李主任今天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两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是如何早期的发现我们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如果发现了是癌症，我们应该如何规范的去治疗。那接下来我相信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们如何预防。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排在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上，因为只有大家提前预防了，我们才不会出现比如说早期的症状，才不会出现我们要这个手术当中如何规范的去治疗，是吧？我们来花大的篇幅来说说如何这个预防吧。在吃的方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哈，这个吃什么东西会增加肠癌的风险呢？
0: 其实这个谈到预防，其实在这我们这个包括这专业上教科书上都是写，它属于这个尤其这个饮食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个方式致癌因素。包括我们目前来说，人们生活习惯好了，大家都爱吃一些什么这个腌制类，包括这个烤制类的肉食品，包括这个烤串啦，啊这个煎
1: 烤肉啦，
0: 煎肉、
1: 啊、煎炸的。
0: 这一类的，其实尤其是过多的红肉摄入，是对于这个胃肠肿瘤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致癌因素的。
1: 嗯，
0: 因为红肉的话，它可以引起肠道的 DNA 修复的这个阻断这个肠道黏膜的 DNA 修复，还可以诱发这个肿瘤的发生。
1: 嗯，
0: 再者呢，就吃一些腌制类的食品，啊，这个像小时候咱们都是一样，都80后嘛，
1: 对，
0: 可能以前时候。大家一到冬天啊，酸菜那可能是家常
1: 对腌酸菜，
0: 对，
1: 而且还有腌咸菜的这些，腌黄瓜，
0: 对对，
1: 是吧？嗯，
0: 腌制类的食品，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再者呢，你这个肿瘤还是跟一些我刚才也讲，跟遗传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如果是个一级亲属得胃肠肿瘤，包括子女们发病率再比正常人要高2到4倍的，所以你要警惕，如果你父母亲得胃肠肿瘤。你要不管你多大年龄，哪怕你20来岁，我建议你都要去查个胃肠镜。
1: 哦，
0: 这个在临床上我做过好几例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一个71岁的母亲，她是直肠癌，她儿子跟我是好朋友。
1: 嗯嗯，
0: 我后来说你去查一下吧，她查了，她是一个乙状结肠癌，她是早期的。
1: 早期的
0: 啊，当然我给她切了，那现在都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遗传因素也是个一个很大的因素。
1: 嗯，
0: 当然你像还有一个食物，就是酶制类的食品啊，就是那有些那个发霉的食品，大家还是要，也可能老人们
1: 老年朋友
0: 啊，
1: 要
0: 引起注意，这个剩饭该倒就倒吧。
1: 对，
0: 尤其夏天热，你可能今天放着明天接着吃，你可能有霉变了，这个就会引起这个肠癌这个诱发因素。
1: 是，而且我们经常会通过自己的习惯来判断，
0: 是
1: 老年人我尝一尝闻一闻，但其实尝一尝闻一闻不是这个能够发现它霉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这个如果觉得隔了一天两天了，咱们就不要怕浪费，去把它倒掉。
0: 是
1: 啊，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红肉和腌制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加工食品也会有一些风险呢？
0: 你包括这个熏肉啦，就是个香肠啦这一类的，尤其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食品，还是这个可能商家就不爱听了，但是这个还是也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吧。
1: 但是我感觉您说的这些食品范围好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这个
0: 食品。
1: 就是您是这个胃肠外科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平常吃什么。
0: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吃，也没有特殊注意的，但是东西问题你生活中你环绕的你各种食品都是这样的。你不能说他你吃了就不吃他吧，那也不现实。
1: 对，其实我们也邀请过很多的医生都在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不是说让大家不吃，
0: 对，
1: 就是你是要适量的，是吧？就比如说吃这个烧烤，我们都知道烧烤好吃，大家也希望哎我能够天天吃这个烧烤啊，多好啊，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半个月是吧，一个月跟朋友们约着去吃一次，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说我特别贪这个，我上顿吃完下顿吃，这个
0: 就
1: 风险比较大了。所以抛开剂量，我们谈这个危险的其实是不成立的，
0: 是，
1: 对吧？啊，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吃，那比如说喝呢，我们都知道喝一些比较烫的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食道是有危险的，那对肠道它有危险吗？包括喝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0: 你刚才你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其实为啥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
1: 就是因为喝酒，
0: 因为他喝酒
1: 啊。
0: 你喝酒，你说高度白酒，它损伤的肠道黏膜，它会影响这个肠道黏膜这个修复。
1: 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会影响这个胃部是比较直接的，没想到它还会影响肠道，
0: 会影响，因为它你这一部分毒素吸收以后，还是通过血液用的这个分布到全身各处的。
1: 嗯，所以这个喝酒，
0: 饮酒还适量，饮酒还适量
1: 啊！所有的医生朋友们来我们这里都会说，这个不要喝酒，
0: 不要
1: 抽烟，
0: 对，
1: 所以吸烟也是，
0: 吸烟也是一个很大的致癌因素。
1: 那日常的生活习惯呢？有吗？我们经常会说久坐，
0: 对，久坐其实也不好，因为你久坐为啥呢？尤其是为啥久坐的人患直肠癌比例比较高？他久坐的排便就。相对来说不像那个运动的人排便那么好排，
1: 原因在这儿，
0: 因为你久坐的嘛，肠子东西慢，它这个大便一直在肠道里面聚集，在持续在这个影响这个肠黏膜，你这个大便这个毒素，你在刺激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包括你再生，你会影响这个肠道这个黏膜的炎性反应，会激发一些肠黏膜的改变，你逐渐的可能从慢慢成炎性息肉，再者呢是这个增生性息肉，再者是成腺瘤，再时间长就可能早癌了嘛。
1: 哎呀，您这解答了我长时间的一个疑虑。我一直以为这个久坐是因为这个坐时间长，我们这个肠道它麻木了，麻木之后才会影响
0: 排便
1: 啊，原来是影响排便。
0: 对，
1: 确实您这么一说，我就能想象到了。你经常运动的话，大家会觉得这排便会很顺畅，
0: 是，
1: 而且这个粪便在肠道内它会蠕动。
0: 是吧？
1: 它不会长时聚集在这肠道内，时间长了，它里面那些毒素就会刺激这个肠道，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久坐。
0: 其实目前来说，你看大家，尤其我刚才讲年轻人，这个对家健康意识越来越重要，
1: 是增强的。
0: 大家现在这个运动是越来越多，包括不管你去健身房还是平时一些跑步，这是一个很好的防癌的这个手段。既能防癌又能增加体质。而且这个你可能越运动的人越兴奋，他越愿意运动，这一类的患者他对这个身心健康都是很有帮助。
1: 对，因为运动会产生这个多巴胺，会让实际感到快乐哈。
0: 这个我因为这个运动我还咨询过我们那个麻醉科的医生，我说这个咱们每天干的也这么累，那跟那个人家运动有啥区别？他说你是这种是一种疲劳工作，但是人家运动它刺激人体会产生多巴胺，会产生兴奋，让你很快就康复过来。但是你每天干活只是一种疲惫的干活。
1: 所以这个和你就比如说我去干干家务是吧？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
0: 。
1: 所以大家还是要运动，对吧？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直系亲属哈，很多朋友会问了，你看除了这个父母之外，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说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比如说姑姑姨姨啊、舅舅叔叔，有问题的话，自己影响会大吗？
0: 谨慎一点，如果像一般来说直系亲属还是要推荐早期的，但是如果发现包括姑姑啦、叔叔啦，因为你属于直系的嘛，
1: 对，
0: 还是也要警惕一下，尤其兄弟姊妹们发现这个问题，也还是要我保险点，还是要建议早期查一个胃肠镜。没问题了，你起码踏实了嘛，放心了嘛，不然你天天你说今天有个
1: 提心吊胆哈，
0: 肚子不舒服，或者是这个有点便血还就着急，那每天这种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利嘛。你查完没事儿，你不就踏实了吗？
1: 对，其实很多这个疾病往往都是因为大家这个思虑过深，才导致这个疾病它在不停的发展。
0: 是，
1: 其实我们老担心它啊，那与其担心它，为什么不去治疗？
0: 是
1: 啊，为什么不去检查？从源头上就把它杜绝了。
0: 杜绝，对。
1: 啊，那今天呢，我们和李医生啊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胃肠疾病啊，尤其是这个肠癌哈，因为这个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的去世，确实给大家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人都聚焦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作为这个日本啊，因为它的医疗水平也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哈，69岁、68岁这样一个年龄，因为这个肠癌去世了，确实让大家觉得很惋惜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您再给大家一些忠告和建议哈，我们如何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去避免癌症的发生呢？
0: 早发现呢，还是要注意大家平时自己有些身体不适的信号，及时捕捉到，包括有的便血啦，或者是腹部的隐痛， 啊，你要往这个胃肠道疾病要考虑，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单纯一个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如果这些小的信号让你捕捉到，可能你在早期就把肿瘤给它干预了。
1: 对。
0: 啊，再者呢，如果你要是症状比较重。

0: 明显的出现这个腹痛，包括这个明显的便血，大便习惯明显的改变，那你是要必须要查的。
1: 嗯
0: 啊，当然这个预防来说，你还是要这个饮食上的预防，少吃一些腌制类食品啊，多活动啊，多运动啊，这有平时一个很好的这个健康管理的习惯。
1: 嗯
0: 啊，不要啊觉得我还年轻啊，我身体没有啥不舒服，我现在正处于奋斗的年龄，我没时间
1: 弄。
0: 那你只要有个好的身体，你才有奋斗的机会。如果你要没有好的身体，其他都是零。所以还是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不要每天无论一味的去工作，或者一味的去忽视它。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就会后悔莫及的。
1: 是，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也不太会这个面对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像您提到的，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扛，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保养身体，是吧？等你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啊，依然可以把一些疾病挡在身体之外，对吧？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稍微延展一点哈，因为您是胃肠外科，那除了肠道的一些肿瘤，是吧？胃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说胃部的一些肿瘤，哪些是比较高发的，大家要引起注意的呢？
0: 其实这个胃癌啊，我咱们就一直在上肠，一直在讲肠癌，胃癌的发病率也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胃癌的预后不如肠癌。嗯，胃癌的
1: 预后
0: 就是这个五年生存期不如肠癌。你要像肠癌的五年，包括早期肿瘤，就五年的生存率达到90%，但是当然这个晚期的话，可能10%-15%，但是肠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因为肠癌胃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胃癌目前来说发病率也比较高的话，
1: 对，
0: 我就拿我临床中一个病例吧，现在的病人还在院，他是前段时间在巴盟治疗，我就因为吐血，
1: 哎呦，
0: 吐血吐的就，因为他才51岁，就吐的就有点休克了，当时在他们当地查了个胃镜。也没发现有啥问题，就是看着满个胃腔全是出血。后来他通过关系找到我，后来当时把血止住以后，他是上上周的周四来的，周五呢又再次出现这个
1: 吐血的症状啊，
0: 没办法，我再叫了个胃镜紧急看了一下，这个贲门胃底，就是这个食管跟胃结合的部位长了个肿瘤，那没办法，一直在出血，我就给他开进去了，开进去把这个术中一摸就是个胃癌，把整个胃都切了以后，又给他做了个这个吻合。你想当时他术中的血压、心率都在160多，这个重度休克的状态。当然，等我把他胃切下来以后，血液指数以后，心率慢慢上恢复100左右。
1: 对，
0: 这个病人术后，因为他年轻，才51岁，他恢复的也比较好。其实这个病人，你想再问他病史，他平时就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他就说后这个肩部疼。
1: 哎呦，谁会想到后肩部疼和胃癌联系在一起？
0: 但是你术中来追溯这个病，他的肿瘤侵犯到右侧的膈肌了。
1: 他
0: 就问这个，跟他以前的症状一对比，那就能联系上。但你做完手术，他就不叫化这个肩疼了。因为他把瘤子切了，没有那个瘤子再侵。这个牵扯的膈肌，它这个症状就很快的消失了。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临床中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不会这样，不会这么凶险去做手术。当然，胃癌的话，一般比较常见就是胃窦的癌，就是这个12指肠胃窦的连接地方这一部分的肿瘤，它这么来说发病率比较高。胃癌的一些临床症状就是贫血，还有吃东西这个上腹部的绞痛。
1: 对，
0: 有的如果这个瘤体比较大，出现梗阻的话，就不吃点东西就吐，而且吐的都是素食，可能是我昨天晚上吃的，第二天早上又吐出去了，没有排空。这个其实这个胃癌相对来说预后没有这个肠癌要好，而且这个治疗上，目前来说除了手术，也就是个化疗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这一类治疗。当然，这个胃癌发现呢，也是还是一个通过胃镜来发现，
1: 跟肠镜是一样。
0: 肠镜一样。其实我在临床中，我是来了病人，我说你这个，他有的病人说，但就是要做个肠镜，我说没必要，你反正你也麻醉嘛， 你麻醉费是收你一次，你把肠镜一起加上。
1: 胃镜、肠镜咱们都做了，
0: 都做吧。
1: 嗯、
0: 我跟他说，这不是说我给你推销的，我就是为你的健康考虑。
1: 对，
0: 不是说我做的医院给医院唱衰，让推销做这个检查，可不是，因为就是我要为你方便，你麻醉了吗？你送到一起都查了吗？
1: 嗯，对。

0: 尤其胃癌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哈、
1: 啊、对
0: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早治啊，可千万别拖，总觉得你看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有哈、啊、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大家要引起注意。
1: 不，其实中国的幽门螺杆菌我感觉应该是60%或70%左右，
0: 嗯，普遍是偏高的，
1: 偏高的，包括你很多人查去都有、嗯、因为跟中国的这个吃饭习惯有关系，
0: 嗯，
1: 大家坐了一桌上推杯换盏，各种菜、
0: 嗯、
1: 你夹一
0: 块，我替你夹菜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了哈。
1: 对，你不像那个、嗯、其他一些欧美的国家，人家可能
0: 分餐制，
1: 咱们就是这样子，类似于大锅饭的目的是在一个锅碗瓢盆里面搅和，你肯定这个传播率比较高，尤其大家老在外面吃饭，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
0: 嗯，
1: 其实这个幽门螺杆菌跟胃癌发生，它是一个致癌因素，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
0: 嗯，是，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能忽视哈。
1: 对，
0: 通过刚才这个李医生讲到的，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胃部的一些疾病，大家也不能忽视哈。
1: 嗯、
0: 您在做肠镜的同时，咱们把胃镜也做啊。第二就是身体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状况，大家可千万不当回事儿。就像后背疼，这也许就映射出来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个疾病。大家还是要尽早去医院筛查，
1: 对，
0: 别把这个小问题弄成一个大问题，最后没有办法解决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了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和李海军医生啊聊这么多啊，感谢您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科普这么多关于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问题，谢谢您，
1: 嗯、谢谢，
0: 也希望你有空的时间啊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啊，
1: 好
0: 好的，再见，
1: 拜拜，
0: 嗯。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在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必不可少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也是大有来头啊。那么它用的呀是这个咱们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一个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的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主食啊，北一记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来呼和浩特旅游，如果说你想吃地道的羊肉啊，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就是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啊。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的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紧紧锁住整块的鲜汁哈、肉质呢细腻弹嫩，唇齿之间啊汁水迸发，鲜润无膻，越煮越香，满口天然草原的清甜，半点膻味都没有，而且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啊，无需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清亮鲜甜的羊原汤，温暖润胃啊，搭配秘制的这个香辣酱啊，脱线辣椒干底儿，鲜辣椒汁风味的层次拉满。吃完羊肉还能够配涮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古的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的餐饮初心，呼市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省心。店内的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招待亲友都非常的合适啊。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个好去处啊，那就是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姜制啊，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来呢，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的，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啊搭配齐全。店里呢营业的时间也很晚，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啊。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那么爱吃川味的朋友们，大家千万别错过了。爱老味道，那么一定要尝试一下康美香的风镇香甜。
如果说你想找一家这个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啊，来一点小资情调，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炉这个窑炉披萨啊，主打现烤的窑炉披萨，那么饼底的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的甜品，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啊。那么午餐时间呢是11:30到14:30啊，下午茶呢是14:30到17:00，那么晚餐的正餐呢到21:00啊。店里面还供应着精酿啊、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等等等等啊，我们可以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

0: 传，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不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龟化成百年风味。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食专访的这个板块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这个品牌呢，叫做青格尔塔拉啊，这样的一个餐饮品牌。那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青格尔的负责人严总来做客美食品客节目啊。首先有请严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你好。
3: 你好。
2: 嗯，你好。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格尔创始人严小博，大家好。
2: 嗯，哎，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青格尔这个名字呀，就听着特别有草原的那种氛围的感觉啊。那它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你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名字的意思。
3: 青格尔呢，在蒙语的含义里面是蓝色、愉快的含义。当时我们起这个名字呢，就让大家在这个愉快的一个场景里面去用餐。
2: 嗯，这就是名字的意义和叫这个名字的一个初衷哈。
3: 对对对。
2: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路过咱们这个门店，因为它的体量还是很大的啊。
3: 对对对对。
2: 在这个西安北路商品交易中心稍微往北一点的这个地方，
3: 对对对，
2: 是吧？而且它是一个独栋的一个楼。
3: 对
2: 对吧，啊，
3: 独
2: 栋的一个楼，体量很大，然后大家就能够看到青格尔这三个字啊。
3: 对。
2: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整体门店的一个特色呢？
3: 我们青格尔呢，坐落于新城区西安北路与爱民街的交汇处商品交易中心北侧。我们装修风格呢，主要以蒙式装修为主。大厅呢有一个四米高的一个演艺空间，外面有八个全包的蒙古包。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桥流水的一个特点。进来空间里面呢是蓝天白云，坐落的蒙古包配备的小桥流水。
2: 嗯，它这个从外面看很大，内部空间也很大。咱们大概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营业面积是有多大？
3: 我们有2300多平米
2: 啊，全都是咱们餐饮，
3: 对对，
2: 是吧？
3: 都是餐饮。
2: 那你看，说到这个餐饮了，可能大家就很好奇，因为之前可能大家会看到是也得有这个传统涮，是吧？
3: 对对 对, 对。
2: 但是最近严总说，好像咱们就是有一些菜品的一些更迭更改，是吧？哎，那接下来咱们把菜品这个核心这块给大家去，包括全新升级之后的一些菜品给大家去介绍介绍。
3: 我们这次重新定位，然后重新在环境上也进行了升级。我们现在呢，主打的是本地的蒙餐以及本地的农家菜。本地蒙餐呢，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烤羊排、烤羊腿，也包括一些羊杂碎。这个羊排、羊腿这个原材料呢，我们都从西蒙选制而来。本地的特色呢，我们用的是哈苏海的鱼，哈苏海冻鱼，并且我们用的是公鱼，哈苏海冻的公鱼。它公鱼跟母鱼呢有什么区别？就是公鱼呢肉质 Q 弹紧致。然后我们主打的八蒙酿皮，是八蒙的面粉去调的皮，自己腌制的这个我们当地的烂野菜，以及我们的汤汁儿，所以说这口感特别这种清爽。这个鲜肉烩酸菜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主打，当地本地的一种特色这个美食。里面我们用的是八蒙的鲜五花，加上一蒙的青麻叶，配置我们武川县的西牲六号土豆，所以出来这个菜品呢，在这个口感上是相当的棒。
2: 对，这是餐品的一个特色啊。
3: 对对。
2: 其实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会了解，就是门头看起来非常的气派，但是您在介绍这些餐品的时候，其实也都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家常菜，
3: 对
2: 吧？啊，那可能就是大家会想，那它的价格是不是也就是说没有像给我们展现出来它的一个形象这样的，就属于那种高端的、比较贵的那种价位呢？
3: 因为我们这次定位呢，就是初心，也是我们的一个定位一个策略，就是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能消费起的一个蒙餐店。
2: 嗯，
3: 因为我们的人均消费呢，也就是50左右，特别有烟火气，特别有接地气的一家餐厅。
2: 哎，对啊，所以就是说让大家找到一个对在环境上体验感很好的是吧，很高端的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消费上呢，还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市面的一个水平价格。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哎，
2: 因为确实啊，现在大家就是无论是咱们请客吃饭呀，还是家庭的聚餐，是非常看重这个环境体验的啊，不像以前可能吃的好吃就行啊，环境或者说空间大小无所谓啊。
3: 对，
2: 因为现在好多的时候大家吃嘛，生活条件也好了，好多东西都吃过，就是最关键的是到这个饭店之后，哎，他给我的这个环境的感觉，我待着舒不舒服，是不是？或者对于请客人来讲，我有没有面子，对吧？哎，
3: 对对对，
2: 我能让我有面子的同时，钱也别花太多，是吧？当然，有面子的方式有很多，
3: 他的性价比、他的自价比、他的情绪价值观嘛。
2: 哎，对，那所以说您就看这块，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就觉得就挺适合的，对吧？就是无论任何的一些形式，
3: 他这个家庭聚会，这种家业，包括朋友的一种聚会。以及我们一些商务宴请，两人的到四人的、八人的、12人的，以及我们最大的蒙古包是20位的，
2: 哎，
3: 可以接待不同需求的这种客户，
2: 所以说就是非常匹配，对吧？
3: 对对对。
2: 面对这么大一个体量，我们倒是觉得请客吃饭肯定是没毛病的，对吧？就比如说刚刚您说两个人，我就三两个人想简单的，哎，看着不错，是吧？那这个有没有属于我们就是小规模零散客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用餐空间？
3: 有呢，我们蒙古包通过蒙古包区进入了我们的一个大厅散台区。我们大厅散台区呢，562平米，然后层高10米，并且有一个超大的这种演出舞台，里面全是2人、4人、6人、8人的。我们每天晚上会有这种演出表演。两个人呢来点我们一个烩菜，再点上我们一个羊杂碎，再点上点主食，人均也就30-40块钱，
2: 哎，
3: 70-80-90，我们就吃得很好。
2: 会不会就是在大厅里面，我两个人会觉得很空？因为确实面积这么大，我如果说我再来的再稍微早点，会不会显得哎呀，我们在一个大厅里面去吃饭，会不会觉得很冷清？在这方面，咱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3: 我们第一，我们大厅里面有明厨亮灶。我们的厨房
2: 就在大厅，
3: 就在大厅里
2: 面。哦，有烟火气，
3: 对，有烟火气。我们的冻鱼、我们的烩菜，包括我们的羊杂碎，都是在大厅客人面前在制作、熬制，然后相当有烟火气。以及我们大厅是双峰的一个上下层，上层呢，我们是一个蒙古包、半蒙古包的一个装修风格。下面呢，正好是一个散台的。所以当时来了以后，包括我们在装修吊顶上，我们有3颗大灯，然后进来以后，我们是高而大而不空。
2: 哎，
3: 啊，
2: 对，其实这就是满足大家的一个点啊，就是大的我就怕空，是吧？哎，
3: 对对对对，
2: 就是感觉很冷清。但是刚刚您介绍了，咱们通过装修设计啊，包括这个中央厨房的一个选择大厅，
3: 对对对对，
2: 让大家觉得就是即使它再大。他感觉也是很饱满的，很有内容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就即使说我来的早了啊，咱们11点开餐，我10点半就坐在这儿了。
3: 对，
2: 那厨房大家在忙活，阵阵的这个烟火气飘来，我也并不觉得有多么冷清。
3: 对对对，
2: 哎，你看这个青埂啊，它不只是一家吃饭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城市里小小的一个草原的文化体验空间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这个严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福利啊。这个团购价格69.9块的双人餐是吧？你看这个双人这团购价格就非常的实惠啊。这个双人餐里面都包含什么餐品呢？
3: 我们是69.9块的一个双人餐，里面包含一份羊杂碎，锅仔羊杂，包含一份八门酿皮，包含一份鲜肉烩菜，
2: 买三个菜呢呀？
3: 对对对，以及我们一壶奶茶。
2: 哎呀呵，
3: 啊，一壶奶茶吧，和
2: 主食，
3: 对，主食啊，
2: 那确实是啊，这个挺超乎我意料的。正常来讲，这么大体量的一个餐厅，团购可能就是就任何一个烩菜，可能有可能就跟你要60-70块钱。
3: 对对对，市场价的话，一份烩菜也58左右。
2: 对啊，
3: 对啊，
2: 而且这还是就是一种小型餐饮店，咱们这么大的体，2000多平米这种体量的话，可能大家觉得一份烩菜要个180块钱，他可能也觉得正常。但是在咱们团购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当然这也是团购了啊，团购价不到70块钱，三个菜。
3: 对，
2: 是吧？一壶奶茶，
3: 两
2: 碗米饭，
3: 对
2: 啊，两个人，甚至可能我觉得饭量小的都吃不了。
3: 那从我营业到现在，
2: 嗯，
3: 基本有三分之二的客人全部打包了，
2: 哎，
3: 是不了，
2: 就基本上是吃不了的，
3: 对对对，
2: 是吧？所以说你要是这个，其实你要再来一个人的话，三个人也够。
3: 三人完全够，
2: 哎，对吧？
3: 完全够，
2: 哎，对，你就是有菜呀、米饭呀，一人匀点就完全都够了，
3: 对对对，
2: 所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当然，今天呢，咱们也不需要大家花69.9元啊，严总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了啊，哎，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从今天开始，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打通电话之后呢，从0到99，大家随机选择一个这个数字啊，我们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个免费的双人套餐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接电话啊，我们来逐一的这个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热线的情况啊。手机尾号9750，喂，你好，王先生。
4: 嗯，你好。
2: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4: 35。
2: 35啊，35，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4: 好，
2: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5725，喂，你好。
5: 嗯，你好，我想88。
2: 88，我们看一下88，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580，喂，你好，陈女士。
6: 哎，你好，我选22。
2: 22啊，恭喜您获得的是咱们亲格尔餐饮的双人餐啊，再见。
6: 啊，再见。
2: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4109，喂，你好。
7: 喂，你好，抢福币。
2: 嗯，崔女士啊，选一个数字。
7: 26。
2: 26啊，恭喜您获得是亲格尔的免费双人餐啊，再见。
7: 再见。
2: 哎，好，再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继续为大家去开通。介绍这个品牌呢，是亲格尔餐饮啊，在新安北路这个商品交易中心往北非常大的一个独栋的一个餐饮楼，2000多平米的一个面积，但是单价呢却非常的这个实惠啊，主打的是猛餐，还有当地的一些家常炒菜。在您看来啊，就是您说了，咱们做猛餐、做家常菜，对吧？啊，就是做这些餐品，您觉得您一直在说一个初心嘛，对吧？啊，那初心最核心坚守的是什么呢？
3: 其实呢，咋说呢？我是一个80后的一个厨师，我的初心呢，从做厨师到这个创业，到完后现在我创始了这个亲格尔这个餐饮。
2: 嗯，
3: 我的初心，第一要保证原材料的一种品质的一种把控，第二个

0: 要保证所有的菜不能有任何的添加剂。第三个要坚守一个匠人的初心，所以说我觉得有三大这种坚守下来以后，我的初心就是让消费者能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并且是都是绿色食品。
1: 嗯
0: 啊，
1: 对，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对于食客来讲啊，就是能够让大家一句话就是感觉到比较踏实的点，就是老板是厨师出身。
0: 对对对，
1: 哎，对啊，你要说这个老板干嘛的之前啊，搞投资的时候什么的，大家可能觉得啊，他只是说有钱，对吧？当然他可能不太懂，但是如果说这个老板干嘛的，他之前就是厨师，他是从这个饭店的最基层
0: 对
1: 一点一点做起的，对吧？啊，
0: 对，
1: 就是包括因为厨师他也不是说一上来就是厨师，
0: 对，
1: 切墩的、配菜的、洗碗的、打杂的，
0: 对，像我们当时学厨师时候进来先洗碗，
1: 对，
0: 剥葱、削土豆，
1: 哎，
0: 当时我们现在条件好了，有天然气呀，有这些电呀，
1: 那阵还得架火，
0: 对，
1: 是吧？
0: 当时是给师傅生灶了，
1: 对，
0: 把灶去了以后先点着了，师傅去了以后一杯茶开始工作了，
1: 哎，
0: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先打汤呀。这个倒泔水啊，这些最苦最底层的工作都是我们的。
1: 对，
0: 通过一日一日的熬，然后慢慢慢慢的，师傅也去带你，才能慢慢去了切端，切端略了刀工，慢慢去一步步去上灶炒菜。
1: 对，所以说就是对于厨师来讲啊，尤其您做了多少年厨师？
0: 我是做了23年的厨师。
1: 嗯，
0: 因为啥？这个厨师是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厨师，因为好的概念它有很千万种的一个定义，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厨师能坚守自己的品质，然后坚守自己的初心，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的厨师的一个标准。
1: 哎，
0: 啊，
1: 对，
0: 因为厨师这个比较就是啥了，这个成长的路是比较长一点，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技术概念在里面，
1: 嗯，
0: 跟别的不一样。你说学个司机，哎，他学会了就会开走。
1: 对，
0: 学个厨师呢，它有很多的环节，并且掺杂很多个人的这种悟性学习。
1: 对，就是一个饭店的前前后后，其实他都有参与，
0: 对
1: 吗？
0: 对，你别看说一个厨师文化不高，但是他的要求还挺高。
1: 哎，
0: 啊，
1: 对啊，不光是技术层面的，
0: 对对对，
1: 这情绪层面的、心态层面的，
0: 对，绝对有。
1: 哎，对，有的时候这个您做厨师，您可能最有体会了，就是你的状态会直接影响餐品的这个味道。
0: 会的，
1: 是吧？
0: 因为这个。实际中餐就去无法去标准化去复制的原因，就是人的因素很大。
1: 对，
0: 他的心情好与心情不好出来的产品是两个概念。
1: 或者说他今儿精神状态好，今儿比较累比较困，他炒出来的菜也不是一个味。
0: 对对对，所以说一个厨师的状态最好之后，他的产品是最好。
1: 嗯
0: 啊，
1: 对，所以这也就是我觉得在后厨里面需要把控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像我们在做厨师，在做厨师长总厨后。我们在每天开晨会之后，肯定要先去开导大家，做一些思想的一些这种疏导。
1: 嗯，
0: 你点到后看到大家这个状态不对的时候，我们
1: 聊一聊，对吧？
0: 聊一聊啦，
1: 嗯，
0: 做个例会前的一些游戏啊，把大家这个心态、一种氛围，包括情绪，给他先拉到这个工作当中，
1: 对，
0: 他才能愉快的工作，
1: 嗯，
0: 你才能更好的把这种菜品的服务。
1: 呈现给大家，
0: 对对对，
1: 哎，对，好，我们继续来请线上打电话的朋友，手机尾号0799。喂，你好，牛先生。
2: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数字。
2: 20。
1: 20啊，恭喜您获得的是亲格尔的免费双人餐啊！再见。
2: 嗯，再见。
1: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4240。喂，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抢福利。
1: 嗯，选一个数字。
3: 6。
1: 6啊，恭喜您获得了亲格尔的免费双人餐，一个月之内有效啊，再见。哎，好，再见。再来，我请手机尾号1672。郭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4: 66。
1: 66是吧？啊，66，这一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0778。喂，你好，王女士。
4: 你好。
1: 嗯，选一个数字。
4: 选16。
1: 16啊，恭喜您获得了亲。

0: 王先生你好。
1: 50。
0: 啊，选50啊，50，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1672。
2: 4963。
0: 啊，4963 ,OK 啊 ,4963, 吴女士是吧？
2: 对。
0: 哎，您选一个幸运数字。
2: 9。
0: 9,9,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像您做从这个厨师转型做这个老板之后，是不是现在依旧还是改不掉以前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习惯，还是后厨到处要转一转，品控上自己要去把控？
3: 这个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后厨转转，
0: 就每天就在后厨。
3: 对，我在高峰期的时候一定在灶上给大家在制作菜品
0: 啊。您也现在亲自上手？
3: 对对对对，就是要带大家去做，给大家定标准，定这种传统这种工艺的一种水准吧。因为我认为啥呢，就是我们做一行要爱一行。现在不能当老板了，一当甩手掌柜，快你们弄吧。这是对我们所有的员工不负责任，也是对食客不负责任，所以要亲自去把关，去把控这个品质，才是一个生存长久之道。
0: 是，关键是您这个体量很大。如果说就是这200平米的一个店，我觉得老板亲自下厨很正常，对吧？当然，您说咱们刚刚说2000平米的一个餐厅，一般来讲啊，就这种体量了，老板，哎呀，干了20多年厨师了，好容易我说现在有自己的一个经营了，是吧？哎，我能歇歇歇歇。当然，可能您还不是这样的，基本您的主线任务其实还是在后厨，是吧？
3: 对，因为咋说呢，我就每天实际比员工上班还要早。
0: 那肯定，
3: 虽然是当老板了，但是我
0: 在操心的更多。
3: 8点半到9点，我就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了。然后从酒店各个角落转转，发现点细节的，这种
0: 哪有不足？
3: 对，不足。然后每天的这种上班时间的这种例会，第一时间我要参与当天所发生的问题，以及需要整改的哪些问题，都要跟大家去在例会上进行了沟通，包括我们今天接待量有多么大，一个提前工作的一个安排。然后这部工作做完呢，我就会进到这个夜会这个环节上。因为正好我们
0: 早晨食材的这个来了，
3: 食材就来了。我从蔬菜到调料
0: 要亲自把控，是吧？
3: 对，到的保质期，到这个肉的这种新鲜度，我要亲自把控。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基本就是进入这个备料这个状况
0: 环节。对，
3: 对，我要去检查这种冰柜里面的生熟是否分离，是不按我们的标准去做，然后以及切配的一些标准加工的一些流程，我要去把关。通过将近也就1个小时之后，大家料有备好了，这就是一个餐前休息一个时间了。
0: 对，
3: 我会到我们厅面去检查厅面的一些工作准备情况。哎，水杯干净吧，对吧？卫生干净吧，然后你们迎客送客这种准备工作充足嘛？
0: 哎，
3: 把这个检查完以后，到了12点，陆陆续续开始上人上客户了。哎，我就进厨房开始把控菜品。
0: 哎，
3: 对，这样这个时间段呢，将近在厨房就相当于待个1个多小时吧。
0: 基本上每天都会要亲自动手。
3: 对对对，然后把这个高峰期下来以后，我就去询问客户的用餐体验，这个用餐的一种这个
0: 感受，
3: 是不是舒服，是不是感受，然后包括对菜品的建议啦，对价格的建议啦，我会整个去问。问完以后再进入我们蒙古包里面，看客人剩下的东西多不多，为啥剩下这么多，我们去找问题，找原因去整改。
0: 对，这个好像还确实是好多人可能不注意的一个点，对吧？
3: 对对对，
0: 他剩多剩少可能大家都不关注，但是您把这个细节上把控了。
3: 但是咋说了，就是现在客人肯定，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这个
0: 光盘
3: 行
0: 动
3: 嘛，动
0: 对，
3: 客人肯定会打包，在客人打包的过程中，我就会进去绕了，看了看哪些菜多，哪些菜，从眼睛上的直观上去观察一些细微的这些菜品的不足，然后通过整改 在面向这个时刻。
0: 哎
3: 啊，
0: 对，所以说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啊，确实我觉得不是没，如果说没有深耕餐饮多年，确实是注意不到这么多的细节的哈。
3: 对，
0: 老板亲力亲为，其实食客呢也看在眼里，他们去之后，你把细节做到位了，其实这个食客会给你最正向的一个反馈。
3: 对，
0: 你努力到了，大家的反馈他就好。你平常甩手掌柜什么也不管，各种问题频出，可能大家的食客他就给你的反馈他就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啊，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1672，喂，你好。
2: 你好。
1: 嗯，好，我们手机尾号1672张女士啊，选一个幸运数字。
2: 七，
1: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2017，喂，你好，杨先生。
3: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3: 一号，
1: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7714，王女士你好。
4: 啊，你好，我选14，
1: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那么我们今天啊邀请到的是这个钦格尔的严总，和大家去分享餐厅的这个各种的美食，包括平常的工作日常啊。其实也已经给大家去介绍了整个钦格尔餐厅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每天的细节，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啊，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餐厅。其实如果说你要、这个好多人听到哦，原来就是干饭店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想经营好一个餐馆，老板就是从早到晚一天就他这样一个工作流程。
0: 对对对，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充分的去合理化的去安排好了，
1: 哎，对，品质怎么把控，员工的情绪状态怎么调整啊，有哪些工作方面等等啊，确实是让大家能够收获到很多哈。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啊，手机尾号1423，喂，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数字。
5: 嗯，1019。
1: 多少？
5: 选一是吗？
1: 不是，这个从0到99选，随便选一个数。
5: 啊，19。
1: 19是吧？好嘞。
5: 对对对。
1: 19，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5: 啊，
1: 嗯，好，再见。
5: 啊、
1: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9490，张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1: 嗯，你好，选个数字。
6: 选个一，
1: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6: 哎，好。
1: 哎，好，再见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也就不再接听各位更多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那么也非常感谢严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钦格尔这个品牌，也感谢啊您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了这么多的福利。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嗯。
7: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龟化成百年风味。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都会大家去不同板块的分享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吃饱喝足之后热爱运动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去这个运动的一个场馆啊，青城羽毛球馆。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青城羽毛球馆的这个王教练来做客节目啊。先有请王教练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啊。你好王教练。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那个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城羽毛球馆的负责人王教练。我们青城羽毛球馆呢，主要就是做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和对外场地预定、赛事承载，还有就是团建活动等服务，然后面向全区推广羽毛球活动。目前全国范围内都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健身，在这个热度下，我们也做一些微博的这个助力内蒙古这个青城羽毛球的这个体育发展。还有就是说我们能够给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青城羽毛球馆来做客。
0: 嗯，具体位置在哪儿呢？
1: 我们的位置在呼和浩特回民区牛街北口佳世界广场的3楼，场馆现在占地面积在2200平米左右。有11块羽毛球场地，一片气排球场地。
0: 对啊，
1: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场馆现在配置了就是专业级的运动木地板，还有这个防滑地胶，对于我们打球人来说起到了一个保护脚踝跟膝盖的一个作用，防止运动人员受伤。同时呢，我们也配置了一个就是专业级赛事级的灯光，防雾炫，打球人呢打的时间长了以后也不会觉得视觉疲劳。同时呢，我们那个场馆又配备了淋浴间、更衣室，还有饮水间，还有一个休息区。
0: 对，就硬件设施这块是确实非常的这个全面，是吧？
1: 比较完善，
0: 比较完善，场地也比较的大啊。其实你看运动的话，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场馆的一个硬件设施啊。
1: 是的，
0: 这个运动它能够带来快乐，但是它也伴随着风险，对吧？就是最怕的就是受伤啊。
1: 对，
0: 硬件设施不好，它会增加我们很大的一个受伤的风险，
1: 对
0: 吧？啊，
1: 针对这一块，我们球馆也提供了一个专项的一个运动康复这个指导服务。包括这个都是由专业的这个医疗老师给这些这个球友们做这些咨询服务，还有仪器治疗。相应的就是来我们球馆参加运动的这个客人们呢，就是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待遇。
0: 那就是老伤新伤来这儿之后，连运动康复带运动就都有了，是吧？
1: 对，
0: 包括您还说了有这个这些治疗设备，是吧？
1: 仪器治疗，对，有我们那个配套的一个医疗仪器，比方说是这个脉冲波治疗，超声波治疗，
0: 对，
1: 是这样的。
0: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会员是免费使用啊，还是说这个怎么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1: 会员是可以免费使用，但是有次数限制。
0: 对，当然大家就还是可以去这个感受各种的一些这个先进的啊，
1: 对
0: 这种的一个这个场馆的一个体验啊。不像以前了，打完球之后一身汗是吧，还得自己找地儿换衣服。咱们现在这个更衣室啊、淋浴间也都非常的配备的齐全。对啊，特色优势非常的明显啊。那么今天啊，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去到我们的球馆去感受体验一下呢？
1: 面向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我们给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优惠券。或者是如果是青少年爱好者，就是想在这个羽毛球这方面学习的，我们可以赠送一节价值98元的体验课。
0: 对，就二选一，是吧？
1: 对，二选一。
0: 或者是2小时的一个体验卡，或者是一节体验课。
1: 对，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0: 对啊，所以说呢，就是平常我觉得有很多的羽毛球的爱好者啊，就是想体验一个新的场馆。正好的话呢，我第一次去，是吧？我想找一个最好是免费体验一下啊，不错了，我后续会成为会员。
1: 对，
0: 我感受一下。今天呢，咱们就可以去这个免费感受2个小时了。
1: 对。
0: 对，如果说你身边有球友的话，可以这个约着咱们的球友一块来打电话啊，一个人抢一节体验课，对吧？啊，一个人抢两个小时，这不正好咱就能组一局了吗？
1: 是
0: 吧？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手机尾号6725。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啊，今天呢，咱们就不选数字了，您自己选，是选两小时的体验券，还是选青少年的一节体验课？
2: 青少年的吧。
0: 青少年的体验课是吧？好嘞啊，那我们给您去抢到了啊。到时候注意咱们这个接听电话，包括查收短信，看看怎么样具体领取啊。好，再见啊。那么这个，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580。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张女士啊，您选是体验课呀，还是这个两小时的一个优惠券？
3: 两小时的优惠券吧。
0: 嗯，好，优惠券啊，那么给您选好了啊，再见。
3: 啊，再见。
0: 嗯，好，再见啊。叫做青城羽毛球馆啊，青色的青，城呢是这个橙子的
1: 橙，橙子的橙。
0: 哎，青城羽毛球馆，啊，具体位置啊，王教练再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1: 在回民区牛街北口佳世界广场的3楼，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佳佳悦超市楼上。
0: 3楼，
1: 我们可以直接用那个导航搜索青城羽毛球，这个就能搜到青城羽毛球馆的这个具体位置，跟着导航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指定场馆。
0: 对，而且停车也很方便。
1: 哎，对，
0: 是吧？门前特别大的停车场。
1: 对，牛街北口有一个牛街停车场，超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明泽广场的一个停车场，
0: 对，都是非常的
1: 方
0: 便，
1: 方便
0: 对啊，其实如果说不开车，这个地铁好像也不太远，是吧？
1: 对，地铁从这个医学院这个站下走上7分钟左右就能
0: 到，对，就是稍微再往西走一走就到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
1: 交通很方
0: 便。对，咱们的这个场馆的一个营业时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早晨7点到晚上10点，
0: 嗯，
1: 早晨七点到10点是我们的早场时间，过了早场时间以后，就是我们按场地租赁的形式正常营业。
0: 嗯，对，就是大家这个场体验，就是这个两小时这个券是随时都可以用吗？还是
1: 需要提前预约？预约完以后，我们给预留好场地，就可以直接过来消费就行了。
0: 对，也是为了避免大家就是去了之后没场地等，对吧？
1: 因为有的时候是高峰期，怕没有场地。
0: 是，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4109。喂，你好。
4: 喂，你好，小福利。
0: 哎，王女士，您是选这个咱们的两小时的体验券，还是青少年的一节体验课？
4: 我选体验课。
0: 啊，体验课是吧？啊，好嘞，给您抢到了啊，再见。
4: 再见。
0: 嗯，好，再见啊。咱们各位热爱羽毛球的球友，或者说家里有小朋友想带他去学习羽毛球的话呢，都可以咱们参与节目啊，来感受一下这个青城羽毛球馆啊。刚刚通过王教练的介绍，其实我觉得这个硬件设施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对吧？啊，好，我们继续有请手机尾号1203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您选什么呢？
5: 2小时的。
0: 啊，两小时的这个体验课啊，好嘞啊，给您抢到了，再见。好，再见啊。1203刘先生选择的是这个两小时的一个这个场地券啊，手机尾号4186。喂，你好，张女士。
6: 你好。
0: 您是选场地券还是体验课？
6: 2小时的体验课。
0: 两小时那个场地券是吧？就是免费玩两小时。
6: 对对对。
0: 嗯，行，没问题，给您抢到了啊，再见。
6: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小狐狸。
0: 您选个什么呢？
7: 体验券。
0: 啊，体验青少年的体验课是吧？还是场地券？两小时的
7: 场地券。
0: 行，场地券啊，给您抢到了，再见。
7: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啊。现在确实说实话，这个羽毛球就从老到小都有，
1: 对，
0: 好
1: 上手，然后受众体非常广，
0: 对，就全民参与啊。以前可能你比如说咱们一个这个篮球馆、排球馆，可能就是而且还是以这个青少年、中青年为主，
1: 对。
0: 但是现在呢，这个羽毛球馆，因为我身边好多的这个同事，小家里的孩子啊，每天练羽毛球，包括家里的一些退休了的邻居啊，叔叔阿姨呢，有的时候也背着大包小包去打个羽毛球，所以就让我觉得确实就是说他，因为就是像您说的好上手，
1: 对，好上手。再一个，现在的人们这个健康意识也非常的重，
0: 强了，
1: 强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 打球的人体受众体就多了，人们也喜欢。羽毛球是啥呢？它既有这个对抗性，又有这个娱乐性，还有观赏性。
0: 哎，是，对，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你想打得激烈，咱们可以激烈的玩，
1: 对，
0: 你想就是悠闲的。

0: 啊，就是属于这种的，这个就属于这种青铜场，咱们也完全没有问题，是吧？
1: 可以结合着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参与这个强度啊。
0: 而且啊，就是这个打羽毛球其实还真的挺受场地限制的，它不像有些东西，足球、篮球，咱们户外。但凡差不多点别恶劣的天气都可以进行，但是羽毛球咱们北方风沙比较大，稍微有点风啊它就没法玩，对
1: 吧？室外的话相对来说要求条件高一点，
0: 哎，对啊，你风大了不行，下雨了不行，太晒了不行，这都不行。
1: 现在这个条件还是比较优越，
0: 哎，
1: 专业的羽毛球馆给大家提供还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嗯，
0: 那咱们场馆当中就是目前来讲占比比较大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哪些呢？
1: 两大块，一个是日常就是时间比较充足的，上班群体，另一个就是学生群体，学生群体是假期的时间比较密集一点，
0: 对，
1: 然后那个上班群体就是日常工作时间之余，比方晚上就是我们球场的一个高峰期，
0: 对，
1: 包括节假日，
0: 对，都有啊。你像很多有这个，比如说零基础的朋友，他想尝试羽毛球，是吧？啊，时间比较宽裕，想自己想学一学啊。那咱们球馆有没有就是针对新手的体验课、培训或者一些入门的活动？
1: 有呢，我们那个球馆都是专业的，就是教练员，然后给可以一对一去对学员们进行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会针对孩子不同年龄阶段，然后采取不同的这个教学方式，让他能够在他能接受的、能听懂的语言去跟他沟通交流。当然成人这块也是好沟通，更容易接受啊。这个针对这个零基础的学员们，我们有一对一，有一对多，就是根据学员的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选择。
0: 对，就是也有就是课程短的，也有长期的，这个都
1: 有
0: 是吧？
1: 对，我们那个报班的情况下有季班，有年班，还有这个集训班，针对的受众体有启蒙班，包括我们的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还有竞技班，还有针对家长孩子，为了匹配家长跟孩子的时间，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托管班，就是很便利。
0: 就是如果说你有你什么样的情况，你就到店和咱们的教练去聊，是吧？就反正总能找到一个差不多适合你的。
1: 对对。
0: 对，甚至说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当然有还有挺多跟你一样特殊的人，咱们临时再组一个班。
1: 对对。
0: 是吧？啊，
1: 是的。
0: 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个定制化的服务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今天呢暂时和王教练聊到这儿啊。青城羽毛球馆，最后呢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的营业时间、位置啊等等一些特色吧。
1: 青城羽毛球馆坐落在呼和浩特回民区牛街北口佳世界广场3楼，然后营业时间是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22点。我们主要就是做青少年羽毛球培训跟那个场地租赁，还有团建以及赛事承接，欢迎大家有时间常来我们球馆做客。
0: 好，那么我们也感谢王教练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分享的这些福利啊，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

0: 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非遗碳烤草原匠心，白银杭盖牛肉干，科尔沁好牛，炭火慢烘，真材实料，越嚼越香，正宗草原味道，白银杭盖。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塞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来结束今天的美食行程。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上一次感觉到由衷的纯粹的快乐是什么时候呢？是完成了一项工作，是吃了一顿大餐，还是刷到了一个非常搞笑的短视频呢？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飞快的时代啊，每天的一睁眼，手机里呢就会有无数条的信息在轰炸着我们哈，工作的 KPI， 生活的琐碎，人际关系的拉扯，这些东西呢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紧紧的裹住。我们习惯了用各种的方式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一杯奶茶，一顿火锅，或者干脆是把自己埋在被子里刷上一晚上的手机。但奇怪的是啊，这些东西所带来的快乐总是非常短暂。刷完手机，我们反而觉得好像更加空虚了。吃完大餐，我们可能会为体重而感觉到焦虑。那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治愈的书啊，它的书名就叫做《不开心的时候就去运动吧》。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瑞典的精神科医生啊，他叫安德斯·汉森啊，他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也结合了大量的脑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深刻的道理：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身材，更是为了我们的大脑，也是为了我们快乐。在聊运动之前，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现代人呢越来越容易会感觉到不开心哈。在书中呢，他其实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 HPA 轴，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啊，其实也很好理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大脑里的一个压力警报器。当我们遇到压力，比如说被领导批评，或者是担心明天的房贷，那这个报警器呢就会立刻被拉响。报警器一响，大脑呢就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呢会让我们的心率加快，注意力高度集中，身体进入到一种战备状态。在远古的时候啊，这种机制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去躲避野兽，但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我们的野兽就变成了还没有完成的 KPI， 还有还不完的信用卡，做不完的 PPT， 处理不完的微博热搜等等等等。问题在于啊，这个警报器一旦拉起来，很难自己关掉。皮质醇持续升高，我们会一直处在一个焦虑紧张无法放松的状态，久而久之呢，大脑里负责情绪调节的海马体和额叶就会变得迟钝，而负责拉响警报的杏仁核则变得异常的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明明什么大事儿都没有发生，

但心里却总是堵得慌，一点小事儿就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崩溃。可能有朋友就问了，那么怎么才能够关掉这个烦人的报警器呢？作者给出的答案也非常简单啊，也是非常有力的，那就是去运动。那书中有一个观点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哈。他说运动啊是大脑的天然处方，那当我们开始跑步、游泳、运动的时候呢，或者是哪怕只是快走的时候啊，身体发生的一系列的化学的反应，那运动呢会促进大脑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它被称为是快乐荷尔蒙，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愉悦、平静，甚至是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运动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大脑的结构，它能够增强额叶的功能，让我们更有自控力、更理性，更能够滋养海马体，让我们的记忆力更好，学习能力更强。简单来说啊，运动呢就像大脑的健身教练，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发泄掉那些负面的情绪，还能够帮助我们重塑大脑，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快乐。那在这本书当中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就在于它不是一本非常空洞的理论书哈，而是一本非常实用的行动指南。作者呢，针对不同的心情开出了不同的运动处方。比如说，如果你感到焦虑紧张，那书中就建议你做一些有氧运动哈，比如说慢跑、游泳、骑自行车。那这些运动呢，都能够让你的心率稳定下来，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如果你感觉到愤怒压抑，那就去尝试一些爆发性的运动，比如说拳击、短跑、冲刺，把那些负面的情绪呢，随着汗水一起挥洒出去。如果你感到悲伤低落，那就去跳舞或者去户外徒步，那让身体呢随着音乐的律动，让大自然的风吹走你心头的阴霾。那在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一个5分钟法则哈，如果你实在不想动，那就告诉自己我只运动5分钟。往往只要你迈出第一步，就会发现原来运动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而且你会越来越想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常常也想起自己的一些经历哈。有一段时间呢，我其实也陷入到了严重的内耗，每天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数据，心里也是茫然一片的。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颗螺丝钉哈，被牢牢地钉在了岗位上，好像觉得自己动弹不得。后来呢，我就开始尝试跑步。一开始呢，我只是在小区里面跑2圈，哎呀，跑得真是非常累，上气不接下气。但慢慢的我就发现啊，跑步的时候我的大脑是空白的，有些烦人的工作啊，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其实都被我抛在了脑后。我只能够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感受到风从耳边吹过的感觉。跑完之后啊，虽然身体很累，但心里却特别的轻松，那种感觉就像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所有的垃圾都被清理出去了。我开始明白啊，运动呢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锻炼，更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暂时脱离了那个嘈杂的世界，回归了最本真的自己。我们不再是谁的员工，不再是谁的父母，不再是谁的伴侣，这一刻我们就只是我们自己。当然运动也不是万能的哈，它不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实际问题，房贷还是要还，工作还是要好好做，人际关系还是要维护。但是运动能够给我们一种力量，一种面对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够去调整自己的状态，都有能力去重新开始。书中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啊，情绪不是需要被战胜的敌人，而是需要被倾听和引导的信号。运动就是一种最好的倾听和引导，它让我们学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感受，学会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出一片喘息的空间。所以如果你现在感觉到不太开心，或者是感觉到迷茫，感到焦虑，我提醒大家，其实可以放下手机，换上运动鞋，出门走一走，跑一跑，

个时候呢，你其实不需要跑多快，也不需要跑得多远，你只需要的是迈开双腿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自己的心跳的力量。那么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一切都在那里，生活在等待着你的发现。如果呢，你也喜欢运动，或者是你也想通过运动来治愈自己，当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获得一些启发呢？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不开心就去运动吧》。那这本书最使用的地方呢，其实就在于它不是一本打鸡血的书籍。那作者呢也非常的理解不想动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三个字应该让很多人都非常有共鸣。我知道运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不想动。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说很多人呢之所以不想运动，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呢已经习惯了久坐模式。长期不运动的人啊，身体呢会对运动产生一种抗拒感，就像是一个从来不跑步的人突然去跑了5公里，他的身体就会本能的去排斥。所以呢，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一个5分钟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不想运动的时候啊，不要给自己定太大的目标，不要想着我要跑半小时，不要想着我要做50个俯卧撑，你只告诉自己，我就动5分钟。5分钟走路也行，5分钟拉伸也行，5分钟原地踏步也行。因为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启动效应，一旦你开始了，你的身体就会自然的想要继续。5分钟之后，你往往会发现自己已经动了15分钟、20分钟，甚至是停不下来。而且作者也强调，运动的门槛呢比你想象的要低得多。你不需要去健身房，不需要买昂贵的装备，不需要请私教，你只需要出门走路，快走，这就够了。那书中啊也引用了一项研究啊，每天快走30分钟，坚持12周，参与者的焦虑水平下降了30%，睡眠质量提高了40%，整体幸福感显著提升。30分钟快走，这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呢，作者还针对不同的心情开出了不同的运动处方。如果你感到焦虑紧张，他建议做有氧运动，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这些呢运动呢都能够让你的心率稳定下来，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如果你感到愤怒、压抑，他建议做一些爆发性的运动啊，拳击、冲刺、跳绳，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呢随着汗水一起甩出去。如果你感到悲伤或者是情绪低落，他建议做呢律动型的，比如说跳舞、瑜伽、户外徒步。好，这样身体呢跟随着节奏动起来，让大自然的风吹散你心头的阴霾。当然，如果你感觉到疲惫倦怠，也建议你做一些低强度的运动啊，比如说散步、拉伸、太极，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轻轻动一动其实就挺好的。关键呢不是运动的强度有多大，而是你要动起来。那聊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反运动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现代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把我们往不动的方向去推。我们上班坐着，下班坐着，回家躺着，外卖送到门口，快递送到楼下，连这个买菜都可以手机下单。我们的身体呢被各种的便利所包裹着，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体力活动。而且我们的大脑呢还被各种的及时满足绑架着，刷短剧啊、短视频啊，15秒一个爽点，打游戏5分钟一个奖励，点外卖30分钟就能吃到火锅。我们的大脑呢已经被训练成了短平快的模式，它不愿意等待，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做那些延迟满足的事情。而运动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延迟满足。你跑了30分钟，当下可能觉得很累，觉得酸，觉得不舒服，但几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心情特别好，睡眠好了，而且整个人也非常轻松。那问题是我们的大脑呢已经习惯了及时的满足，它不愿意为几个小时之后的那点好处去忍受当下的不适。那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去办健身卡去了3次就不去了，不是因为没有毅力，而是因为呢，我们的多巴胺早就已经被短视频和外卖劫持了。所以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反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运动当成任务哈，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奖励。
不要想我今天呢必须跑5公里，要想我今天可以去跑一会儿，跑完之后我就会非常舒服。不要想我要坚持运动1个月，要想我今天动一动，明天我就会感谢今天的我。把运动从顺应的事变成想做的事，这个心态的转变其实比任何的训练计划都要重要。那聊到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啊。说实话，我也是一个久坐族啊，每天呢都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回家之后呢，也往沙发上一摊啊，然后呢刷刷手机、熬夜什么的。有一段时间，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自己的身体真的是在变差啊，脖子僵硬啊，肩膀特别沉啊，以至于我现在这个手臂都不能抬起来，非常疼，还有这个腰疼啊。晚上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起不来，情绪其实也非常非常不稳定哈。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评价就是特别容易烦躁哈，一点小事我就特别容易炸毛。后来呢我就开始去尝试一下小跑走走路哈，一开始呢就是在小区里面跑一跑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哈，也是腰酸腿疼好几天。但是慢慢的我就会发现，跑完之后呢虽然身体累，但是说实话心里特别轻哈，那种感觉其实是难以形容的，就像脑子里的雾突然散了，这个世界都变得清晰了。于是我开始理解这本书所说的那句话了，运动不是为了改变身体，而是为了改变大脑。当你跑完之后，你看到的世界和你瘫在沙发上刷手机看到的世界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那前者是明亮的，有弹性的，充满可能性的，后者是灰蒙蒙的，沉重的，让人窒息的。所以这本书它其实并不是鸡汤，而是真实的生理反应。说实话，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它就像是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我的心门哈。不开心就去运动吧。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哦，对，运动是很好，运动是能够改善我的心情，可以让我身体更加健康。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迈开那第一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必给自己制定那些宏大的目标。我们不说跑1小时、半小时，我们不说跑5公里，你今天只要走到楼下，那你就是胜利的，那你就是成功的。那最后我想说的是啊，这本书呢叫不开心就去运动，但它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不开心了才去运动，而是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那它不是惩罚，不是任务，不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它是你跟自己身体的一次对话，是你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你不需要跑得很快，你也不需要跑得很远，你不需要练出八块腹肌，你只需要迈开腿走出去，感受一下风，感受一下阳光，感受一下自己心脏跳动的力量。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原来快乐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它只是被你忙碌的生活盖住了。而运动就是那把揭开盖子的钥匙。如果你现在感受不到快乐，或者说你感觉到有点迷茫，甚至还有点小小的焦虑哈，我觉得你不妨今天去试一试啊，不用跑，不用跑，走路就行啊，走着啊，走出家门啊，走上它30分钟啊，我们可以看看它究竟会发生什么。也许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也许你会觉得哇太累了啊，我觉得好酸啊，我觉得这走30分钟不值得。但也许你会在某个瞬间突然间觉得好像还可以哈，好像也没那么糟糕哈。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买来看一看，怎么样去让自己找到运动当中的快乐。我觉得这也是一门技巧。那如果呢你有通过运动治愈自己的故事啊，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也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当然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哈，也是可以的，同样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他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他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4: 喂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啊。
3: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2: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4: 儿子，妈想你了。
1: 老婆，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6: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7: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5: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6: 好的，妈妈。
8: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1: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9: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0: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1: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2: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3: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2: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他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哎，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告诉我这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

0: 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6: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6: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6: 一起读书吧。
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最近呢，和年轻的小妹妹们聊天，自然而然的就聊到了感情的事儿。她们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恋爱方面的困惑，让我给她们传授一点点经验。其中一位女孩和男朋友谈恋爱三年了，目前呢处于异地恋，虽然身边的人都在催婚，但她却犹豫不决。他和我说他不想结婚，实在是找不到结婚的意义。我又详细地问了问他们相处的细节，他说他们总是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吵架，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男方一定要说服他，一直说到他认输才会停。他们现在是异地，但是男方也不太愿意开车过来看他，平时在微信上也很少聊天。另外一位对我抱怨说，她的男朋友特别懒，不做家务，不做饭，也不照顾家里两只小猫咪，整天就知道打游戏。更夸张的是，有天晚上她9:30下班回到家，还要给男朋友煮晚饭。一直以来都是她在照顾男朋友，她的男朋友享受着她单方面的付出。听完了他们的倾诉，对于这两位男朋友的表现我都不满意，但我不想直白地去点破，也没有一言不合就劝分。通过和他们的聊天，我发现年轻人缺乏情感和婚恋相关的教育，一方面是学校从来没有情感方面的课程，另一方面他们身边缺乏良好的范例，再加上也没有过来人给他们指点迷津。其实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喜欢你，看他和你在一起的状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最开始恋爱的状态应该是情绪波动较大，时不时的心跳加速，很甜蜜。相处时间长了之后，感情变得深厚而又浓郁，虽然不激烈，但相处起来舒服自然。喜欢一个人就会想多花点时间在一起，在一起不仅是物理空间上身处一室，而是灵魂上融为一体，想多做一些事情，聊聊天，做做饭，看看电影。如果在一起的时候对方情绪低落，总是走神，总是看手机，想逃离这个共同的空间，说明他的心是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你，看他怎么说。当然在这里的怎么说，不是说要看他会不会讲甜言蜜语，而是他如何对你讲话。很多真实想法就隐藏在日常的对话中，时不时就打压你，批评你，语言上虐待你的人都不是真心喜欢你的。情侣聊天也不是一种辩论赛，没必要分出谁对谁错，谁赢谁输。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贬损性的幽默，就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来吐槽你，比如经常说你又胖又丑，让你去减减肥，要不然你这样的状态我带不出去啊，等等等等。年轻女孩呢，可能认为这是情侣间的小情趣，说男人是口是心非，开玩笑的。其实我不太赞同，难听的话很伤人，也会破坏情感。更重要的是，他的真实想法会通过这种类似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我愿意听让我开心的话，真心喜欢你的人，哪怕他不太擅长说一些甜言蜜语，但他也绝不会总是说一些打击你的话，也绝对不会让你自卑，让你难过。他会重视你的感受，在乎你的想法。再说，有时候真情实感的表白，比那些油腻的土味情话好听一万倍。其实呢，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你，还要看他怎么做。行动可比语言难多了，行动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举个例子，
假设你生病了，男朋友对你的关心是只停留在语言上的嘘寒问暖，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还是会采取行动，带你去看医生，给你买药呢。最差最差，应该给你烧一壶开水总还是可以的吧。那个异地恋的小姐妹，我告诉你，她生病的时候，男朋友连嘘寒问暖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行动了。当然，感情是双向的，是相互的，不能仅仅要求对方付出，女孩子也要学会通过行动去表达你的爱意。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靠时间检验的。都说日久见人心，一段感情刚开始的时候，追求者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有些人的目的性很强，演技也不错，为了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关心你，照顾你，对你好。但真心的喜欢必须接受时间的考验，必须是长时间的付出。有些女性朋友会感到困惑，觉得男人婚前和婚后差距特别大，结婚之前男人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婚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家务也不干了，育儿责任也不承担了，想把家当成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是因为男人认为他的任务完成了，都结婚生子了，就不用再付出了。如果一个人追求你，虽然他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但你依然感觉到好像触碰不到他的真心，那么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真诚的感情很容易被感知到。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困和爱。你想隐瞒，欲盖弥彰，如果没有感觉，那么就说明这些举动可能只停留在表面，沦为某种形式，缺乏真情实感。很多女孩呢，在感情当中特别容易被动，总是等着男生来追求，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判断一个男人是否真心喜欢自己。其实喜不喜欢很明显的，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有些人不愿意直面真相。对女性来说，我想让她们问问自己，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了解自己的心意吗？其实有时候想想，我觉得搞清楚自己的想法比搞清楚男人的想法更重要。我问那两位年轻的小妹妹，你们真心喜欢自己的男朋友吗？不要因为各种的现实原因就选择将就，也不要因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选择结婚。最后我想说，与其等着别人来喜欢自己，不如先学着爱自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喜欢，其实都是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对自己多说一些好的话，自我鼓励，不要总是自我批评或者是自我贬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做点好吃的，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给自己买一束喜欢的鲜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毕竟这份喜欢是会永远陪伴着你的。嗨，我是李乔，如果喜欢我的播客，那就收藏吧。

0: 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塔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家好，品读经典，不困于固有标签，解读人物，敢于独立思考。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特别环节——时书少年的全新篇章《少年说经典》。这里是少年的舞台，让我们一起跳出非黑即白的片面评价，我们来多角度解读西游诗词，还有三国人物，在对话辨析中去读懂人性，收获成长。那我们今天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们自主研读，自主思考，用少年视角来讲述千年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这场别开生面的经典畅谈。首先呢，我们要邀请今天走进节目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怡月，他将带领我们今天走进节目的第一篇章《戏游百态》，观人性的多面。一部《西游记》呢，写尽世间众生相。接下来我们要跳出固有的标签，来读懂每一个角色藏在故事背后的柔软、执念和成长。来，有请文化推荐官刘怡月给我们打开《西游记》孙悟空的辩证世界，有请。
1: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是孙悟空。孙悟空他有缺点有优点，他的第一个闪光点是他非常的厉害，一路上保护唐僧取经，差不多妖怪都是他打死的，又保护师父渡过女儿国取经的难关，又保护师父不会被其他的妖怪给吃掉。第二个闪光点就是孙悟空他特别的忠诚，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打死了妖怪，但是师父却认为他打死了人，因为他师父是肉眼，他看不到那是妖怪，所以既责罚孙悟空又赶走他。孙悟空的时候心里也多难受呀，但是最后孙悟空还是回来保护了唐僧去西天求取真经。第三个是孙悟空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的性子非常的急，就比如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次，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拿出葫芦问他，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孙悟空毫无防备的就答应了他，最后被他们收进了葫芦里。所以我对孙悟空有几句话想说，一是孙悟空下回打妖怪的时候可以跟师父解释清楚自己打死的妖怪不是人，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做事前可以先做好准备，就比如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次，我觉得他应该先打听一点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事，不答应他们这个拿出狐狸对孙悟空说的话，这样我感觉孙悟空就不会被收入狐狸里面了。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怡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亮眼的讲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舞台呢，不设标准答案，也没有固定的角度。我觉得今天首发出场的刘怡月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表率。

0: 我们刘月小朋友在分享的时候呢，有很多特别的角度。那我们接下来也针对你刚才的分享，咱们做一个大胆的思辨。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的。
0: 哎，首先我想问刘月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孙悟空的师傅教会他很多东西，我先问一下宝贝儿，孙悟空有几位师傅呢？
1: 嗯，
0: 首先我们知道唐僧这是一位，对吧？
1: 对，
0: 这是
1: 还有一位，就是他去那个山里找那个师傅学的很多的法力，所以我感觉孙悟空他是有两位师傅。
0: 没错，第一位呢就是唐僧，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是教会他向善守礼坚守初心的，就像父母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个也是陪伴悟空时间比较长的。当然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位菩提祖师，他教授了孙悟空本领，比如说72变啊、然后筋斗云呐、这样的，就像是老师教给他很多的技能，所以其实每一位老师对他人生的帮助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刚才我记得刘月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呀，在取经路上，悟空呢常常心急，一言不合呢就挥棒。那你觉得这种急躁的性格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呢？
1: 我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一次他去这个。
0: 逃亡的时候，对吧？
1: 对，去了那个吕伯奢的家里，然后呢，他的家人说绑好一点再杀，然后曹操，他原本就是有这个，
0: 当时很猜疑的这种心理，对吧？
1: 对，然后他就一时急，把曹操。吕伯奢家里的这个老小，还有这个奴婢都杀光了。但是呢，他回头一看，原来他们绑的是一头猪，准备杀猪待客。
0: 所以你看，其实如果说他当时如果有耐心的话，了解一下事情的前情后续，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鲁莽的事情了，对吧？哎，这也是一月刚才你在稿件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个特别好的总结，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在师徒四人当中，你重点介绍了孙悟空，那除了悟空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个人身上也是有很多鲜明的特点？
1: 猪八戒。
0: 为什么？
1: 虽然大家看来呢，猪八戒他是一个又懒散又爱色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不是，他原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有一次在蟠桃会上喝醉，然后去挑衅嫦娥才被贬到凡间。猪八戒他原本去了这个高老庄，原本这个高老庄的这个高小姐她的父亲，他是同意这个猪八戒去跟高小姐这个
0: 结婚的
1: 事儿。
0: 对，
1: 但是呢，
0: 后来这个八戒喝酒了，对吧？露出了原形了，导致事情败露了。但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你也可以解读出，其实八戒他是一个心态很好的，对吧？
1: 对，
0: 他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还是去努力的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乐观的心态。也谢谢我们第一位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讲解思辨内容。我觉得今天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每一位小朋友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对于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历史人物做出他们新的探讨。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关若飞，继续来给我们解读西游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大师兄孙悟空，有请为我们带来思辨分享。
2: 我心中的孙悟空，在我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中有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而我最喜欢最敬佩的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在我的心里，孙悟空是一位闪闪发光的小英雄，他本领高强，拥有72变的神奇法术，可以变成飞鸟、小树、小虫，灵活又神奇。他手握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威力无穷。他还有一朵神奇的筋斗云，一个翻身就能飞出108000里。每次看到他打败妖怪，冲出困境，我都由衷地佩服他的勇敢和厉害。但我喜欢孙悟空，不只是因为他本领大，更是因为他善良、忠诚、有担当。一路上有凶猛的妖怪，危险的难关，有狂风暴雨，艰难坎坷，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 孙悟空永远冲在最前面，尽心尽力地保护师父和师弟们，哪怕被师父误会、被责怪、被赶走，他也从不记恨，关键时刻一定会挺身而出，勇敢救人。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中，白骨精化作一位少女欺骗唐僧进入洞中把他吃掉，但是幸亏孙悟空及时赶来把白骨精打死了，但是他用灵魂脱壳回到了洞中，并没有被真正的打死。唐僧是肉体凡胎，看不见白骨精的真实面貌，所以他就责怪孙悟空，想把他赶走，但是孙悟空用了百般理由劝退了唐僧，就为了再保护师父去西天取经。第二次白骨精又变成一个老奶奶过来欺骗唐僧，孙悟空再次挺身而出，没有因为上次唐僧责怪了他就不救唐僧了，他坚持不懈，不会记仇的。

0: 保护师父和师弟们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心理，让他成为了我心目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当然，孙悟空并不是完美的，他也有缺点。小时候他顽皮任性，脾气急躁，做事容易冲动，不喜欢被规则约束。可是最可贵的是，他懂得成长，懂得改正。在漫长的取经路上，他一点点收敛脾气，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坚持。从一只顽皮自由的小石猴，慢慢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懂坚持的大英雄。
1: 说得非常好，我觉得关若飞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能够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能够去特别接纳、客观地看待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学会多面思考，去接纳不完美，然后辩证地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你这个分享内容有细节、有深度，同时有感悟，还有升华，非常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有很多思辨的问题要针对这个悟空来进行一个讨论，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嗯，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这个孙悟空他有很多本领，包括其中有一点叫火眼
0: 金睛，
1: 那如果他有火眼金睛之后，就完全能分辨人类的这个善恶或者是世间的善恶吗？
0: 我觉得不可能是全部都可以的，他是这个本领不是他的出生就开始有的，这是他的一项本领，他还得靠自身选择。就比如我们写作业的时候，不能全靠机器帮我们答案解出答案，我们自己的思路才是最好的。
1: 哎，你看还给我们举出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确实，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看火眼金睛它是能够看出你是人是妖，对吧？
0: 对，
1: 如果妖怪有伪装它能看出来，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心的好坏，其实是需要我们去过通过时间来验证，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火眼金睛是检验是人是妖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呢，到底是善良还是邪恶，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考、去辩证，这个也是一个小问题。那接下来我想问关若飞的一个问题是，你看在取经队伍里，孙悟空的功劳不消多说了，那沙僧呢，他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一个角色，然后八戒呢又是比较怯懦的角色，那在这里边为什么我们师徒四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存在呢？
0: 因为沙僧呢在孙悟空被唐僧误解的时候，他知道真相，也完全相信大师兄，大师兄不可能背叛师父的，他会为孙悟空辩解。
1: 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师徒四人经过了磨合之后有了这样的默契和信任，对吧？
0: 对，
1: 一开始有这样的信任和默契吗？
0: 没有。
1: 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里，是不是啊，这个因为猪八戒搬弄是非，最后孙悟空呢就不得不被师父所误解，然后委屈的离开了取经队伍，这也是这个需要一个团队一段时间积累的信任，对吧？那最后一个小问题我问一下宝贝，如果团队里没有孙悟空，唐僧一行人能顺利的取经吗？
0: 我觉得不能，因为路上的妖魔鬼怪八戒怯懦不敢去打，而且遇到妖怪的伪装，就比如三打白骨精里面，白骨精变成了少女，八戒根本分辨不出来，
1: 在这一关就被难倒了，对不对？说得非常好，也感谢我们关若飞的分享，谢谢我们的第二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的思辨内容。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不见得没有孙悟空就一定会失败，其实没有八戒，没有沙僧也未必会成功，其实每一个人在团队当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郭庆可小朋友继续给我们解读西游人物，但他带来的这个人物呢，可能你跟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他为我们解读的是铁扇公主，有请开辩。
2: 铁扇公主又叫罗刹女、铁扇仙，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她居住在翠云山芭蕉洞，是一位修行多年的地仙，不是妖怪，也从不害人，还被火焰山一带的百姓尊重。铁扇公主本领高强，最厉害的宝物是芭蕉扇，这把扇子是天地至宝，一扇可以熄灭火焰，二扇可以刮起大风，三扇可以降下大雨，火焰上的百姓全靠它的

0: 扇子降温灭火，种地生火，所以老百姓都非常尊敬他，年年供奉他。他铁扇公主最疼爱自己的儿子红孩儿，红孩儿在后山为妖，后来被观音收服，做了善财童子，虽得了正果，却常年不能回家，母子难以相见。铁扇公主非常思念孩子，因此一直记恨孙悟空，不肯借扇给唐僧师徒。这也是三界芭蕉扇故事的起因。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给我们带来的全新解读。我觉得通过你的解读，打破了大家对铁扇公主的固有的负面的印象，因为她也是这个取经路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同时呢，我觉得你的这个解读的角度很与众不同，能够看出来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高光的地方，也有自己弱的比较怯懦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也讨论一下，我想问一下郭庆可小朋友的是，铁扇公主不愿意借扇子去阻拦取经，那这个是单纯的蛮不讲理吗？
2: 不是。
1: 那是什么原因？
0: 因为孙悟空那个把他的儿子红孩儿给收到观音那去了，他见不到儿子，所以他就记恨孙悟空，所以就不肯。
1: 对，只是把情绪迁怒到师徒身上了，对吧？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跟悟空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看这个，你觉得铁扇公主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有人叫她罗刹女，对吧？也有人叫她
0: 铁扇公主铁扇仙。
1: 哎，说明其实大家对她的看法取决于她对大家做了什么事儿，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她的老家叫翠云山，对吧？翠云山的人叫她什么？
0: 铁扇公主，
1: 叫她罗刹女，对不对？
0: 嗯。
1: 而这个火焰山的人才叫她铁扇公主，因为她呢，她这把扇子能帮助火焰山的百姓去熄灭火焰，对吧？所以大家就尊称她为铁扇仙。当她的扇子对翠云山的百姓没有用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她就怎么叫她，是不是啊？哎，这也是其实取决于你为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如果铁扇公主特别在意这个，她应该就会很难过了。那我想问一下郭庆可的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铁扇公主她这把芭蕉扇是好的还是坏的？
0: 好的呀。
1: 是好的，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因为这把扇子师徒四人反而过不了这个火焰山呢？
0: 因为
1: 他不肯借出扇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就觉得这把扇子不为他所用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有点不那么好了。这是很多小朋友的看法。其实这把扇子本身呢，它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它的力量取决于谁用它，对不对？
0: 对
1: 对。当铁扇公主她做的一些是为百姓造福的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她扇灭火焰让大家去种田的时候，那这把扇子就是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当她这把扇
0: 没有用的，
1: 哎，对，如果把这个火越扇越旺，去阻挡师徒四人行进的时候，
0: 是不好的。
1: 没错，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用它，是怎么用它的，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也就是说，事物它本身没有好坏，而是要看究竟谁用它，善恶只在使用者的一念之间。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思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为我们解锁今天要思辨的人物。这是一位特别可爱的西游记当中的人物，是谁呢？就是猪八戒。有请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开启思辨。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人物是猪八戒。猪八戒原先是天蓬元帅，统治天河80000水军，因挑衅嫦娥被贬下凡间，成了猪。后来斩山为妖，经过观音菩萨的点化后，进入取经队伍，法名悟能，俗称八戒。猪八戒的缺点很多，因嘴馋被贬，取经的路上一见美食就走不动，一见美女就迷惑。遇到事第一反应是分行李散伙，巡山时睡大觉还编瞎话，是经典的能躺着绝不坐着。还常向唐僧打悟空的小报告。但是猪八戒的优点也很多，他 着水

0: 特别好，在取经团中不可替代。比如流沙河，就是猪八戒和沙僧过招摸清底细，才让悟空找到好下手的机会。猪八戒原是天河统帅，水底活基本全靠他，并且猪八戒的情商比悟空高，会哄师傅。悟空说话太直，动不动师傅又被抓了，怪我喽。而八戒懂得顺着唐僧来，他是团队的外交官，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别看他平时怂，但真到要紧的时候能顶上。孙悟空被红孩儿烧跑，被黄袍怪打跑，都是猪八戒请人搬救兵。并且猪八戒的本事也很厉害，他会36变，不如72变。虽然不如72变精细，但足够实用。他还会飞羽之行，无需悟空那样翻跟头。所以在我看来，猪八戒也是相当优秀的。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哎呦，这个输出观点碰撞思维特别有意思。以前呢，我觉得宝贝儿可能是要接受一些知识，但今天的分享呢，完全是在大胆的表达自我，能够推翻大家对于八戒的一个固有的认知，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小问题要探讨一下。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刚才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猪八戒，那你觉得在取经路上一遇到辛苦，猪八戒就马上要分行，要回高老庄，是不是他完全不想取经呢？
0: 不是。
1: 嗯，那你觉得他是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说呢？
0: 不是，有可能他是在开玩笑，还有可能是他就是有可能他是不想再跟着，喜欢抱怨。
1: 哎，所以其实就像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宝贝儿，你去参加跑步的比赛，对吧？跑到一半你肯定觉得特别累了，你可能会跟同学说，哎，我真的不想上体育课，好累啊。但是你不一定会真的停下你的脚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可能八戒呢，他是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会嘴上抱怨辛苦，但他从来没有独自丢下师徒几个人去逃走。所以其实呢，妖怪来的时候，他依旧会拿起他的九齿钉耙来开始奋勇战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心里怕吃苦，但行动上还是很勇敢的。那接下来我想问雨涵的第二个问题是，啊，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这个悟空的本领最大，沙僧呢最喜欢做什么？
0: 沙僧最喜欢挑担，
1: 哎，没错，挑行李最勤快。那唐僧呢？他是最坚定的。那猪八戒在这个取经队伍里，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
0: 猪八戒，我感觉没有贡献，只在外表看来只是懒惰。
1: 嗯，外表看来只是懒惰，但是就像你刚才分享的一样，他有没有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呢？
0: 没有，
1: 没有。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喜欢爱抱怨的，他比较接近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对吧？但是他其实也是在师父的鼓励下，或者在师兄的师弟的鞭策之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取经的道路。同时他很多时刻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欢乐，对吧？
0: 对。
1: 那有了八戒在，其实悟空他的这个路上也并不孤单，在他需要一些小计谋小计策，需要人打配合的时候，那八戒也是话不在话下，对不对？所以其实他的贡献也是有的，只不过看起来没有大师兄那么的明显。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邓雨涵的宝贝儿，这个你看，这个八戒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危险呢他就要退缩了，但是真要开战他也不跑。那你觉得胆小和懦弱这两个词语一样吗？你胆小就是害怕，那懦弱呢就是完全不会履行自己的责任。你觉得八戒他是胆小还是懦弱呢？
0: 我感觉他是胆小。
1: 胆小，对吧？至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心里害怕，但是不会逃避责任。那懦弱就是完全不顾责任了。那八戒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分析和判断，我们来总结，八戒是一个可爱的，但是有很多真实的缺点的，对不对？
0: 对，
1: 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改变很多很多，比如说懒惰呀，然后怯懦呀，才能会成为更完美的自己。好，也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把这个角色解读得这么有声有色。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诗仙风骨品少年浪漫，诗词千载，李白独一份的洒脱浪漫。我们总说他狂放不羁，总说他嗜酒漫游，但嗜酒背后呢，藏着家国理想和人生的得意。那接下来我们要和文化推荐官谭一一起跳出刻板的印象，一起来读懂李白的豪情与遗憾。有请文化推荐官谭一开辩。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讲诗仙李白。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开始背诵唐诗，李白的诗篇出现的次数非常多，比如《古朗月行》《静夜思》《赠汪伦》《望庐山瀑布》《夜宿山寺》《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这些诗句子简单，朗朗上口，意境开阔，大气奔放，画面感极强，这也是他被称作为诗仙的原因。李白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就改，做事坚持努力。李白小时候非常贪玩，不爱专心读书，经常偷偷跑出去玩。一天，他来到小河边，看见一位老奶奶正在磨一根又粗又重的铁棒。李白上大吃一惊，上去问，这么粗的铁棒你要磨成什么呀？老奶奶笑着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李白大吃一惊，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可能磨成针呢？老奶奶温柔地说，只要天天坚持，再粗的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李白十分后悔，从此以后他开始认真学习，好好读书，最后成为了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心胸广阔，重视友情。李白是一个大方、善良、不计较的人。有一位叫汪伦的朋友写信邀请李白，说自己家乡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开心地赶了过去，才发现十里桃花只是桃花潭，万家酒店只是一户万姓人开的酒店。被善意欺骗的李白没有生气，反而与汪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李白离开的时候，汪伦踏歌送行，李白挥笔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太爱喝酒，不够自律。李白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官报国，帮助百姓。42岁时，他终于进入了皇宫，满心欢喜，想要做大事情，却只被安排写诗。有一次，皇帝特意邀请李白进宫写诗，这是很珍贵的机会。可他喝得醉醺醺的，举止随便，不讲规矩，惹得大臣们不满意。最后，因为他管不住自己，太过任性，不被皇帝重用，遗憾地离开了京城。李白虽然没能当上大官，实现治国理想，一生留有遗憾，但也正因为他离开了官场，才能继续走遍山河，才能写下更多流传千古的诗篇，像《赠汪伦》《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这些诗就是他离开京城后写下的。李白也教会了我们，人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圆满，就算一些事情没有如愿，也不用伤心难过，换一条道路一定能达到人生高点。
0: 好，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又灵动又诗意的分享，这个内容准备的特别充分，特别详实，把我刚才想要的问题都融入在你思辨的这个内容当中了，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就简单的问两个小问题吧。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觉得李白他一生酷爱游山玩水，饮酒作乐，那这个是不是证明他心中没有什么大志向呢？
2: 不是，
0: 不是，对吧？斩钉截铁。那其实山水没

0: 一样，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比如说他很真诚很大气，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坦荡热忱，愿意分享自己的喜乐，对吧？就像你反复提到的赠汪伦一样，也是因为他这样的豪爽，也和汪伦的这个友谊成就了一段佳话，也让他的这个粉丝获得了一个特别名流千古的诗篇，叫赠汪伦，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的分享。

0: 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个篇章，三国风云，品英雄格局。在乱世三国呢，群雄逐鹿，我们不用简单的好坏来定义英雄，而是从很多的小事情来解读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赵毅然，首先为我们解读三国人物诸葛亮，有请。
1: 大家好，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三国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南阳人。诸葛亮一生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忠心报国，心怀天下。历史上有很多与诸葛亮相关的故事，如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舌战群儒、三顾茅庐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草船借箭。故事讲的是周瑜想要为难诸葛亮，命令在十日之内造十万支箭，谁知诸葛亮却说只需要三日，并且还立下军令状。好友鲁肃责怪诸葛亮太儿戏，但诸葛亮却不慌不忙地跟鲁肃说，你只需借给我20艘扎满草人的船就行。到了第三天清晨，诸葛亮叫上鲁肃一起乘着船直奔曹营。由于大雾茫茫，曹军看不清虚实，就像草船乱放箭。等诸葛亮觉得差不多够10万支箭后，下令回营，还让军士在船上大声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这便是著名的草船借箭。除了这些生平故事，诸葛亮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八阵图和木牛流马。八阵图是一种带兵打仗的阵法，木牛流马是运送军粮的工具。后期诸葛亮还写了《出师表》，为刘备的儿子刘禅用心治理蜀国，体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我非常崇拜他，他是三国里的大英雄。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非常优秀哈！赵毅然的解读和思辨的这个内容特别通透，打破了我们对诸葛亮的这种完美滤镜哈。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人，他是有缺点，同时当然优点更多。那我想问一下赵毅然小朋友，诸葛亮呢，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凡事他都喜欢提前做好谋划。你觉得这样深思熟虑的做事儿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1: 我觉得好处多。
0: 好处多，对不对？就像我们做什么事情，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能规避一些危险，对不对？可以总揽大局。比如说你们班级做一个什么活动，提前做好各种方案，就能避免在慌乱的时候出错，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就是诸葛亮的一个高明之处了。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诸葛亮呢，他做事情啊，凡事亲力亲为，什么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自过一下。你觉得这种什么都要自己扛的这种习惯有没有什么弊端呢？当然有好处，对不对？那么相信自己，那么他就会做好很多的事情，会能够处理到他满意为止。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个事情他亲力亲为不肯放权，会让一些小事极大的牵制他的精力，对不对？那诸葛亮除了这个缺点还有其他的缺点吗，宝贝儿？
1: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了。其实他在你心中还是挺完美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可能是他太过追求完美。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比如说他挥泪斩马谡，这个其实就证明诸葛亮在用人方面有的时候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1: 我觉得他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紧凑，用人就是很要求很高。
0: 嗯，而且他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对吧？因为当时很多人呢给他就是提出了不建议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听取别人的一个建议，不能过分的相信自己，对吧？哎，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当然这是诸葛亮众多的在一生当中的所有的高光时刻当中的一些小瑕疵，就像你他说的，他有很多发明也非常厉害，对不对？好，也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赵毅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因为诸葛亮的闪光点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忽略到他的一些小瑕疵，这个是特别正常的。所以我们宝贝儿的分析特别的条理清晰，思辨非常的深刻。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第七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继续给我们解读三国人物周瑜，有请开辩。
2: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我心中的周瑜。很多人读《三国演义》，都说周瑜心胸狭窄，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但在我眼里，他根本不是小气鬼，而是三国里最意气风发的少年儒将。周瑜从小跟孙策是好朋友，21岁就跟着孙策平定江东，年纪轻轻就成了东吴的顶梁柱。不仅会打仗，还是个顶级音乐家，有句古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哪怕喝醉了酒，别人弹错一个音符，他都能立刻听出来，回头提醒一下。这又帅又有才的样子，才不是什么小气鬼呢。最让我佩服的还是赤壁之战。很多人以为赤壁之战是诸葛亮的功劳，实际上真正指挥这场大战的就是周瑜。面对曹操几十万大军，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一把大火烧得曹军大败，以少胜多，直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才是真正的少年英雄。周瑜只活了36岁，英年早逝，可他的一生却活得热烈又耀眼。他自信、骄傲，有才华，有格局，面对强敌从不退缩，永远意气风发。我觉得少年人就该像周瑜一样，不被刻板印象定义，不害怕挑战，带着勇气和智慧，向着自己的目标永远向前冲。这就是我心中的周瑜，一位万丈光芒的东吴名将。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耳目一新的全新角度的分享，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也针对你刚才去给我们思辨的一些内容，我们来一个深度的探讨。问题有点难，请做好准备哈。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民间故事写诸葛亮呢是非常爱被这个周瑜来嫉妒的。那我想问一下，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会害怕别人比自己优秀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我看待的话，如果是真正优秀的人，他如果害怕别人比自己更优秀的话，
0: 说明他还有点底气不足，
2: 对
0: 不对？
2: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优秀的话，如果让我看法，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比我更高强，我不想跟他攀比，但是我一定要比他更强。
0: 哎呦，所以宝贝儿，你看你是一个特别能够跳脱出来，我给你这个问题啊，你做一个独立的思考，特别好。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下一个问题，你把它揉在一起了。如果身边有人比你处处优秀，你怎样才能不心生嫉妒，互相成就呢？你回答得非常好，我觉得你是一个能够放平心态，然后学习对方的优点，但是要找到自己的长处，跟他错位发展，对不对？ 不必事事攀比，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闪光点就特别好了。这个非常好，这是一个良性竞争，我们才能共同进步，非常好，宝贝的格局也非常大。那我接下来想问你最后一个小问题啊，这个真的非常难，问一下你宝贝儿，你最后的稿件的当中说到了周瑜他英年早逝，他没有实现他的梦。

0: 梦想和抱负，你觉得他的人生算失败吗？
1: 不算失败。
0: 怎么说？
1: 周瑜虽然英年早逝，可他没死前做了很多大事呀，比如说赤壁之战，他跟诸葛亮联手一起打败了曹军，但他也从没嫉妒诸葛亮，品质这一块我感觉非常的好，
0: 过得去，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他精通音律，才华横溢，我觉得小朋友说的非常好，重点抓得非常的准。我觉得评价一个人成不成功，关键在于他的价值。你看周瑜一生平定江东，打赢赤壁之战，留下了传世功绩，所以他依然是千古英雄。谢谢有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我觉得今天小朋友他们的表现让我特别的意外，每一位宝贝儿他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都非常深刻，分享出来的内容呢也是能够由浅入深，我相信孩子们在底下一定做了很深的功夫。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第八位文化推荐官继续给我们解读三国人物，有请志文博来思辨周瑜，请开始。
2: 《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心胸小，气量小，爱生气，嫉妒诸葛亮被气死，三气周瑜纯属文学虚构，并不真实。其实正史里真实的周瑜是一个心胸宽广，不嫉妒别人的人。周瑜是一个懂谋略、会打仗的将军，比如有名的赤壁之战的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能用巧妙的计谋用火攻打败了曹军。周瑜还会弹曲子，懂音乐，精通音律，有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宴会上哪怕喝多了，乐曲稍有差错，他都能立刻察觉，回头示意纠正。除此之外，周瑜还长得英俊帅气，身材高大，当时人们都叫他周郎。宋代诗人苏轼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赞美了周郎的相貌俊美。
0: 非常好，我觉得你看我们志文博小朋友他的分享呢更加细腻通透，也读懂了周瑜他在盛名之下的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你看他带着不同的视角，那么解读到的内容就会不同，有人看到的是他的意气风发，有人看到的是他的壮志难酬。那我想问志文博的问题是，刚才你提到了周瑜被一位大诗人大词人写进了他的诗里，那个人叫
2: 苏轼，
0: 写的一首诗把这个苏轼形容得非常厉害，羽扇纶巾，对吧，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在他的心中周瑜是这样的，在三国演义当中周瑜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正史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觉得这三个版本当中哪一个更接近真正的周瑜？
2: 正史。
0: 哎，没错。那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是偏怎么样的？
2: 偏
0: 把他美化还是丑化？
2: 丑化。
0: 没错，把他写得像狭隘的小人，对吧？
2: 对。
0: 那苏轼写的这个《念奴娇·赤壁怀古》又把他写得非常的过于怎么样啊？
2: 过于厉害。
0: 哎，没错，过于美化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偶像，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个人到底什么样，我们要结合很多很多的内容去看，对吧？如果我们光听苏轼的诗，那我们就认为周瑜太厉害了，如果只看三国演义又觉得他好像太小人了，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你看通过正史当中，通过你刚才这个思辨的内容，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一个更客观的周瑜。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的细腻的精彩的分享。每一位小朋友的分享呢都十分的走心，同样一位三国人物读出了不一样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解读三国人物曹操，有请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立轩精彩开辩。
3: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三国里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曹操。课本里、故事里，很多人总说他是坏人、奸雄，但我读完他的故事，心里有不一样的看法。很多小朋友看《三国演义》，会觉得刘备善良、 诸葛亮神机妙算，曹操总耍小聪明，还说出宁可我负天下人这样吓人的话，一下子就把他归成了反派。可如果跳出故事，仔细看看真实的曹操，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立体、有血有肉的人。首先，曹操是一位厉害的大将军，东汉末年到处打仗，老百姓流离失所，田地都全都荒了。曹操带兵平定各地战乱，推行耕田，让士兵一边打仗一边种地，百姓终于能吃上粮食，不用四处逃难。他一生征战，统一了北方大片土地，结束了很多地方常年混战的日子，给了老百姓安稳生活。这份治国安民的本事，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其次，曹操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他不像很多只会打仗的武将，心里藏着浪漫又辽阔的山河。我们听说过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短短几句，大海波澜壮阔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还有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哪怕年纪变大，心中依旧有远大志向。他写的诗大气豪迈，没有华丽辞藻，句句真诚，也带动了当时一大批文人写诗，开创了有名的建安文学。曹操最难得的一点是爱惜人才，不管出身贫穷还是曾经和他作对，只要有本领，他都会重用。有人当众顶撞他，他也不会随便治罪，有才华的人投奔而来，他会亲自迎接。他从来不会因为出身高低看人，只是看重真本事。这份心胸在那个看重门第的年代特别难得。当然，我也不会说曹操完美无缺，他性格多疑，做事狠辣，犯下过不少过错，这也是后人一直争论他的原因。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百分百完美的人，不能只用好坏两个字简单定义他。刘备仁厚，诸葛亮聪慧，而曹操有雄心，有文采，有治国的才干。他有缺点，更有无人替代的才华与担当。看待历史人物，我们不该只听单一的故事，要学会多角度去了解，看见每个人身上的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我心中不一样的曹操，一个有野心、有文采、有功也有过的乱世英雄。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哈，今天的分享特别大气开阔，而且能够一分为二去看待一个人物，看待一件事情，特别的好，分享的很有深度。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稍微的发挥一下哈，我想问一下宋丽轩小朋友，曹操生活在哪个年代呢？
4: 东汉末年。
0: 回答正确。那他一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4: 统一三国。
0: 哎呦，非常好，平定战乱，统一国家，对吧？哎，这个说明你对这个人物的了解是非常明确的。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刚才你提到了他写的《观沧海》这首诗特别大气开阔，你觉得说明他这个人，他的心胸是大气的还是小气的？
4: 大气开阔的，因为曹操之所以能写下这首诗，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否则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可能写出这种诗。
0: 没错，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啊！心胸狭窄的人写不出大格局的篇章，尤其是他还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叫建安
4: 文学。
0: 回答正确哈，这个是对于时代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机会你也可以到碣石山上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当时曹操写这首诗的心情。因为我们现在呢，可以通过很多的史料去还原曹操他的长相，曹操的他的气概，他的作为，但是他写的这个诗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好不好？
4: 好。
0: 最后我想问宋丽轩的一个问题是，你看曹操呢，他特别爱惜人才，就算有人写文章 常痛骂他，他也愿意任用对方，比如说陈琳，对不对？
4: 对。
0: 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曾经有你就是跟你产生过矛盾的人，你愿不愿意接纳他，和他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
4: 愿意，我不计前嫌，不管他在前面的时光里对我怎么怎么样，只要他现在厉害了，对我好，对我有益的话，我是会不介意的接纳他的。
0: 哎，从曹操的身上你也感受到了格局的重要性，对不对？
4: 对
0: 对，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觉得很难接纳，但是呢，当你想一想，我们需要一些配合，需要跟别人去合作，我们也应该去解除这样的误会，不计前嫌，为了更多的事情去做努力，对不对？
4: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宋丽轩今天最大的收获了，谢谢你宝贝儿。我们这位文化推荐官宋丽轩小朋友给我们解读了曹操，把这个曹操的一生的生平我觉得解读得非常的细致。但同时我们还要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马叶汉，再一次从他的视角给我们来讲一讲著名的三国人物曹操，有请。
2: 提起曹操，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狡猾的奸雄，故事里的反派。我们习惯用简单的好坏给他贴标签，但是我发现曹操是一个优缺点并存、十分立体的历史人物。尤其作为父亲，他的教子方式更是充满智慧，也藏着值得反思的短板。曹操本身就有着常人难及的闪光点，乱世之中他统一北方，推行屯田制度，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耕种安家，结束了连年混战的苦难局面。他心胸开阔，唯才是举，不计出身招揽天下能人，聚拢了大批贤臣猛将。同时他为文才斐然，写下观沧海、龟虽寿等千古名篇，格局辽阔，志向高远。但他也有着鲜明的缺点，生性多疑，行事狠戾，为了达成目标有时不择手段，这也是后世对他争议不断的原因。曹操还是古代顶尖的教育家，培养出了曹冲、曹丕、曹植三位鼎鼎有名的儿子。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因材施教。聪明仁厚的曹冲，他重点培养同理心和与思辨力；酷爱诗文的曹植，他亲自带着有力读书打磨文笔；性格沉稳的曹丕，他在身边随军出身，学习理政带兵，从不强迫所有孩子走同一条路。同时他以真身作则，家中书香氛围浓厚，从不娇惯子女。曹操让儿子体验战乱疾苦，扛起责任，曹家没有出现游手好闲的子弟。从前我们总爱把历史人物简单分成好人与坏人，但读懂曹操我才明白，世上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纯粹的恶人。他有平定乱世的格局，因材施教的育儿智慧，也有多疑偏执、教子失衡的短板。辩证看待古人的选择与取舍，既能学到长处，也能避开不足，这就是经典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成长智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好，也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叶汉，我觉得你的角度又增加了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玩。那我想问一下马叶汉的问题是，你的分享这么全面又这么大气，那你觉得曹操最后一句话你总结了，他不是单纯的好人也不是坏人，对吧？那他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大家为什么对他评价是如此的不同呢？我想是因为大家站的角度不同，对不对？有人站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到他做的好事儿，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利于百姓的人；也有人觉得他，你看做了很多，比如说杀李伯奢全家这样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小人的行为，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的总结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我们看待一个人就要全面的去看待。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节目结束之后，我觉得所有小朋友最能够收获到一个道理，就是要多角度的思辨看待。 待问题。感谢我们最后一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的非常出彩的分享，当然我们今天全员绽放，全员的精彩表现，我相信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再次感谢我们十位文化推荐官的倾情展示，感谢我们大家的观众的倾听和陪伴。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再次给我们诠释了思辨的力量，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5: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拿起一把葡萄干逗着女儿玩，女儿的天真笑声在屋子里回荡着。七二嫂却痴呆呆地望着一个地方，想起了心事。是的，一个驼夫在驼道上病倒了，不能跟大队继续前进，他被同伴送进一家牧人的毡包，驼队继续前进了。那驼夫的命运就像一片秋天的落叶，随着牧人的毡包在草原上迁徙，从此音讯全无。也许他很快就死了，也许他会渐渐地习惯牧人的生活，而在草原上留下来，变成一个真正的牧人。这种发生在规划驼夫身上的故事太多了，也太相似了，而他们中大多数人逃不脱悲剧的命运，因草原上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的医治，死去了。在规划城，只需喝两包草药就能治好的小病，放在驼道上就会酿成要命的绝症。整整一个晚上，七二嫂辗转反侧，过去日子里海九年的形象一个挨一个地出现在她的眼前。海九年的笑容，她走路的姿势，她沉默寡言的样子，一个个全都活了。海九年的每一个样子，每一个表情，都让他心痛，痛得就像有人拿锥子在扎他的心。七二嫂无言地哭泣起来。半夜里，七二掌柜被妻子的哭声吵醒了。他懵懵懂懂地问：
1: 干什么呢？你在哭吗？
0: 黑暗中，七二嫂遮掩着应付说：
1: 没事儿，我做了一个噩梦。
0: 半个月的功夫，七二嫂人瘦得已经脱了形，两只眼睛深陷

0: 在眼眶里无神地向外望着。一连过了三天，七二嫂再也坐不住了。晚饭后，碗筷也没收拾，就来到刁三万家，隔着栅栏院门喊：“他三婶儿，你家二斗子在家吗？”他想找二斗子这个海九年的把兄弟说说他和海九年最后分别时候的情形，尽管那场景从王锅头、刁三万、胡德全乃至自己的丈夫七二掌柜嘴里说了无数遍，他还是不肯甘心，总觉得一些细节他没有了解清楚。麻三婶儿走到屋子外边来了。是七二嫂啊，我当是谁呢？怎么不进屋里来？我找二斗子问个话。麻三婶说：“哎，我家二斗子一天到晚不着家。”七二嫂看出了麻三婶的言辞躲躲闪闪。七二嫂红着脸走了，在村巷里与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撞了个满怀。那人软绵绵的瘫倒了，与强烈的酒气同时冲向他的还有一阵粗鲁的叫骂：“他妈的，是谁这么不长眼？”七二嫂听出了是二斗子的声音：“是我，七二嫂。”“你说你是谁？”二斗子躺在地上不肯起来。“怎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七二嫂把二斗子拉起来了，二斗子酥软的身体靠在七二嫂的肩膀上。七二嫂把二斗子送回家，结果是一无所获。在麻三婶的帮助下，七二嫂刚刚把二斗子放到炕上，二斗子就睡着了。麻三婶儿一连推了好几下也没醒。好几天了，麻三婶儿说，自打回到村子里酒就没醒过，我真担心他这样下去会喝死的。也不知道是清醒着还是梦境中，二斗子竟然开口和麻三婶儿对上了话：“管爷呢，老子死比活着好。九年哥他等我去呢。”七二嫂的心立刻又哆嗦起来。麻三婶刚要问二斗子什么，就见二斗子翻个身又呼呼噜噜的睡着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幺二三。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社保的问题。这位朋友昨天连过麦是吧？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芳华老师，你好。
0: 你好，贵姓？
1: 我昨天连过，我姓金，金银的金。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连过麦这个？我是那个不是，单位上了6年班，一直没给我缴纳社保。我已打从劳动仲裁，从人民法院打完以后，最后打到中院，给我确认了劳动关系，终审裁定下来以后，反正也找各个部门都也不给我补。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事情到底该找哪个部门解决？
0: 您先说一下您那个终审的裁定，上面写的是认定您几几年到几几年的事实劳动关系了。
1: 2017-16年到2023年，一共是6年。
0: 2016年到2023年。
1: 对对。
0: 的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了，对吧？
1: 对对。
0: 然后你拿着这个法律文书去找当地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他们怎么说？
1: 他们反正是让我，就是意思是你要交，找单位给你交，我给你出个就是数字，多少你交多少，他交多少。最后呢，我说单位这张拒不承认我和他存在劳动关系，他绝对不给我交。就这么个事情。
0: 你去找过单位，单位不配合是吧？
1: 不配合，单位现在是年底我又找了一下，他现在让我复议，意思是他根本和我不存在劳动关系。
0: 要复议也是他复议啊，不是咱们复议啊。
1: 对对对，
0: 咱们拿的是终审的裁定啊。
1: 对对对。
0: 那他复议了吗？
1: 他也没通知我。复议期早过了。
0: 对，你是什么时候拿到那个终审的裁定的？
1: 二三年好像拿到的。
0: 24年拿到的，我跟您核对一下，您的工作单位是包头市。
1: 包头市东河区。
0: 我记一下啊，包头市东河区，接下来。
1: 河东镇。政府。
0: 河东镇。继续。
1: 河东镇政府。
0: 镇政府就是您的工作单位。
1: 对对对。
0: 您主要从事就是什么性质的工作？
1: 我主要从事后勤，有个后勤食堂，我是他们负责那儿一切问题，还有做饭。
0: 对。然后那个法院的裁定认定的是哪一个用人单位和您存在劳动关系？
1: 河东镇政府。
0: 镇政府存在劳动关系。
1: 对。
0: 您的诉求就是要求他给您补交2016-2023的社保是吧？
1: 对。
0: 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53。
0: 53岁。您自己交过养老保险吗？这些年。
1: 我一直没交过。
0: 自己也没交过那个灵活就业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对，现在还在这个单位干吗？
1: 不在了，他们，2023年换主体的时候，把我们都清退了。清退了以后。
0: 对，您说昨天咱们说找一下人社局相关部门的电话，您现在找到了吗？
1: 对，我找到了。
0: 您说一下。
1: 人社局办公室电话是0472。618-0073。叫个郑小猛负责人。
0: 郑小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要是说您的这个事儿，他应该是了解是吧？
1: 他那个下属了解，那个姓毛的一个负责我这个事情了，我跟他见了好几次面。
0: 这个是东河区社保局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金先生，旁边是有一个可爱的小鸟是吗？
1: 哪个？
0: 您家里是在家里旁边有个小鸟是吗？
1: 哎，对，是的，我离开这儿。
0: 对对对对，虽然小鸟叫的挺清脆，但是它这声音挺大，影响咱们直播效果啊。
1: 行了。
0: 对对，好。您现在别挂电话，我试着联系一下，咱们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好的，谢谢。
2: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您这是东河区的人社局办公室是吧？
2: 是呢。
0: 你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 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向您这儿了解一下。
2: 嗯，
0: 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有群众反映他已经拿到了这个法院的法律文书了，认定了劳动关系，找到咱们这边呢，希望能够补缴前些年的养老保险，但是这个呢一直没有得到补缴，所以想向您这儿反映一下。
2: 嗯，他的那个姓名和身份和手机号或者联系方式那些的，咱们
0: 金先生您有印象吗？他是在咱们包头市东河区河东镇政府工作。
2: 金先生，河东镇，我们这具体的不办业务呀，这是办公室，然后咱们有专门的像认定劳动关系的社保和劳动仲裁院维权中心。
0: 哦，他这些程序啊都已经走过了，现在已经拿到了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书了。
2: 嗯，
0: 认定了6年的劳动关系。
2: 嗯，
0: 但是现在呢找到咱们人社局社保经办服务中心，希望就是补缴，但是用人单位那边一直不配合，所以就是希望咱们这边呢根据咱们的工作流程，能不能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督促用人单位赶紧补缴。
2: 我得给您核实一下。
0: 哎，因为可能是一位姓毛的同志了解他这个情况，不知道您是否熟悉。
2: 那我熟悉这个姓毛的，但是我们不属于一个部门。
0: 对，您这是办公室是吧？
2: 对，是呢，
0: 对，
2: 局办公室。他跟那个，我只能就是您现在跟我说，如果说那个姓毛那位同志他了解，然后姓金，河东镇上班，已经认定劳动关系6年，我把这个事情之后可以现在去联系他们核实一下。
0: 对，好的，咱们节目可以三方通话。金先生。
3: 嗯，
0: 金先生，您说一下，就是你多次找咱们人社局，人社局这边的工作人员是怎么给您答复的？
3: 人社局的答复就是，一个就是让我自己先全部补交了，完了再找单位。我说这个我不同意。另外一个就是你找单位也行，我给你这儿出了单儿，15日之内单位或者不补交，那你就得你全部补交。就这样，你跟我说的。
0: 嗯。
3: 我说这个我不同意，我不可能全部补缴。
0: 对，
3: 另外说就又让我找税务局，我说税务局让我找你，你让我找税务局，我到底该找哪？
0: 对，
3: 就这么个情况。
0: 对，
3: 嗯，
0: 所以您看咱们办公室的这位同志，
2: 嗯，
0: 因为按照咱们社保法的规定，就是用人单位这边和劳动者之间呢，经过法律程序的确认，已经确认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手上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用人单位也没有提出其他的复议，所以这个法律文书是生效的，他认定。

0: 定了2016到2023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咱们人社局这边督促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补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律文书了。但是咱们人社局这边呢，要求用人单位要么自己补交上，要么自己去找这个税务局，但实际上按照社保法的规定，相关的程序并不是这样。所以呢，劳动者没办法的情况下，找到我们自治区新闻媒体，希望能够和咱们当地的人社局经办部门沟通一下，看看按照社保法的规定，我们的社保经办服务中心是否能够沟通用人单位，给用人单位施加压力，要求用人单位给他强制性的要求他补缴。包括现在核定单都能打出来，但是单位就是不配合。所以针对他的不配合，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一些手段可以要求用人单位配合？这个工作恐怕就不是劳动者自己能做得到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的，那就麻烦您做一下记录和咱们这个相关部门的具体的这个经办，及时的为劳动者补缴上。因为当事人已经50多岁了，男同志，他如果之前临近退休这个时段，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补上这6年的话，对于他来说啊，也是一个能够按时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1: 嗯，
0: 啊，好，那就麻烦您做个记录。那您看什么时候我再和您联系？我们也想跟进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咱们人社局这边处理的进展。
1: 嗯，我们给可不可以给您回电话，或者是咱们我们怎么反馈，还是说是咱们约个时间，你们再给我们来电？
0: 我把我的电话切到导播间，我把我热线编辑的电话，我记者的电话留给您，你们约定一下这个具体的反馈时限。
1: 好
0: 吧，
1: 好的，行了。
0: 因为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呢，就是当事人呢找了多次，这个事儿一直办不下去，所以就有点怀疑，是不是因为用人单位是镇政府的原因，所以咱们在推进和具体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过程中，就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甚至存在包庇。但是我们相信，咱们人社局这边一定会按照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依法为劳动者来申请补缴的，是吧？
1: 嗯，
0: 好的，好的。那也希望能够通过咱们的实际工作，打消咱们群众这方面的一些疑虑。
1: 行，
0: 好，谢谢您，谢谢您。您先别挂电话，我把您
1: 的
0: 电话接到导播间，请我们的记者接一下4号线。和咱们东河区人社局办公室的这位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咱们确定一下反馈的时限和反馈的方式，我们帮助金先生跟进一下这个问题。金先生。
2: 嗯，你好。
0: 金先生，我需要留一下您的电话，方便给我一下吗？
2: 方便。1394723-5212。
0: 好的。我们这边的话呢，先和对方沟通过，我相信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和相关部门去反映这个事儿的。咱们看一看接下来会有哪些变化。如果说有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对接后续的一些工作，您呢也是积极的配合。咱们就是像今天您反映问题这样，咱们冷静的、客观的反映我们的诉求，我们依法维权，好吧？
2: 对对，好的好的。
0: 好的，那咱们就是保持联系。如果这个事儿有什么进展，你也在快手上给我反馈，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你，芳华老师。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秦先生。好，再见。嗯，这个事情啊，我们先反映到包头市东河区的人社局，请人社局这边呢调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用人单位是否存在拒绝为劳动者补缴养老保险的情况。人社局这边有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措施能够纠正这样一种行为啊？看看是不是就像群众担忧甚至猜测的那样，因为用人单位涉及到当地的镇政府这样一个用工的主体，而就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存在。我们希望这样的可能性不要存在啊，因为社会保险法它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大法，在社会保险法的前提之下，所有的用人单位都要一视同仁的去遵守这部法律，作为政府行政机关或者一级政府职能部门，更要做表率的、模范的去遵守法律，这样才能够实现我们依法治国的方略。所以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在咱们媒体跟进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推进，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关注。
3: 为了公平和权益，
4: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您好，这位朋友是姓刘是吗？
1: 花花老师你好，
0: 请问您是贵姓刘是吗？
1: 是是
0: 啊，刘先生请讲。
1: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征婚直播间这个网络诈骗问题。
0: 您说说详细情况。
1: 这不就说了啊，2025年11月28号，我在那个清新征婚主播，他的快手号是16260366166，就这个主播的直播间征婚了。然后啥呢，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我不是赤峰市仁西县的吗，有一个正好我们本县的一个温馨女主播，温馨女嘉宾，完了就是在那个位上呢，就是互相认识了，正好入了他。认识了之后，那个经过这个主播那个啥呢，我问他了，我说你还有啥要求，他说啥要求没有，就是那个他们就一个人三五人员，就找这么一个老伴儿意思。我正好也是骚扰的，然后这不是就是我们就牵手了，牵手我给主播刷了俩烟花，这不下去谈去了。等到线下二十分钟谈去了，线下不用说了，说他啥呢，说他有4万块钱外债，还有不吃任何动物的油和肉。我说你看你这都在那个刚才在直播间，你为啥不说这些人，说是咱俩那我也不能签署，那你这都是大问题，你这么公就变，这咋也不行吧。后来我就拉倒了，这不行，我说的上就拉倒了呢。等到1月8号那天，2026年1月8号那天，我上班了，上班没事，还正好碰了整这个清新征婚这个主播这个直播间，我就看他了，他在那征婚呢，我挺生气，你看你这人，你征婚你不说那个，你这那些虚假信息是吧？你上心这成啥了？你这征婚这个事，这不是那个，是个挺严肃的事。完后之后，我就上去说他了，说他吧，人倒没说别的，人家这个女嘉宾没说别的，这个清新主播不让了。哎，你别害怕他有我呢。哎呦，我一寻思这不对，他俩这有预谋的诈骗我呢，这啥？我妈俩等着我和这个清新女主播，那肯定得嚷，我就得嚷去了。问你这啥意思呢？那你为啥要支持他？那我说他就不行吗？他肯定有这种行为，你那个人也认，温馨也认。完后之后，这个清新女主播，你别管他。那后之后，就啥？有我呢？我说你管啥？你不就是个主播吗？你那不是咋的？然后就这越说越多，影响到直播间了嘛，他就被我移出直播间了，我就开始打这个就是这个投诉电话，打他们就是快手这个1400126008这个投诉电话，投诉了一个来月，没人管，这成啥事了？你说别的这份人家那个就是这个别的嘉宾在下边说错话，他们这公开诈骗都没人管。有一个，其中在这当中有一个是不是女领导，说给我谈了几句话，那也不往事说，他不往这事说。
0: 刘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主要想问一下，您今天连麦，主要想咨询或反映的问题是什么？
1: 就是这个，他们为啥总联合诈骗？主播
0: 他们实际上就是说从您这儿骗到钱没有？
1: 没骗到钱，骗了俩烟花，就骗到感情了。
0: 两个烟花，我不太了解啊。两个烟花大概是多少钱呢？
1: 两个烟花没那么大事，我跟你说，我没那么大事。
0: 不是，我大概问问，两个烟花是多少钱？
1: 这个、举动是不对的。
0: 您能告诉我一下两个烟花多少钱吗？
1: 两个烟花是40多块钱吧？
0: 哦，40多块钱，也就是您给这个主播刷了两个礼物，价值40元，对吧？然后呢，他给您介绍的这个征婚的对象呢，后来你们私下联系了一下，认为不合适，所以呢也就没谈下去。就是没谈下去之后的话呢，你也没有给他支付任何的钱物，对吧？ 然后呢，后来呢，你发现他仍然在这个直播间征婚，你感觉呢，他们涉嫌是联手团伙诈骗，所以你想投诉这件事情，对吧？
1: 投诉这件事情，嗯，
0: 对。然后你找了一下快手的官方，快手官方是怎么给您答复这个事儿的？
1: 答复了，疑似直播间有欺骗行为，那就这么几个字，你咋投诉？就是疑似直播间有欺骗行为，这个。
0: 好，接下来您有没有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呢？
1: 没有，
0: 没打过报警电话是吧？对，好，那接下来
1: 打过去报警电话，报警个电话是那个事不，他意思不服他们管你得说、
0: 打过报警电话，但是报警警方没有受理是吧？好，您今天连麦主要想咨询什么问题？
1: 他这联合诈骗，
0: 刘先生，是不是联合诈骗啊？他不是任何一个咱们自然人说了就定了性了的啊。
1: 另外那个女主播，她联合诈骗还在那播着呢，人啥事不没当，就这么大
0: 刘先生，如果接下来啊，大概情况，刘先生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时间的关系，我简单帮您总结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我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每天上午只有一个半小时。您这个事儿呢，整体上来讲啊，很庆幸的是，咱们没有受到大额的钱财
1: 的
0: 损失，哎，没有损失，所以这是一件好事儿。那接下来呢，您呢，作为热心群众，发现在网络上呢存在着一些有可能诈骗的行为，咱们呢积极的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这是咱们的权利。但是投诉举报之后，是否能够认定事实，是否能够认定他们的行为就属于诈骗，这个自然有相关部门去处理，咱们是无法认定的。所以您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继续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包括向当地的网信办去投诉这个事情，投诉这个直播间。但是在这个投诉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他们仍然在里边演双簧，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向您索要钱财的记录，你有这个录屏，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聊天的记录，你把他们一定要保存下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投诉过了之后，相关部门会做调查，最终是否会定案定性，由有关部门来最终做决定。所以您今天咱们连麦说了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做了个提示，就是像这类征婚也好、交友也好的一些直播间，咱们千万呢要擦亮眼睛，要提高警惕，不要在这上面轻易的去付出一些高额的钱财，否则的话，这回报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这里，而并不能直接给这件事情就定性。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好，时间的关系，刘先生，关于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咱们接下来呢，你可以在当地继续采取报警、向网信办投诉这些方式，继续反映这些问题。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我是方华。我们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0点半继续为大家提供民生服务、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刘先生刚才遇到的这个事儿啊，这个说起来好像这个仿佛不大，但是如果真的他当时就轻信了对方，你比如说真的就给那位女嘉宾一部分钱财啊等等等等的，那后来啊这事情可能就真的就是真是涉嫌诈骗了。那诈骗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啊定案起刑的标准呢是5000，如果是小额多次，多次够了5000也是可以够立案的标准的。好在

在呢，咱们现在就是付出了快手两个烟花的损失，40块钱，损失不大。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啊，咱们买个教训，吸取教训。网络上的事情鱼龙混杂啊，在这上面看看红花热闹，了解了解一些信息即可。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不要投入过多的精力以及真实的情感，因为你并不知道那边那个直播间里坐着的人他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啊。所以希望大家从中汲取教训。我仿佛看到在快手上是不是有朋友也是试着给芳华放了个烟花，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烟花盛开的那么一个场景，是吗？哎呀，非常抱歉啊，我这个如果是的话，那我谢谢大家，谢谢这位放烟花的朋友，因为我对这方面确实我不太熟悉啊。整体上来讲我还是个挺传统的人，所以虽然我在快手上直播，我也是快手的主播之一，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规则呀什么的，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你就像刚才这烟花，您要给我放个烟花，那您付出20块钱呢，这20块钱也得挣好长时间呢。那在这儿我们也谢谢您啊，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芳华在直播间里为大家解决问题也好，普法也好，我都是公益的，咱们这儿是免费服务，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但是不要在这里边，比如说呢，哎，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啊，就是有人冒充说是天天315的记者，说是你给我一些费用我帮你去维权。如果你也接到类似的一些信息，说有人跟你联系约定是怎么怎么着的，你千万别相信啊。芳华在网络直播就这么一个号，快手芳华主播的直播间，这里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公益的，谢谢大家，谢谢您的支持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天天三幺五律师咨询。我们为大家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为朋友们集中解答法律问题。我们来有请温路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我看到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等在外面，咱们先来有请这位朋友。还有在快手咨询工商问题的这位叫人生的朋友，你别挂麦，你等一等，我们接完了这个热线，稍后我就接听您的这个连麦啊，你在快手继续等待。温律师，我们来有请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芳华你好，温律师你好，我
1: 你好，
2: 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妈家因为她是老旧小区，就是暖气一直烧得不热，然后就是有10年的欠费了，现在欠了18000多块钱，然后前两天呢，就是说这个法院，我接到一个法院调解员的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意思说，就这个热力公司把我们给起诉了，意思让把这个费用全部交了。然后呢，他就这个调解员跟我说，意思说是他跟富泰热力，你要是交的话，还可以调解一下跟他们。但是之后的结果就是调解无果，就是富泰热力不同意我们少交一分钱，就是说这18000多块钱必须全额给人家补齐。就是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可以分期也分不了几次，就这样的补齐。我现在就是想问问温律师，到了这一步我该怎么做呢？就是我给人家，一次性补齐呢，还是等开庭？
0: 您这10年有没有留下第三方的测温报告？
2: 没有，方法没有，没有，因为我妈十多年跟我爸都不在那儿住了，因为他们年龄大了嘛，冷嘛，就在我们一直在我们家这边住。
0: 刘女士，您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刘女士是吧？
2: 对，玫瑰。
0: 对，那您经常听节目，您应该知道咱们得留下证据。
2: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这些方法，
0: 就是没有留下任何的测温报告，是吧？
2: 对，没有，就是疫情，咱们刚解封那年，他的暖气也不知道是说坏了呀，是怎么回事？因为是老旧管道嘛，我们家就是暖气爆过一次。因为当时不是我妈我爸不在那住嘛，就整个给人家，我们住3楼，给人家把2楼1楼都淹了，就有这么一次。但是那个也没有证据，我们直接把那个水清理完以后，就是可能群里人通知说，哎，3楼跑水了，怎么回事，就有这么一次，其他的没有证据。
0: 对，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温律师请。
3: 对，打官司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你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支撑你的主张。如果你这十几年没有证据，对方如果不认可，哎，那你这个就很难得到支持，是这样的。
0: 现在调解也调解不成，富泰热力那边坚决要全额去要这个10年的暖气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温律师？
3: 那这时候呢，你如果证据不足，肯定是法院会判全额的。那你根据判决结果吧，你开庭时候呢，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再让邻居呀或者哪些知情人做一下证，说温度确实不够，或者是邻居家也不够，因为咱们都知道暖气不热，那不可能是一家不热，一般都是好几家整栋楼不热，那可以互相来做一下证。如果是判决结果出来了，你们也没上诉，最后判决生效了，那这个数额肯定得给支付。
2: 我那个啥，就是说我邻居现在都好多都是已经搬走，或者是就是年龄大的不在那住了，就是说微信里他们说不热，是不是不能作为证据方法？
0: 也就是说你们这个楼现在居住的人已经很少了是吗？
2: 对，老旧就是老邻居基本上都没有了，我现在就是跟任何邻居基本上都联系不上。
0: 对，温律师，这些证据恐怕也很难取了，那怎么办？
3: 那这种的话，法院你就等判的吧。开庭时候你肯定要积极阐述你的意见。那开庭最后怎么判，那肯定法院根据证据才能判决。反正最后判下来多少，你肯定得给，是这个意思。
2: 我再问一下温律师，如果要就是打个比方说是他，就像现在我也经常听这个节目，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这个咱们因为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证据，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判决结果肯定可能99%就是全额交付这个暖气费， 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用等他判决，我直接快，就是少省点事儿，直接给人家富泰热力把这个钱交了，是不是就行了？
3: 那你
2: 因为
3: 如果
2: 交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判决结果很可能就是我是肯定是败诉，得全额交。
0: 嗯，温律师就别判了，我们就交了，现在行不行啊？
3: 那肯定是行呀。一般人的矛盾点就是我这个暖气不热，打扫卫生什么各方面，我物业费不想交，暖气费这些，那你如果是同意交，那就不存在任何的矛盾的纠纷了嘛。
2: 问题是我觉得法院就像我的咨询文律师，我就像我这样的情况，法院肯定也是个判全额交，是吧？
0: 对。那文律师现在是咱们就找那个调解员，就说是你也不用调解了，我知道我这也赢不了，我就把他全额交了，那你看我现在怎么走程序，调解员这边是不是就应该大概知道了？
3: 对，你把钱给了对方，给了原告，然后原告呢出一个撤诉申请书就撤诉了，或者你们直接打成个调解协议就好了。
0: 对。
2: 哦，行吧，那我就跟人家快直接那啥吧。我也是啥，我其实也知道，心里就是不落底儿，还是咨询温律师。
0: 对，所以我看到快手上还有一些朋友说了，那这么多年不住，应该申请报停啊。
2: 停不了，方法，你不知道他老旧小区，你也知道那种老旧
0: 大串联，大串联没有分户控制。
2: 对，停不了。
0: 对，
2: 嗯、
0: 所以哎。那就这样了，就是、
2: 行，别的我就不说了。
0: 好的，
2: 谢谢芳华，谢谢温律师、
0: 嗯。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嗯，再见。温律师，这个又进入一季的这个供暖季，有的是暖气不热，咱们得这留证据；有的呢是多年欠费，被这个暖气公司起诉了。那温律师在这儿呢，进入到今年即将开始的供暖季的时候，我们也请您给大家做个提示吧。万一今年冬天暖气不热，咱们主要留哪方面的证据呢？
3: 如果是暖气不热，一定要找一个测温的，比如说你找个公证处，或者是你找上两三个邻居，能证明，哎，这个温度当时是多少度，最冷的时候是多少度，最热的时候，一天中咱们都知道最热肯定下午两点左右嘛，最热的时候是多少度，早晨是多少度，一天测这么个三次，那你根据这个测温的度数才能确定你不交暖气费或者少交。还有呢，你测测再让别人家就邻居这些都测一测，那大家都出现这个情况，肯定是供水供暖公司的问题，是这样。
0: 对，是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留下暖气不热的证据，因为暖气不热实际上它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过程。那么什么叫不热？这个热与不热啊，可不能拿体感来说话，它是需要测温，留下测温报告的。那什么叫不热呢？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的规定，低于18摄氏度的就属于不达标的供热质量了。所以呢，通过测温报告，如果能够确认这家里边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期间暖气是没有达到18摄氏度的，那这时候你拿上这个到法院去说理去，因为他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合乎标准的一个热度，所以我现在呢拒绝缴费，你起码有点道理啊。但是这个测温啊，实际上跟大家说它的专业性是很强的，它最好是怎么呢，由供热公司测，由供热办测，或者是共同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测，就像咱们自个儿买个温度计放在家里边哪个地方，自己量出的那个温度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直接被采信的证据。所以希望大家万一家里边真的低于18度了，你要及早的有一个留存证据的意识，积极的申请测温，留下测温报告。好，温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有请连麦的这位朋友。
3: 好的，
0: 我们来有请这位叫人生的朋友。您好。
4: 你好，孟芳老师。
0: 您好，贵姓？
4: 免贵姓陈，工姓陈。
0: 陈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4: 我这个工伤从今年4月份在那个河宁工地发生工伤了嘛，不是？
0: 嗯。
4: 到现在6个月了，那个鉴定劳动那个鉴定这8级伤残，他那个律师给那个写出那个赔偿结果了，结果去工地那个协商那个赔偿了，不是，他们就不给解决。你说你们愿咋咋的，去告去吧，我们那个先赔偿那个标准高了，不是，他说让我们起诉啊。你说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已经工程快完了，马上就辞工就走了，他们是外地的公司，不是？
0: 嗯，我们问一下，您这个已经做了工伤认定了是吧？
4: 认定了。
0: 认定的是和谁建立了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是谁？
4: 用单位就是河北嘉陆嘛，
0: 就是一个是施工单位，
4: 你建筑业
0: 施工单位还是甲方、
4: 啊、施工
0: 单位啊，施工单位跟他建立了劳动关系是吧？
4: 啊，
0: 嗯，好，那接下来又做了劳动能力鉴定为八级，但是现在用人单位拒不支付，所以你想咨询温律师应该怎么办是吧？
4: 对对对对，
0: 好，温律师请。嗯，
3: 对，拒不支付呢，你去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反映一下。嗯、但是呢，一般工伤已经做出来了，对方不支付，正常的路径你应该是直接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不服再到人民法院起诉，是这么个程序。一般监察大队不怎么管这些事情了，但是呢，咱们老百姓打官司都知道，你还得时间、精力、财力、物力付出很多。我建议你先反映一下，如果能反映的，通过监察大队调解的，能给了。那更好，因为鉴定出来了都已经很明确的了，该赔多少就赔多少。
4: 可是我去了人家监察大队说你们仲裁去啊，仲裁人家问题是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就已经也许已经走了，人家就要你起诉过啊，仲裁过，你说我们是农民工，你说又人家走了去河北，你说去哪里找人家去，你说是你就一拖一拖。
0: 你的那个八级鉴定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4: 八级现在是那个七月份拿到的嘛？
0: 哦，七月份到现在也三个月的时间了。那温律师、
4: 啊，
0: 现在担心用人这个施工单位就离场了，那我现在是赶紧是仲裁了，还是再等等啊？
3: 我建议是尽早仲裁，
0: 就不要在这儿再等、
3: 啊，
0: 或者说再各种纠结了啊。所以你现在既然担心施工单位离场，那你就抓紧时间赶紧仲裁吧。先把程序走上。温律师，这个的话，因为用工企业是河北的，施工地呢是在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县，在哪儿仲裁啊？
3: 那你那个看工伤认定，工伤认定上那个，他既然能做出来劳动能力等级鉴定，你肯定有工伤认定书，工伤认定书底下有个公章，写的是哪你去哪，盖的公章是哪。
4: 对，人家说案子已经排到十一月份中旬了，你说十一月份中旬的人家说就走的没眼了，那仲裁院都跟我
3: 你工商科底下那个写的是工商认定底下写的是什么单位、哪个工商科给你出的？
4: 呼市
3: 啊，呼市什么新城区吗？
4: 那个劳动那个好像是劳动鉴定中心，好像是。
3: 哎呀，问工商认定不是问你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哪给你出的这个工商啊？
4: 河北嘉陆。
3: 哪个工商科给你出的认定书？你拿出来看一下嘛。
4: 对啊，呼市工商科。
3: 那个呼市哪个？是新城区还是回民区？
4: 新城区。
3: 啊，那你就去呼市新城区劳动仲裁会申请仲裁就可以了。
0: 对，所以你这个抓紧时间，就不要在这纠结了。刚才说的那些啊，实际上呢意义不大了。你既然担心他走，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程序先走起来。
4: 哎，走起来，我走就已经走了，就是排的时间到十一月份了，十一月份中旬了。不是说是，我说看看咱们行政的力量，看能不能找到的公司，我说打电话可以利用舆论的压力，这个能不能行？
3: 他是想让您打电话，方华老师。
0: 您这个想的有点多了啊，我只能非常遗憾的跟您说，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伤案件啊。你既然是工伤，都已经把程序都已经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了，就是下一步用人单位该赔偿了，那你就是抓紧时间。

0: 我们能够理解，也谢谢您。但是这个工作它不是媒体做的，它是要由有关的职能部门走法律程序的。所以你现在啊，不用那些纠结。你如果七月份当时拿上那个八级的伤残的认定，你马上就提劳动争议仲裁，我相信你排队排的会更靠前一些。所以你现在既然已经排上队了，那你就积极的走那个劳动争议仲裁的程序吧。温律师，那边的话要是受理了咱们的仲裁申请，按照程序，按照您的经验，大概多长时间能开庭，能出一个裁决呢？
1: 那要看这个仲裁委的案子多少。正常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是60天，但是有的案子啊，就像有的仲裁委的案子特别多，就那么几个仲裁员，你不可能出来，所以你就要听人家仲裁委什么时候能给你开庭。
0: 对，那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帮这位先生问，就假设到时候咱们开庭的时候，或者说出裁决的时候，那个施工单位已经回去老家河北那边了，那会不会影响咱们案件的这个裁决呢？
1: 不会的，他比如说他已经回了老家的河北那边了，但是呢，他这公司是存在的，他账号是存在的呀。那比如说这公司真的是倒闭了、注销了，那你也可以执行法定的股东和这些法定的股东就可以了呀。所以不存在。好多老百姓最担心，还公司是外地的，他如果回来怎么办？或者是他是南方的或者河北的，不怕，他执行法院的账号，他都是全国通用的。到时候法院呢进了那个查询网，咱们一般人是进不去，法院执行局有个查询网，然后看见他的账号，人家直接可以冻结。
0: 对，是的。所以您看，这位朋友还有没有别的需要了解的？程序性的事情你需要自己去走。哎，所以程序性的事情你需要自己走。刚才温律师也跟您说了，全国各地咱们这个查询系统都是通用的，能查得到用人单位那边的信息的。所以你就积极的配合，积极的配合仲裁庭这边，该提供什么证据，该开庭，该出庭，你就提供相应的证据即可了。现在已经进入到程序阶段了，你就积极配合就可以了，好吧？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我们和温律师来看看咱们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啊，我看一下。这位叫宋的朋友留言，一个民事健康纠纷，原告调了派出所的笔录，第一时间不交法院开庭才拿出来，合理吗？温律师，
1: 这个呢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呢原告和被告他都有个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呢就是一般都在开庭的前几天是举证期限到，然后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在合理的期限来举证，那这个证据就不可以出示。但是呢一般现在法院为了把这个案子审清楚，忽然说你都这个也不出示那个也不懂，那这个案子就没法审清楚，所以呢一般情况下。
2: 方老师听到吗？
1: 这是
0: 我把您的电话先切进来了，你现在听到温律师的声音了吧？
2: 喂，
0: 你现在听到温律师的声音了是吧？温律师正讲上一个案子呢，您现在先别吱声，我一会儿跟您打招呼啊。好，温律师请。
2: 好的。
1: 对，所以呢举证期限呢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必须按举证期限，但是实践中呢比如说原告举证期限没拿欠条没给法官交，但是开庭呢又给交过去，就因为这么个法官你也不可能说是把这个案子直接审说原告败诉，所以呢就是比较对这个追究的不是很严格，按正规应该是按举证期限举证，如果超过举证期限你是不能举证的，是这样。
0: 对，是的。所以这位快手商叫做宋的朋友，你咨询的这个事儿其实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就是一个举证时间节点的问题，更详细的情况如果需要咨询还可以申请连麦啊。

0: 这位快手连麦的朋友叫做俊心月夜，你还是没有写关键词，你要问什么啊？不然你这个一直等下去你也进不了直播间，咱俩也没法通话。你写完了关键词我们再连您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云先生。云先生您好。云先生，
1: 你好。
0: 云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咨询什么问题
1: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不是的原来单位职工他一直没给我们缴社保，现在不是国家说是有个政策是追缴社保呢啊？我们一直劳动局一直到法院，人家劳动局不受理，完了给驳回了，完了到法院了，法院也是以他们不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之内让我们撤诉呢。我们这个维权路上看下一步到那个那啥人社局那个局长也说是他没有强制执行的手段，完了就是推杀主事的，所以说我们都应该到底是那谁说呢这个事儿。
0: 你先说说你现在手上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劳动关系？
1: 劳动关系他也承认了，法院那会那几天开了庭，完了以后他承认劳动关系，我们有那个工资流水。
0: 所谓的承认是给你出具的法律文书认定了事实劳动关系吗？
1: 啊，对啊。
0: 是吗？
1: 对，他认定这个劳动关系了，
0: 拿到法律文书白纸黑字的。
1: 他在法庭上有庭审记录呢。
0: 那你现在这个案子最后是判了没呢，还是在等待中啊？
1: 他昨天给我们打电话，他让我们去调解呢，我们去了，他说是以我们这个那啥不在法院的这个受理范围之内让我们撤诉呢。
0: 那就不是让调解吧，是让你们去撤诉呢。
1: 啊，他骗我们。
0: 你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1: 给我们补交社保吗？
0: 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为您分析本案。温律师请。
2: 对，事实劳动关系呢，他会出一个裁决，你这个应该不应该是事实劳动关系？如果是裁决处理以后，那肯定是确认的。现在让你撤了，那你撤了吗？
1: 撤了。他说以我们那个写的那个，他扣字呢，什么法官扣字的，说我们写的不标准呀，啥呀，都是。
2: 那你不撤呀？你可以修改呀。那你既然现在已经撤诉了，你再赶快起诉吧。
1: 是说我们是下面起诉这个劳动局这个。对，
2: 起诉劳动局干嘛呀？
1: 不是起诉那个人事
2: 局，
1: 我错了。
2: 你就起诉，认定你们之间的事实劳动就关系就可以了嘛。
0: 袁先生，你们到法院打官司，那个诉讼请求有问题。你的诉讼请求是让用人单位给你补交社保是吧？
1: 对。
0: 对，温律师，这个诉讼请求对不对啊？
2: 不对，你只能确认你们的事实劳动关系。你拿着确认裁决书，确认你们就是事实劳动关系，这时候你才能说是去补交社保。
0: 所以你们打官司提的诉讼请求不对路，所以让你们撤诉，这个是没问题的。你们下一步撤了之后啊，重新提诉，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们的诉讼请求不是补交社保，而是认定事实劳动关系。这个
1: 劳动关系，
0: 这个案件你们请律师了吗？在当地？
1: 没有。
0: 啊，那就是纯粹自己的理解是吧？
1: 对，我们咨询过律师。
0: 啊，律师让你们按照这个诉讼请求诉啊？
1: 啊。
0: 确定吗？你可不是，这是你自己的理解吧？
1: 他说叫我们试一试。
0: 接下来好，接下来啊，这个事情啊，我们跟您说您方向不对，我们请温律师啊系统的帮你讲一下你现在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一定要记啊，你现在程序不对的呢。温律师请。
2: 对，这个呢，你补缴社保它是一个行政的事情，是行政的事宜，它不属于起诉的事宜。所以呢，你补缴社保呢，第一步呢，你去社保中心说要求补缴，社保中心说没法确认你们的事实劳动关系，那你去仲裁委，仲裁委的请求呢是确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在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的事实劳动关系，那这是你的诉讼，你的仲裁请求。然后呢，你要提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的银行流水啊，或者是你的打卡呀，你的各方面的证据，你提供了以后呢，仲裁委呢根据你的提供的证据来确定你是事实劳动关系还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肯定是不存在补缴了。如果仲裁委出的裁决说确认 你和被申请人是劳动关系，那你拿着这个裁决书，谁也没上诉，生效了，那你完全可以去社保中心要求补缴，是这么个程序。
1: 哦，现在得工作的这下需要了。
0: 于先生，要电工、要电工过去接线呢，要不你先忙。听明白温律师给您的解答了吧？你们那个诉程序不对。记下来
1: 了
0: 吧？记下来了。你下一步虽然已经撤诉了，但是呢，你既然在当地不是也咨询律师了吗？那你重新起诉也好，还是提仲裁也好，你们的请求不是补缴，请求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1: 那我们我们劳动局已经给仲裁结果了，他已经确定这个劳动关系。
0: 你念一下那个仲裁的裁决书。
1: 那我不在，我上班的呢，不在。
0: 那你就下次带上那个确劳动关系的那个确认的那个裁决书，然后你再申请连麦打热线，你念上面的裁决的内容，温律师帮你分析。
1: 行了。
0: 因为你现在走入程序了，这个法律程序一步也错不得，方向要错了，就等于南辕北辙了啊。
1: 那我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当地有个人，他以前干弄的就是那个起诉的，去法院起诉的这个人社局，完这个方向对不对？
0: 他告人社局了？
1: 啊，告人社局不作为，因为他去这个找这个局长，局长说是我们办不了这个事。
0: 那告完了以后呢？
1: 人家就弄上了。
0: 胜诉了？
1: 啊。
0: 你别啊，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2: 对，把那个判决书说一下。
0: 对，把他那个判决书告诉我们。这个可不能这个口口相传啊，判决书上差一个字儿，意义就千差万别呢。
1: 问题是我们知道他是补缴了吗？
0: 哎，你现在不能这么说，咱们不能说是因为那个社保局那边那个你没按程序走，然后结果你认为社保局有问题，然后你就去起诉社保局。社保局是个干啥的部门？它是个行政机构，尤其社保经办服务中心是督促用人单位来应缴未缴的。那现在要想督促的前提是什么？你要拿去有效的法律文书来证明你和单位之间有事实劳动关系，这部分工作是要你自己做的。好吧。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这段时间啊，不少朋友咨询类似的问题。温律师，其实我们也和很多地方的人社局都沟通过，人社局这边呢也是表示说呢，就是只要劳动者这边能够拿得出来法院或者是仲裁委这边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书，就可以作为一个最有效的补缴依据了。所以要拿法律文书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而要想拿到最终不管是判决也好裁定也好，那前期是需要做准备的。这时候才需要我们所跟大家经常说的，你要有劳动合同，你要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你要有工资表。那温律师借这个案子，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咱们要想补缴社保，找仲裁也好，找人民法院也好，我要起诉，我要打官司，我的诉讼请求或裁决的请求是什么？温律师，
2: 对，补缴社保呢，你裁决的请求你只有一项，确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从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的事实劳动关系，你只有这一项。因为仲裁委他是不收费的，所以不存在什么本案仲裁费由谁承担，你就这一项就可以了。你什么补缴这些都是不支持的。
0: 对，因为补缴不补缴，它不是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也不是仲裁委受理的范围。
2: 对，
0: 你要诉也好，要仲裁也好，你的请求只有一条，就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程序搞清楚，方向性的一个问题。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又错过，如雪落进水中，明白。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综合能源岛项目是一座集成品油、天然气、液冷罩瓦充电换电站为一体的超级能源岛，每年可以销售成品油70,000吨、天然气4200吨，单日即可满足约400车次的充换电需求，为货运车辆提供稳定的综合能源保障。